0: 只希望一家人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每天幸福的在一起就好了。
1: 这一次，让我们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过节，
2: 聊聊天，说说那些逝去的过往，
0: 听听歌，想想。

嗨，朋友你好吗？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因为刚刚广告时间段确实不长，然后跟大家去听上个朋友呢是点播了一首这个赵磊的理想，把那歌给大家放了一小半啊。有一个四季轮回的，就挺好听的一首民谣，民谣真难唱啊，民谣真难唱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当当妈妈啊，当当妈妈还在吗？刚听了一小半，您觉得过瘾吗？不过瘾的话就是咱再要不再给您放另外一首行不？然后再来关注啊，达达达达说了，说这个太原演唱会吴班老师的票是真抢不到。你甭说什么太原演唱会了，你搁哪演唱会你也抢不着。为啥呢？因为我抢不着。也不知道那些票都被谁抢到了，这让人难受啊。我妈前两天啊跟我说，免那副周华健要在太原开演唱会里，你给妈把我票卖说一下。我说妈抢不说，后来我抢了。没有呛说，然后我的妈妈跟我说，免你不是在太原有同学了呀，你给你同学佛上一下，让你同学给妈买上一张票。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说实话呢各位，我妈说出那个话那一刻我都懵了，我说妈我谁呀，我谁呀，你当我谁呀。你好好的当个小卡拉蜜，怎么大家还真觉得我是个这个好像还挺厉害的小人物呢？好像大家以为我是个大卡拉蜜啊，可能在爸爸妈妈心里是这样吧。反正周华健的演唱会的票，我觉得他现咱不能这么说，这话说的有点容易被喷啊。就是从目前这个流量的一个角度来看，华健老师啊，他可能对比这些流量明星，我之前认为他的票可能会更好买一点点，因为毕竟流量明星嘛，对吧？大家这个票都是一票难求。我觉得这种老歌手们应该想要去听他们演唱会的都是那些老粉丝，都是一些真爱粉了，对吧？但是万万没想到啊，就是 Superstar 的魅力啊，你远远想象不到啊，根本就卖不到的。我现在会非常后悔一件事儿，就是当年去年前年凤凰传奇老师在太原有一场音乐节，当时没去。你瞅瞅今年那个凤凰传奇巡演，你瞅瞅他们的演唱会的门票哪块你都买不着啊。也不知道那演唱会里那么多座，那他大伙儿票咋买的？你咋的，你家网就比我家网快是吧？时间人太多了真的啊。然后呢相思风雨中说，以前不是阳光早餐车吗？咋换了？宝儿，有没有一种可能以前是阳光早班车啊，不是早餐车啊？虽然大早上但我也挺想吃饭的，你要是早餐车的话，但是你瞅瞅啊，我要是搁这儿坐着，我说大家好，这里是阳光早餐车，感觉我有点像卖早饭的啊。说着说着我可能就饿了，我自己先饿了。因为现在呢我们进行了全新的一个节目改版啊，电台说实话其实现在听电台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得给自己找一条出路，对吧？那我都给你心的说大的心窝子实话呢。然后呢我们就想招啊，那怎么样能够迎合现在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喜欢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电台节目越来越被大家的知道了解呢？那行，那咱开抖音直播对吧？你瞅瞅这一下不就来了很多这个不仅仅你在车上能听，你现在在抖音当中也能看到我们，这咱这不就多渠道多元化了吗？我们现在打造的是什么呢？能够让大家听得好，能够让大家看得着的新时态的新样态的广播，那洋气的嘞啊。名儿换了，但你放心啊，节目的精彩依然不会换。而且你这个阳光这个早班车对吧，你那阳光早班车那主持人谁呀？那不还是高敏儿吗？那早高峰节目那除了我他们还真就不行呢。可会是这样，却卖说啊。

0: 是不是、正在装修阶段啊。
1: 对，还有一位曲沃的朋友说到啊，说是曲沃县委家属楼，它是属于一个比较老的楼，目前呢多家阳台这个窗户边它的这个水泥都开裂了、然后呢也掉过这个叫落水就掉落水泥块啊，
0: 对，掉过是吧，
1: 对，已经持续一年了，没有人管理，这非常的危险，这要万一砸人脑袋上多危险呀。
0: 是 的， 是的，
1: 也希望有相关的部门能够处理并解决。那么这件事情呢随手拍已经转办曲沃县政府办，那么后期呢有最新的一些回复的情况，最新的处理的办法，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0: 对，那还有呢朋友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市区的建设路沿街栈道经营的常态化的一个现象，过往车辆呢只能被迫这个在交通这个比较窄的路面当中行驶，是吧，多次出现了比如说车辆的一个险些相撞的一些危险事故啊。那经过这个巡查处理之后呢，会短暂的清理之后呢，会恢复原样。那在这里呢也是有反馈啊，接到这个随手拍网友的举报之后呢，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三中队即刻安排辖区管理人员进行核实，并对该路段的违规栈道经营的摊点进行了清理。那今后呢这个临汾市的综合行政执法队呢也将继续加大巡查力度，安排专人值守，也感谢大家的一个反馈啊，这边呢已经恢复了一个道路的畅通啊。
1: 是的，还有一位曲沃的朋友反映到的是在复兴巷的北八巷，复兴街北八巷长期存在着居民呢随意就丢这个生活垃圾，这边呢已经通过图片能够看到，就是现场非常的混乱，一大堆的这个垃圾，周边环境卫生脏乱差，严重的影响了居住环境，恳请相关部门实地核查并且呢整治处理。这件事情呢随手拍也是转办给这个曲沃县政府办，那么最新的一些处理的办法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去在节目当中进行分享。
0: 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分享在广宣街的路口交通乱象呢已经安排专项整治啊，在这个上周节目当中也是我们俩分享的，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这边因为路的这个广宣街的路的西边这边呢是集中整治，电动车全部清理了，然后路东边呢忽然就停了很多电动车，那目前呢是已经有所反馈，在这里大家分享一下。市区广安街路口的电动车呢乱放啊，骑行电动车呢从解放路自西向东啊左转的是难以驶入非机动车道，这边呢已经有所反馈。针对反馈的问题呢这个市交管支队呢也是与大家分享，该路段呢人流量较大，部分群众呢随意停放非机动车挤占路口这个转弯的空间，影响左转通行。那现已经安排执勤民警加大对该点内的巡查劝导，及时清理违停的电动车，同步呢也是宣传规范停车，感谢大家的一个关注啊。这边呢确实已经恢复了道路畅通啊，划线的位置是可以停的啊，不划线的位置呢还是尽量的我们要这规范的来进行停车了。
1: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共同去分享。每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每天上午8:30到10:30，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来和我们共同去分享您所咨询的一些问题。当然呢如果说我们的节目直播过后，您也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听见临汾的这个视频号码，大家可以在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然后我们呢会记录下来，会和相关的部门呢去进行沟通和交流。
0: 对，那最近呢也是到了这个身份证换领的高峰期啊，这个大家要关注这样一件事情啊，我们来盘点一下。瑶都公安呢也是多渠道来帮助大家轻松办理，近期呢不少群众呢经咨询啊说身份证到期换领和遗失补办的相关的业务，那办证业务呢需求集中啊，迎来了这个办理的小高峰啊，比如可能到了这个暑期是不是啊，为了这个方便广大群众的错峰办事少跑快办，瑶都公安呢也是整合优化了多项户籍便民举措，线上线下多渠道的畅通办理，让群众其实办证更省心更便捷。不知道想问一下陈静啊，就是你第一次办身份证是什么时候，是高考的时候是吧？
1: 我那时候高考没不好像
0: 不
1: 需要
0: 身份证，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是高考这个之前才办理的身份证，
1: 对，
0: 刚好就到这个6-7月份左右，就是到了这个换领的高峰期。
1: 是的，那确实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在排队，
0: 对，
1: 然后就是办理起来好像会比较时间久一点点。
0: 对对对啊，那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个换证期间期限放宽啊，要提前半年就可以错。

0: 风来办理，这个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啊？
1: 嗯，是的。
0: 居民身份证呢，可以在证件有效期满六个月内申请到期换领，就是不用到跟前是吧？提前半年就可以来进行换领，这样是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需求对不对啊？大家可以提前规划时间错峰来进行前往办理，缩短现场等候的时间，避免到集中办理期呢，办理大厅的窗口呢人流比较密集，等候时间较长。
1: 对，另外呀，省内省外呢均可以就近进行办理，全面落实身份证全省通办、跨省通办，不受到户籍地的限制。省内户籍群众是可以前往就近的派出所户籍窗口进行办理，省外户籍群众到居住地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居民身份证的申领、换领、补领和挂失申报、解除挂失还有检视登记等等。
0: 嗯，还有呢，就是可以开通网上办了。山西省内户籍且五年内办理过居民身份证的居民呢，如上次到现场办理身份证且使用的照片信息距今不足五年的，可以通过山西公安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办理，在线申请换补领证件邮寄到家。还有就是上门办和预约办的特殊群体，上班族呢全覆盖。上门服务的话呢，老人呀、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群众呢，可以预约民警上门采集信息来办理证件。那预约延时服务，因特殊情况无法在工作时间到派出所来办理证件的，可以预约这个延时的服务啊。
1: 嗯，
0: 这个是方便了老人呀，包括这个特殊群体及上班族的一些这个办理的需求啊。
1: 是的，大家如果说是有具体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码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今日姚都在线，或者是来查询各个派出所的一个联系电话。
0: 对，
1: 大家在办理之前呢，可以先电话咨询一下，然后需要怎样的一些证件，一定要把这个证件乱七八糟东西都拿齐全，否则的话就很可能造成一趟办不完，得跑好几趟好几趟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好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一定要佩戴齐全，这样的话才能够一次性办理成功哦。
0: 好，那大家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可以看一下身份证后面有这个有效期的。
1: 对，是的，
0: 一次办证大概是在高考毕业后几年，十年左右吧。
1: 十年左右啊。说到了这个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我们再来聊一聊公积金啊。那公积金上线了一个新的服务，24小时不打烊。临汾市住房公积金最近呢推出了公积金政策小助手，真的是越来越方便啊。可以在线咨询住房公积金的政策。目前这个服务它是不能够通过语音的模式啊，只能够文字对话的一种模式，它还没有先进到能够识别你的语音啊。对，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方便了。其实说实话，关于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这个解读，我觉得有很多一些朋友可能心目当中还有一些疑惑。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程序的话，大家可能会更加便捷，更加方便，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就直接面对面的咨询了。
0: 对啊，那这个首先呢是24小时不打烊的一个服务啊，这个可以随时在线为您提供比如说业务咨询啊、政策解读等等，还有全能的专家。公积金政策小助手呢精通公积金的缴存呀、提取呀、贷款呀、公共服务等四大类事项啊，所有的政策的细节尽在他的脑海，业务再复杂也能够讲出门道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可以跟这个公积金的小助手来进行沟通，是吧？他可以给你解答到位。
1: 嗯，
0: 政策的咨询电话呢，如果对公积金的政策小助手的回复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呢，可以在工作时间来拨打政策咨询电话，就是0357258611来这个详细的人工回复。那非工作时段呢是自助的语音的服务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工作时间可以拨打人工的服务。操作指引的话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打开的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框，搜索并关注临汾公积金的微信公众号服务号啊，然后进入临汾公积金服务号之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找到公积金的小助手。第一种是底下的菜单栏，点击办事指南，然后点击智能服务啊，就可以来进行找到啊。那还可以直接来对话，就是直接点击那个语音或者文字的发送啊，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回复大家了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就是我们可以如果有需求的话，人工不上班的时候可以来进行一个政策的咨询啊。
1: 是的，稍后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吧。今天呢也和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些满满的干货，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我们收音机还有我们两个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聊一聊各位所关心的那一些事情哦。
1: 来，继续来盘点到我们可以关注到一些这个新闻内容啊，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刚才提到身份证这换领，大家一定要这个实时的关注一下啊。
0: 对，那么刚刚和大家也说到了关于三伏贴的那些事情啊。那么说到这个三伏贴啊，我们入伏之后其实有很多这种养生的一些这个事项是需要大家格外注意的。
1: 对对对，
0: 那说到这个三伏贴呢，大家我们在这里推荐三果三瓜，这样比较好记一些。
1: 对，明天就是三伏贴嘛。
0: 对，那什么叫三瓜？三瓜第一瓜叫苦瓜，苦瓜是可以去痱子的，它清热解暑，然后清心除烦。最近你比较心烦意乱的话，多吃点苦瓜啊。
1: 吃点苦是吧，就觉得生活没那么苦。
0: 就是什么还能苦过苦瓜对不对？然后还有丝瓜，丝瓜呢是平痰喘，多吃点丝瓜呢可以清热泻火。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比较火爆的这个大冬瓜，又能爆又能吃是吧。
1: 冬瓜呢是真的可以这个增加食欲啊，然后能够清热化痰，然后呢这个降火解毒的啊，还可以消肿，所以说非常有利的一个食物，对吧？
0: 对，
1: 这个减肥的人士来非常友好啊。
0: 是的，还有三果，三果呢是山竹，山竹是解燥热的，还有杨桃，杨桃是补水的，还有桃子，最近也是桃子这个盛产的一个时期啊，到处都是卖桃子的，然后这个桃子也是可以多吃一些的啊。那么三伏天除了吃这三瓜三果以外呢，还有五件事情你要好好的去做啊，要养气养心，清火安眠，健脾祛湿。那首先养气，多喝点西洋参，西洋参泡水喝，每天要坚持。
1: 对，
0: 然后养心的话可以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这样的话呢可以练习一些什么手部养心操都是可以的。然后清火的话可以吃点莲子，多喝点这个莲子羹啊。安眠的话可以吃什么酸枣仁粥。健脾祛湿的话，大家呢可以用这个陈皮茶，多泡一泡陈皮茶。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更多的这种胃口啊，在夏天的时候。
1: 对，祛湿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提到这个三伏贴啊，其实它并不是这个万能贴，对吧？对，就是一定要这个遵循医嘱来进行这个使用，对吧？啊，哎，咱们的这个医生什么时候来？在
0: 周四
1: 啊，做一个预告，在后天是不是我们会与大家具体来分享三伏天关于养生的方面的内容？大家可以来这个锁定一下，在周四
0: 的
1: 8:30啊，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的直播。
0: 对，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会经常邀请呢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相应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比如说啊，大家想寻求哪一方面的一些帮助的话，也可以呢通过几种互动方式来咨询我们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比如说啊，我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什么房产证怎么办理呀，或者是哎这个工商什么许可证怎么办理，想咨询我们，哎我们都可以在后台进行留言。然后呢我们也会出一些这个视频，科普的视频，包括我们在直播当中也会邀请相应的一些这个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
1: 那最近呢关注这样的消息吧，这个山西的五部门联合发文，事关老年人的福利的一个补贴申领啊。那最近呢山西省的民政厅联合山西省的公安厅啊、人社厅呀、卫健委以及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发布的山西省的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实施方案，那要依托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多部门的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还有针对高龄津贴以及护理补贴申领的业务啊，那实施了线上线下设置一站式办理的渠道，切实简化老年人的补贴的申领的流程。那方案明确说，两类补贴申领对象，那高温的津贴呢是面向省内户籍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那护理的补贴覆盖全省低保家庭60至99周岁，经评估为重度或者是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以及补贴办理的渠道分为线上线下两类。线上呢可以通过

0: 三进通、支付宝、微信小程序中的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进行申请，线下呢可以在各地乡镇街道还有村社便民服务中心统一受理，行动不便的老人呢可以申请工作人员上门收取材料来代办。那两类的补贴的法定办结时限呢均为15个工作日。方案呢为各部门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职责，要求各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和监管协同与宣传的推广，并持续的优化办理的服务，确保老年人补贴申领一件事也是服务功能呢高质量运行，不断的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啊。
1: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民生派为您所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今天我们的民生派节目到这个时段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来，让我们系好安全带，跟随着开心方向盘的节目一起出发喽！又来到大家身边了啊！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蒋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打卡报道了。今天依然是高温暴晒的一天，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防暑降温。
0: 对，暴晒从何而来，张主播？
1: 就是天气啊，
0: 咱俩不在一个城市吗？
1: 对，不在一个城市。我这边有太阳，你那边是阴天。
0: 对，就是今天还好啊，我觉得阳光没有那么强，还有这个微风，但是刮的是热风啊。
1: 嗯，
0: 提示朋友们做好这个防暑的工作。今天虽然说阳光没有那么毒辣，但是啊，进入到这个暑伏天气，一定要注意啊。明天开始正式的入伏了啊。
1: 是。
0: 今年这个伏天是超长待机版，一共有40天的时间。
1: 哎，
0: 不管是您的这个身体状况呀、健康情况呀，都要关注一下。还有您的车辆的情况，车辆的健康也要做一个体检，对不对？
1: 对，是的，没错。比如说出行前对车辆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再开车去远行。
0: 哎，
1: 那说到天气。其实说到这三伏天啊，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但是比如说这个冰淇淋啊、雪糕啊、冷饮啊，也不能过度去使用，
0: 是的，
1: 还是要适可而止。
0: 对，有人一天吃8根雪糕、啊、
1: 哎，那我可以吃
0: 4根。我的某位朋友
1: 啊，
0: 我说你大早上起来就开始吃吗？
1: 对啊，
0: 啊，好热啊，来一根吧，这老冰棍儿、啊、哈。
1: 嗯、
0: 啊。然后中午的时候小奶糕，哎，这个东北大板就安排上了啊。
1: 对，
0: 一天能吃8根啊，我说你这肠胃真好啊。
1: 对，8根有点多，我觉得4只还可以。
0: 哎，他说我这个吃雪糕还减肥了，就是吃了雪糕这个好像这个饭就吃不了那么多了。
1: 对，的确啊，就是你只要不吃这个碳水就可以大量的去减肥。
0: 但是我觉得是个邪修啊、
1: 嗯、
0: 不可取，不可取。
1: 就是有一年夏天的时候，我就那个夏天大概是高考完之后一个暑假，我就每天也不怎么出门，但是很晒很热，我就喜欢吃凉的、
0: 嗯、
1: 一个夏天大概就每天几乎就是2-3根左右这个雪糕哈、
0: 哎、
1: 那个暑假我瘦了大概10几斤，上大学的时候我暴瘦。
0: 哎，对于这个冷饮爱好者来说，确实啊，现在这个雪糕啊、冷饮啊、这个雪碧可乐啊，这个快乐水，是不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幸福的事情？但是适可而止，还一定要适量。在这个暑伏天，你越是热的时候越要保养自己。
1: 是的，没错。
0: 到老了之后你会后悔啊。
1: 嗯，
0: 年轻的时候该少吃点凉的了、啊、该少吃点冰的了。
1: 嗯、最近啊，其实这个吃雪糕的数量，我基本上就是最多一天可以吃4根。早上起来起床之后天太热了，来一根，然后中午吃完午饭大汗淋漓来一根，然后睡觉起来好热呀，再来一根，晚上准备吃饭呀啊有点热，再来一根，就是4根大概是差不多了。
0: 还挺费钱啊，就是、
1: 嗯、对，雪糕很贵的现在。
0: 对，过个夏天还挺费钱的。但这个还是说啊，适量适可而止。
1: 嗯，
0: 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又想要询问的这个交通方面的知识或者内容都可以来分享，留下你的这个询问的消息，我们也会帮助到你的哈。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有这些有意思的事情的分享，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评论区当中来互动一波，来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关于交通有关系的，或者说跟这个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啊。
1: 怎么了齐老师，今天石头打结是吧？
0: 对，
1: 想吃点雪糕了，一句话就重复3-5遍。好嘞，欢迎各位走进听见林夫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每天直播时间是8:30到12:30，这是中午周末特别版。在平时周一到周五是10:30到12:30，2个小时、
0: 嗯。
1: 我们前头一个半小时是交通啊、安全呀、啊、等等等等。那么在后头半个小时是美食板块，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喽。
0: 对，可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这些美食美景啊、嗯，就是夏天适合去这个打卡的一些，比如说午饭的餐点啊，
1: 哎，
0: 或者说这个露营点啊，都可以来分享。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未来两天山西高温。这个还有暴雨叠加，急于诱发山洪地质灾害。
1: 嗯，
0: 南部持续高温，14号降水量多，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是14号，全省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吕梁、太原南部、晋中临汾、运城北部、长治等地区有这个大到暴雨，个别站点可达到100毫米以上，
1: 嗯，
0: 达到这个暴雨量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运城的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你看暴雨和这个高温叠加、
1: 嗯、
0: 真的像是现在煮饺子一样啊。
1: 对，就是上蒸下煮、啊、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了。而且这暴雨天气里啊，一定要注意就是一旦发是雨势过大过急的话，就要采取相应的一些

0: 措施的。
1: 哎，是的，
0: 把这个水量尽量的去通过这个排水管道去排泄走。
1: 哎，对，看到这个天气预报这个雨量图哈，15号我们半个山西都有雨啊。
0: 对，就是明天开始，从这个中间往南走，这半截全都是下雨。
1: 从太原以南晋中这个位置开始，就是这半拉都有雨啊。对，来关注到15号，北中部多云转晴天，南部阴天转多云，中部局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哎，再一次提示各位啊，这两天还是要这个做好防范的，可能短时强降水会造成这个路段上积水啊，
0: 是的，
1: 再或者说有这个道路的滑坡啊，
0: 哎，
1: 这个泥水流量比较大呀，一定要注意啊。
0: 是关注到 Solo 说啥家庭啊，一天四根雪糕，你看看现在这个雪糕啊，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去购买，它可以搞批发呀。原来可能比如说一些刺客十几块钱，批发价可能只需要8块左右。我最近很喜欢吃、那个、
1: 啥家庭啊，批发要吃8块的呢？
0: 对，那个雀巢那个一条的那个都有8个小方块，
1: 哇，
0: 就还很好吃。
1: 哎，
0: 我平均就
1: 雪糕但凡超过3块，我觉得都是奢侈品啊。我就选择从这筐里拿出来，就算账的时候他说，哎，这个3块。超过3块了，我就给它挑出来了。
0: 哎，我不会，我就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就是买自己特别喜欢的，吃完之后就是能够有那种特别满足感，还有成就感。
1: 对自己真好啊！
0: 对，得对自己好一点，要不然年华总会逝去，是不是？
1: 你看这个夏天挣点工资，全炫嘴里了。
0: 哎呀，要不然就别上班了，就是不上班不用这么热，也不用花这么多钱了，是吧？
1: 对，没挣多少钱，全炫嘴里了哈。
0: 一念副管理说来了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
1: 对，10001发送来一个点赞的表情，欢迎您。参与到我们这个直播当中，
0: 对，
1: 点赞的表情收到了，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之后的开播都会有提醒，大家在这个直播间来留守一下，会得到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交通啊，关于我们生活的知识一些信息，还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的分享啊。
0: 嗯，是没错，最近天气确实很炎热，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在这个夏天炎热的天气里，你们一天就通过什么方式去解暑呢？比如说吃雪糕啊，喝冷饮啊，吹空调啊，等等等等啊。在家里其实我觉得就是打开空调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方式，但如果你要上班的话，路上免不了需要暴晒啊，就会大汗淋漓，可能就需要买一些小的制冷神器，比如说这个小风扇呀，
1: 哎，是的，
0: 还有那挂脖子一些小东西，可以帮助
1: 你。
0: 你
1: 让我想起了那个最近一段时间在短视频里很火的，就一个手的造型，
0: 哎，一个手的造型，
1: 遮阳的，这样是这样的啊，就是两个手叠在一起这样的一个遮阳的，
0: 遮阳帽吗？
1: 哎，我觉得可以尝试买回来试一试啊，
0: 这属于帽子系列吗？
1: 就是。就一个帽檐一样啊，就一个这个手，哎，是这样的，
0: 这一挡
1: 挡的就好，你就和你的手挡在这儿一样，我觉得挺搞笑的，哎，可以拿回来试一试啊。
0: 各位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就是我们防止自己晒黑晒伤的时候，就可以把这。这样，
1: 对，我之前还见过这个遮阳帽上有这个小风扇的，也是一个应该是有电池啊，我充上电，这个小风扇在你的前头这转啊转，
0: 哎，
1: 好像现在不多见了。
0: 对，小时候我们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基本上人手一只嘛。
1: 对，这个帽子上有
0: 一
1: 个小风扇，
0: 对，可以打开，然后不停的去吹凉风，还是蛮凉快的。
1: 现在这个手持的风扇，那天我去新百汇啊，买了点日杂品，
0: 哎，
1: 我就看到这个有卖小风扇的，我就去摊上试了一下。人家这个风扇还带着制冷效果，
0: 对，空调
1: 太夸张了啊！
0: 对，
1: 就这么点一个小手持的电风扇，还带着这个制冷效果啊！
0: 对，而且你要多开一会儿啊，它这个制冷的这个页面会有水滴出
1: 现，对，有冷凝水，
0: 对，还是蛮神奇的。
1: 这个黑科技还是比较多的啊，这属于是防暑降温的黑科技，就差点我斥巨资就买了啊！
0: 斥巨资大概多少钱呢？
1: 冷静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对作为一个男的来说，街上走着拿一个这个，我觉得总有点奇怪啊！
0: 大概多少钱呢？这个小玩意儿？
1: 人家说这个优惠价给我啊，我看了半天说呀，不行，进价给你吧，30多块钱、我差点就买了。
0: 但下来可以在网上搜搜，看网上多少钱啊？
1: 带制冷的，
0: 那
1: 我们平时见的这个小风扇多了，手持的啊，制冷的我是今年头一次见了。
0: 好嘞，关注到搜了说营业额防暑是吧？一下从凉是从外到内的凉，
1: 哎，透心凉，心飞扬。
0: 哎，就是看到这个营业额，看到我们这个 KPI， 看到我们这个直播的人数啊，心就哇凉哇凉的。
1: 对，大家都在哪里，在哪个路段当中行驶，可以分享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有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节目里。跟我们更多朋友来分享来交流一下哈，来帮助我们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那当然关于交通方面的知识，大家有想要分享的询问的内容都可以来留下信息，我们也会关注的。那接下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7月16号就是后天啊，周四的时候，2026年高校招生咨询会专科场将会在临汾市下学校举行。哎，如果您家孩子有这个填志愿啊，马上就要到这个专科批次了，可以关注一下啊。参会对象是2026年高

0: 考的专科高职批次考生及家长，服务的内容是汇聚了全国各大高校招生负责人亲临现场，面对面开展公益答疑指导，聚焦山西专科报考的核心要点，还有这个方位专业的这个指导哈。
1: 嗯。
0: 再有就是这边有一个全是公益的哈，会有一些院校的负责人、招生负责人来到现场。
1: 是的，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这项服务内容啊。具体的这个服务内容是有一些全程的公益咨询，包括填报志愿，一些公益活动指导啊、咨询啊，也是都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第二就是提前做好一些筹备，也是建议各位考生和家长能够提前整理个人的高考分数，包括全省的一个位次、意向院校还有专业，包括你的一个职业的规划，详细的列一个清单，在现场呢可以咨询，这样的提升一个报名的效率啊，
0: 嗯、
1: 也是能够更好的去指导大家。
0: 哎，对。
1: 第三就是要提示各位，就是增强一些防范风险的意识，要仔细甄别各类社会志愿填报机构和网络信息，坚决远离一些非正规虚假报考服务，认准官方的活动。
0: 哎、对，没错。是在向阳学校这边，在北城这边。
1: 是的，
0: 如果家里有考生要报这个专科批次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信息啊。
1: 对，
0: 对孩子来说，这个未来的职业规划呀、人生选择、人生规划、还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啊。
1: 是，其实每次到了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抽象的这件事儿。
0: 嗯，
1: 因为孩子们其实从小学到高中就是十年吧，寒窗苦读，他对于这个以后的职业规划，包括一个人生的走向都没有那么清楚。就在突然考试结束了某一天之后，让他去选择自己未来道路、
0: 对
1: 城市、专业、院校。
0: 可能孩子们更关注的是城市啊。
1: 对，
0: 四年在哪个城市？这个专业啊可能不太了解，不太清楚啊、可能啊这个专业和他这个本身不太契合，再或者说这个专业啊这个就业前景不像以前那么好了，对不对、就是要做一个综合的考量。哎，孩子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可以关注一下，7月16号的时候在向阳学校这边有这个专科批次的报考的这个指导啊。
1: 是，所以很多时候还需要家长去多多配合啊，多多关注，因为十几岁十八九岁小孩他能有多清楚啊，需要家长做一些引导。当然如果说家长也不是很清楚的话，就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些公益服务，有专业人士帮助您去填报志愿、提升效率。
0: 是的，就想起我们当时报志愿啊、就是完全瞎报，完全盲报，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该这个填哪些学校啊。
1: 哎，
0: 最后这个深思熟虑，翻了又翻，就当时是一本书啊，报考指南，很厚的一本书，翻来翻，把这所有的都挑出来写出来，哎，然后再报一个志愿啊。
1: 啊，就是、
0: 当时如果有人指导的话，我觉得确实，哎，也是一个。怎么说，人生轨迹可能不太一样啊。
1: 是，多选一选啊，多考虑考虑再去填报。好嘞，今天天气有点阴，但是还是很热的，和大家去分享一首歌曲吧，一首阴天送给大家。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莫文蔚的歌《阴天》，一个翻唱版本啊，我觉得这个嗓音也是听上去很舒服啊。我刚刚在听，哎，不是原唱，但是有一点点模仿原唱的感觉。
1: 对，那种调性还是比较像的，就
0: 声音沙哑的感觉，这种慵懒的状态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每天的直播时间是10:30到12:30，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
0: 对，
1: 今天啊，依然和大家去分享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填报志愿啊。想当年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啊，因为我是艺术类专业，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填报，能够填报的院校就非常的非常的有限。
0: 哎，你就说不多就行了，还有限，把自己说的好像多厉害一样。哎，就是可以填的不多啊，当然选择会比较少一些。
1: 对，
0: 你不像现在，就是在省统考这个成绩，你可以填45所院校。
1: 哇，那真多！
0: 如果你分数够高的话，你都可以把这都填上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这个。报志愿相对来说比以前要更加的简单方便，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又很纠结了。
1: 嗯，
0: 原来能填10个，我好好选一选，还能选出来。现在填45个，我的天哪，我得就是怎么说，来回斟酌。
1: 嗯，
0: 这个大概好几天时间才能把这个整理出来啊。
1: 是的，没错哈，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事情。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关于出行的一些消息。
0: 嗯，来关注一下，受到沿线持续降雨的影响，为了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大同火车站。持续对途经始发中道的旅客列车实行临时停运的调整。根据最新的列车运行计划，7月13号及后续数日，多趟跨区域普速列车继续临时停运，涉及杭州、广州、白云、深圳东、天津、上海、乌海西、包头等多个方向，也是要关注一下。哎，我们有些可能要乘坐这些列车啊。
1: 嗯。
0: 从这个昨天开始停运的列车包括 Z238 次杭州到包头 ，K732 次广州白云到大同 ，K891 次大同到杭州 ，K892 次杭州到大同 ，K885 次天津到乌海西 ，Z183 次深圳东到包头 ，K597 次广州白云到包头 ，K372 次上海到大同，这个列车是已经是停运的状态了啊。
1: 对，也是关注到啊，在出行时也是关注到受到本轮降雨的路线影响，整体的一些变化是了解到大同站往返包头、南宁、深圳东、杭州，以及在乌海西、银川方向，以及在这些区间里的列车跨区域列车同步纳入阶段进行调整的一个变化。提示各位，最近也是关注到这个台风呢是已经入境，逐渐向北移动啊。受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我们在出行时会有一些变化，一些车次会停发，那么我们在出行天气也会有一些降雨。
0: 对，是的，没错。你看这个台风已经走到了这个东北的区域当中啊，这两天东北也是有这个短时强降水啊。
1: 对，
0: 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有朋友说啊，你看欢迎来这个沈阳来看海，没有想到这个东北地区竟然能受到台风的影响啊。
1: 是，
0: 就是我们这两天这个城市山西也有这个台风的影响啊。
1: 对，
0: 没有想到这种威力如此之大，一个内陆城市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啊。
1: 是，所以说它这个速度很快啊，力度很强。
0: 对，
1: 我们在出行时也会关注到一些受到这个影响的话，线路啊包括航班的情况有变化的话，会第一时间来和各位分享。
0: 哎，对，
1: 那么也是关注到，其实说到这个恶劣天气，我不知道各位对这个恶劣天气就是一些特殊天气有没有一些就是感同身受的？
0: 哎，我有过啊，就小时候大概上初二的时候，
1: 哎，
0: 有一次下了一场特别大的暴雨，我们县城啊，就是当时学校就说，哎，咱们晚自习不上了。
1: 嗯，
0: 雨停了之后啊，因为我们县城地势比较高，是中间高四周低的状态，我们这个学校没有受很大影响，就是下午放学，学校就在广播里喇叭这个说一下啊，今天晚上晚自习取消，我们就很开心啊，就冲出了学校，就回家了啊，那是我印象当中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暴雨。
1: 那会儿是已经下暴雨了，
0: 对，已经下完了，结束了，就从大概4点多下到6点左右，2小时啊，就很可怕的一个天是完全黑掉的状态，就是下午的时间段。然后啊，我在出学校的时候还没觉得是个大事儿，等从学校往我家走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这边地势会比较低一些，哎，就是柏油马路，你知道吧？就是外头这层沥青直接都被掀起来了。
1: 哇，那真的是很大了，
0: 这水流强度确实挺大的啊。
1: 对，
0: 从那以后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暴雨确实是挺害怕的啊。
1: 嗯，
0: 然后我妈妈是在更低湿低洼的地方一个厂子里上班，哎，我还步行着去准备接她啊。
1: 嗯，
0: 然后我妈和我那个阿姨两个人从这个坡上 坡底下走上来，哎，说晚上还知道去接我啊！
1: 哦，
0: 我觉得那次就是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我切身体会过的一次这个大暴雨的过程啊。
1: 当时有没有感受到那个积水是有多深呢？
0: 大概到这个小腿的位置，没过膝盖了已经。
1: 嗯，最深的位置啊，如果按当时的身高来说，应该是有20-30公分是有的。
0: 哎，对，肯定是有的啊。
1: 嗯嗯，
0: 然后据说有一些这个村庄当中水太大了，
1: 嗯，
0: 因为有一些这个老房子啊，常年年久失修，泡在水里啊就给泡塌了。
1: 哦，哎，那还真的是挺危险的。所以说，遇到一些突发的紧急情况，恶劣天气啊，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这两天就关注到浙江那边，他们一些超市就被已经清空了，
0: 嗯，
1: 也是应对这样的台风，先把这些东西囤好，以防万一出不了门。但还好，其实我们在山西这边相对来说受台风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啊，
0: 嗯，
1: 也不能忽略不计。最近一周就会受这个降雨影响，目前这个降雨是还没有到来，如果它下得很大很急的话，有可能也会有积水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出现。
0: 哎，是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分享一下。遇到这个恶劣天气，就是让你觉得啊，大自然的力量好可怕呀，
1: 嗯，
0: 人好渺小啊，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其实这样的一些画面我们可能在影视剧当中看比较多一些的。
0: 哎，是的，
1: 各位也是回想回想当年看一些影视剧的片段，遇到一些恶劣天气，比如说天气突然变得很黑，然后打雷闪电，或者说一些火山爆发啊，地震等等等等，
0: 嗯，
1: 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很恐惧，非常害怕，然后再想怎么样去应对，去保护自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天气当中，也是要提示各位啊，提前做好一些应对的措施啊，注意安全。那么稍后跳步的就是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

0: 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3: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3: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3: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3: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3: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4: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

系好安全带，启动汽车，我们一起出发了。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哈。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打电话0357203-9696 2039697和我来互动和交流。当然你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互动里啊，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分享一些话题，一些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啊。赶快出现在今天的互动区当中。有朋友询问这两天还会下雨吗？主播看到这个天气预报的显示啊，这两天依然是会有这个降水的情况出现，也是提示朋友们注意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信息。再来关注两条预警的消息啊，山西预警两连发，涉及临汾多地。来关注一下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来关注一下是我省的晋中市西南部、吕梁市中南部、长治市中北部、临汾市西部和中部、运城市北部5个市14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晋中市东南部、吕梁市西南部、长治市西北部和东北部、临汾市东部和南部、运城市中部5个市22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晋中市的中部、吕梁市西部、中南部和东部、长治市南部、晋城市、运城市西部、南部和东部5个市28个县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这边是来关注一下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这个防范的工作，要关注一下了哈。再来关注另外一条预警的信息，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来关注啊，时间是7月14号的8点到7月15号的8点，长治市屯留区、襄垣县、黎城县、武乡县、沁县、沁源县、晋城市城区、沁水县、阳城县、陵川县、泽州县、高平市、晋中市榆社县、左权县、平遥县、灵石县、介休市、运城市河津市，包括我们临汾市瑶都区、曲沃县、翼城县、襄汾县、洪洞县、古县、安泽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侯马市、霍州市、吕梁市、离石区、临县、柳林县、石楼县、方山县、中阳县、交口县、孝义市、汾阳市部分地区，这个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的黄色预警，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的出现，一定要关注一下相关。

台湾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关注天气预报的预报和预警的信息。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留下信息和我们互动和分享。关注完这个预报预警的信息之后，要分享的是临汾市博物馆及其分支机构暑期延迟开放的这样一个信息啊。盛夏将至，为了丰富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群众暑期参观、研学和文化体验的这样的需求，临汾市博物馆和分支机构铁佛寺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将在2026年暑期开展系列文博活动，并实行延时闭馆的服务，这边这个时间会延长一些啊。活动期间各场馆正常执行周一闭馆的制度，这个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时间。开放时间，临汾市博物馆是2026年的7月14号到8月31号，这个周一是闭馆的，9点到18点这样一个时间的延长，17点以后停止入场，18点观众退场。在铁佛寺博物馆是在7月14号到8月31号，同样也是周一闭馆，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8点，18点的时候观众退场。再有就是丁村民俗博物馆在7月14号到8月31号期间，周一是闭馆的，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9点，18点停止售票，19点观众退场。这边是有这个时间延长的信息啊，也是有这个温馨提示，参观期间自觉遵守场馆的秩序，文明参观，爱护文物展品。那丁村民俗博物馆坐落在古村落当中，场馆周边地形多样，也请大家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务必注意脚下路况，看护好随行老人和儿童，注意安全。那在暑期活动的时间内，2022年中考高考考生凭本人有效准考证可以享受丁村民俗博物馆免门票的这样一个优惠的这样一个福利啊。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去关注一下了，在这个博物馆这边是有这个延时服务，还有这个中考高考生这个票价免门票的情况啊。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分享的这个关于暑期旅行的目的地，或者说想要去往哪里，都可以在节目里留下你的信息，我们会关注到的。

展演、文创特会等等等等，也欢迎各位走进博物馆去感受文化的魅力哈。来关注到我们市博物馆，不光说的有这个延时这个服务的消息哈，还有这个非遗集市每周三、周六、周日上午、下午双时段开放非遗集市的体验，比如说这个萍水雕版印刷啊，瑶都面雕，还有这个平阳剪纸啊、平阳绳结啊等等等等。活动时间是7月14号到8月31号，每周三、周六、周日9点到11点、14点到18点，地点是在市博物馆的一层大厅里面。这边还有这个公益的讲解，每天有2场这个公益的讲解，时间是14号到8月31号，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14点半，每天是有2场的啊，是有这个公益的讲解，不需要预约，凭身份证就可以领取耳机，哎，这个也是很方便的。还有这个编钟舞、礼乐展演、平阳讲坛学术讲座、非遗文创专属折扣等等，这边的这个活动还是比较多的。那铁佛寺博物馆这边呢，也是开放延时开放这样一个时间，当然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走一走，离我们是比较近的啊。平阳木板年画这边是有一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每天限前20名游客免费参与亲手拓印晋南传统年画，时间是14号到8月31号，哎，可以关注一下。再来关注丁村这边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像这个研学讲解啊，非遗工坊啊，这个等等等等，刚刚也说到了，考生有专属的门票的优惠，2020年中考、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以免门票入园研学参观，哎，大家关注一下相关的具体的信息。那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也会分享给大家的。那继续来盘点一下我们市区的路况的信息，又快到午高峰的时间点了啊。来关注一下各个路段的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是正常通行的状态。看到在这个升龙国际附近是有车多缓行，但是不堵车啊。建设路这边也是有这个车多缓行，但是没有堵车的情况。其他路段目前来说都是正常的。目前在平阳街这边，南北街都是有施工的路段，也提示各位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驶的这样一个路线，提前避开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啊。

用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太想爱你的翻唱版本，一首经典老歌的全新的改编翻唱啊，原唱有原唱的味道，翻唱有翻唱的新感觉。那大家喜欢什么样类型的歌曲也可以分享，也可以在节目里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那明天7月15号入伏，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伏天的信息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解暑的妙招也可以分享一下。7月15号就要正式入伏了，今年三伏到8月23号结束，一共40天。三伏天是养生的好时节，应该怎么吃，应该如何的科学养生，来关注一下哈。三伏天养生这个食补推荐三果。第一个是苦瓜去痱子，然后丝瓜平痰喘，冬瓜增食欲，三果就是山竹解燥热，杨桃利补水，桃子解烦渴。我觉得这个也是桃子成熟的时节啊，很美好，香香甜甜的，如果放软的话味道会更好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多食用一些这个桃子啊，生津止渴，润肠通便，解劳热解烦渴的功效。那三伏天做好这几件事，来关注一下养气，西洋参能够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出汗过多者或者说容易疲惫心慌的人可以用这个西洋参来泡水啊。第二个是养心，红色入心，多吃一些红色食物帮你养心脏，此外还可以练这个手部的这个保养操，再有就是清火，可以取20个莲子搭配上适量绿茶，用开水冲泡之后起到这个清心火的作用。再有就是安眠，可以使用这个酸枣仁粥，滋阴养血安神。再有就是健脾祛湿，夏天肚子胀消化不好，吃饭没有胃口的时候可以用这个陈皮茶健脾祛湿。那当然在这样一个炎热天气当中，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把自己照顾好哈。这个天气炎热，暑气浓重，上蒸下煮的时节。那还有就是三伏天这四个养生坑千万要避开呀。第一个就是三伏贴并非是万能贴，三伏贴是利用盛夏阳气旺盛之势，通过中医特色疗法扶助阳气去寒化湿，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贴这个三伏贴，还是要谨遵医嘱啊。第二个，不是人人都适合晒背，也是经常可以看到在广场啊一些这个平台上会有人晒背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啊。晒背的原理是通过刺激经络穴位达到补阳气增强免疫的作用，但是有两类人群应该避免晒背，一个是对紫外线过敏的人群，第二是阳气偏盛或者阴虚阳亢的人群，这类人容易上火，越晒越容易上火啊。第三个，并非出汗越多越祛湿，俗话说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三伏天适合剧烈运动，出汗越多减肥效果就越好吗？这个是错的啊！出汗过多会伤耗人体的阳气和津液，对身体造成伤害，并不是说出汗越多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啊。第四点是绿豆汤是不能当水喝的。那三伏天适当喝绿豆汤可以清热消暑，但长期大量的饮用容易伤脾胃，正确的饮用方式是避开空腹状态，一周喝1到2次，每次一碗就可以了。那如果脾胃较差或者血压高、高血糖等慢性病患者，应当尽量少喝绿豆汤。也是把这个养生信息分享给家人哈。明天正式进入到这个三伏天超长待机40天的状态，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小心中暑，多补充水分，少吃生冷食物啊。那当然在节目当中

中来回复一下这位叫优的朋友发出来的消息，说主播好啊，在这个长兴中街这个路口是不是有变化？没错，是在长兴中街和这个工业西街交叉口这个位置车道有变化啊，这个左转车道放到了右边，要你通过这边的时候要关注一下，信号灯也已经有了明确的改变，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途经这个路段要注意，这个车道是有一个相应的调整啊。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刚刚有朋友询问啊天气的情况，临汾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来关注一下。临汾市气象台7月14号的10时49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是全市，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雨强30毫米每小时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防御指南来关注一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城市鱼塘、农田以及其他重要的设施排水系统，做好排水准备工作。第二点是驾驶人员应该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行车安全。第三点是行人避免在危险地带躲雨或停留。家庭和个人应该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是否安全。刚刚的消息哈，是在7月14号的10时49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可能会有这个强降水的出现，也是再次提示各位，不管是在家里啊还是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小心再小心啊。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你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来说一说这个你见过哪些让你觉得害怕的这个极端的天气啊，比如说这个下暴雨啊，再比如说这个冰雹啊，或者说这个刮大风啊，有没有体验过哈？有没有真正的是见识过这些天气的威力，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看到这位叫鱼的朋友说，主播好啊，我曾经啊小时候就见过一次下冰雹啊，当时觉得还挺好玩的，后来想起来还挺害怕的啊。这个下过冰雹之后，树杈都是光秃秃的状态，当年这个玉米啊是刚长出来，然后就被冰雹给砸毁了，也挺心疼的啊。没错，就是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很渺小，但是啊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做好个人的自我的防护啊。一到夏天，雷暴大风天气多，要注意安全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

0: 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0: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大家都在哪里行驶，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路上的情况，来帮助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你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里哈。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比如说刮大风下大雨啊，下冰雹啊，这些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记得是在我初二的时候经历过一场暴雨，当时下午4点钟左右，整个天都是黑下来的状态啊。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了。Solar 说漂亮呢，哎，稍事离开一下，等会儿就回来了哈。这个老猫飞在今天又把这个蕾丝露肉装拿出来了，我们这个是羽毛啊，这个是羽毛的样子啊。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今天的这个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那上一个时段跟大家分享到了天气啊，还有这个博物馆的相关的信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活动还是比较多的，一直持续到8月底的一个时间。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避暑的方法？哎，比如说这个买冬瓜呀，或者说再比如说这个家里常备一些这个花露水啊，这个清凉的这个物品，大家有哪些可以这个避暑的？哎，让自己在这个夏天更舒服一些的装备都可以，也可以分享一下啊。老猫说啊，本猫经历过很多次恶劣天气，他说这个前几天在广西就经历了啊，确实很危险。提示各位，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特别是七八月份啊，进入到汛期，而且这个雷暴大风啊，强对流天气比较多，要注意啊。大家在经历过这些之后，会有怎样的感受？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确实，在我经历过那次大暴雨之后，我觉得人在自然面前确实是太渺小了啊。当然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预报预警的消息，大家要及时关注。那接下来分享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日常出行有关系的要信息，手眼脸被刺入，很多车主还在用这个夺命装置，要如果您车上有的话赶快拆掉啊。这个装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棚、遮阳伞等等物品，一些电动车上会有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相关案例来自新华网的消息。案例一是2020年7月，安徽芜湖一名女子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意外摔倒，左手臂被车棚上的金属支架刺入，路人发现险情之后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消防员接警之后也立即到了现场，对车棚进行了这个破拆，将女子救出，随后医护人员将其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救治。这是案例一哈。来关注案例二，2024年8月，在江西萍乡，一名男子在停放自己的摩托车的时候，不慎被旁边一辆电动自行车上的遮阳伞的伞骨刺中眼部，消防员接警之后立即到现场，联合医生把伞骨切断，随后男子被紧急送医救治。这是案例二，也是很危险啊。案例三是这样说的，2024年7月，广东东莞，一名女子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和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车上加装的遮阳伞断裂，一根约10厘米长的伞骨直接刺入其面部啊，这隔着屏幕都觉得很疼啊。因为这个伞骨太长难以开展手术，医生紧急求助消防员，在消防员接警之后呢

迅速赶到现场，将多余的伞骨剪掉，手术才得以顺利的进行。也是有提示大家，电动自行车加装车棚遮阳伞大多是金属框架，一旦发生碰撞，有可能会刮伤驾驶人或者其他人，甚至危及生命。同时这个车棚遮阳伞还会遮挡视线，阻碍骑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给自己的车辆加装这些东西啊，快检查一下。如果您的电动车上有这些，或者说家人电动车上有这些物品的话，要关注一下，及时的拆掉，对自己不安全，对旁边的行人交通参与者也是一个隐患啊。

有一首好听的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这个我很快乐的粤语版本啊，刘惜君的原唱。这个诗词趁年华说女主持人呢有工作安排啊，稍后也会继续出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稍事等待一下，离开一下，等会儿回来啊。宝宝说本猫不猜，猜对没有奖，猜错了跟人蛐蛐啊，哈哈。欢迎你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欢迎老朋友诗词趁年华哈。明天就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三伏天第一天，今年三伏天超长待机40天时间，大家有什么样的避暑的这样一个装备啊，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分享，除了空调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这个更加健康一些的，或者说更加可以操作的这个解暑的方法都可以分享啊，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刚刚也说到了这个电动车上加装这个遮阳伞啊，这个很危险，如果家里有电动车或者说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话，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些危险的物品啊，及时的拆掉，可能会对自己对旁边的人都是一个安全的隐患。那当然在节目当中也会分享一些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哈。那在大家这个生活当中有想询问的问题，或者说想咨询某一个路段具体的情况，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老猫说啊，本猫一般都在地下室待着，不用空调啊，哈哈哈哈，好羡慕啊！我觉得这个地下室、地下空间也是这个夏天避暑的好去处啊。在这个滨河路上有一些这个地下通道，哎，从穿过这个滨河路的地下通道，我那天路过了一下，确实还挺凉快的啊。但是怎么说，里头还是有点潮湿的感觉，不太舒服。大家有什么样的避暑的方法，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互动一波。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的，说到夏天解暑清凉解暑的物品，那西瓜一定是要占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分量啊。夏天的快乐有一半都是西瓜给的，为了方便，不少人会直接选购水果店切好的半个西瓜，这半个西瓜里可能藏着安全隐患，不建议这个盲目的去购买啊。切开的西瓜致病菌检出率比较高，来关注一组数据，数据一是这样说的，2024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了关于北京鲜切水果和蔬菜中食源性病原体的流行情况和特征分析，发现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当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 3.21%， 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数据二是这么说的，2021年上海部分即食果蔬食源性致病菌的监测研究显示，市面的在售的鲜切水果普遍带有致病隐患，致病菌的这样一隐患，其中这个鲜切西瓜和蜜瓜的致病菌检出率偏高，鲜切西瓜检出率是 13.85%， 鲜切蜜瓜高达 15.38%， 主要污染菌种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克罗诺杆菌。大家在买西瓜的时候是习惯买一个还是买半个啊？那切开之后的西瓜为什么容易沾染致病细菌呢？原因是瓜果贴地生长，自带这个细菌的底子，西瓜、蜜瓜等瓜都是贴着地生长的，土壤、灌溉水、田间的蚊虫、农家肥都可能让果皮携带着致病菌。商家一般切瓜的时候也不会去清洗啊，所以说刀上会有这个细菌的残留，会带入到这个干净的瓜瓤里面，再配上反复使用不彻底消毒的砧板刀具，就给细菌开了这个绿色通道。原因二是这个高糖分的高水分的水果是细菌的最爱，当西瓜被切开之后呢，暴露在环境当中，果肉的糖分足，水分大，果肉软，营养高，非常适合细菌的繁殖。原因三是常温储存给细菌提供了良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切好的西瓜大多数商家都是常温摆放的，更是给细菌创造了最佳的生长繁殖条件。20度到30度是各种致病微生物最喜欢的温度范围，你看一是糖分大，二是水分多，然后三是温度又合适，哎，所以就是这个细菌繁殖会比较快一些啊。结合上面我们说的这个买西瓜买半个啊，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潜在的危险要关注啊。对于儿童来说，沾染致病菌的风险代价更大。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5岁及以下的儿童因为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几乎是成年人的3倍。成人吃了是轻微的不适，孩子可能就是一场呕吐、腹泻、腹痛，甚至是住院啊。所以说夏天在选西瓜的时候要注意了。第一点是尽可能不买切开之后的瓜。第二点，处理西瓜前或者食用前要洗手、洗刀、洗瓜。第三点是切瓜果应该用专用的菜板。所以啊，回去建议一下妈妈，
准备一块专用的切水果的菜板啊，今年夏天希望吃到的这块西瓜没有大蒜的味道。也是看到平台里有这个朋友分享啊，说确实每年这个买西瓜的时候都会整个去买，然后在家里用干净的砧板和刀切开之后，然后再放在冰箱里存放，说一般是两天之内吃完了，不会存放太长时间。没错，西瓜是我们夏天这个物美价廉的水果啊，是大家比较喜爱的水果之一。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啊，一定要做好这个卫生的工作，哎，就是谨防这些潜在风险的出现，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不管怎么样，安全始终是首位的啊。

一首老歌新唱的版本的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张三的歌也是里面的歌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啊。有朋友询问这个时间段市区的路况，我们来分享一下市区最新的通行状况。此时此刻在鼓楼周边有车多缓行的情况，但是这个并没有拥堵哈。来关注到在解放路这边也是畅通的状态，但是广宣街到这个建设路这边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因为平阳南街有这个道路施工，有很多车辆在这边绕行啊。提示各位在这个广宣街到建设路这个路口的位置都是有这个双向拥堵的情况，要避开这个路段了。在北城花园楼下这个位置古城路上也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但是没有堵车哈。其他路段目前情况都是正常的，在一些商圈附近有一些拥堵，有一些这个缓行，但是没有堵车。孩子们放下之后，这个五高峰并没有那么拥堵了哈，也是提示各位在路上各行其道，注意安全。有最新的路上的情况，或者说有最新的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内容，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正在直播哈，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叫做听见临汾，点击进来之后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也可以点播歌曲，也可以分享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跟车有关系的那些事儿啊，比如说车辆保养啊、车辆维修啊、这个车辆的维护啊等等，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老猫说话别乱说，有时间可以来本猫地下室来玩一玩，不吵啊。那看来您家地下室这个通风还是比较好的，有一些地下空间通风环境不是那么好，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潮湿的感觉啊。也是很多人避暑纳凉的地方，你看有些这个小区的这个地下地库啊附近就会有这打牌的大叔大妈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啊，开车途经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注意观察周边的情况。那这些家人们也要提醒一下，如果在这边纳凉的话也要关注安全，因为这边是这个车辆比较多一些，行车通道啊。我们在纳凉的同时也要关注

关注到自身的安全，同样也要提醒孩子们，这两天暑假也是看到有小朋友在这个车库啊，在这个小区里的这个某一些地方玩耍啊，跟小朋友也要交代清楚了，要远离这个危险的区域，离车辆远一些，要专注一些啊，玩的时候要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安全放在首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给小朋友们解释清楚了，教育好了哈，让孩子们平平安安度过这样一个快乐的暑期时光。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里这位叫云朵的朋友说，主播想问一下，刚刚说到这个下暴雨，这雨会来吗？目前天气预报显示会有这个降雨啊。那我市也是发布了暴雨预警，再来分享一下，区域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凌汾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这个预警区域是全市，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雨强30毫米每小时以上的短时的强降水，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和准备。再次分享给大家，有这个暴雨蓝色预警啊，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的情况出现。不管怎么样，就是看天气啊，看着也是像是有雨的啊，不要掉以轻心，备好雨具，提前把这个车辆放在这个安全合适的位置上啊。有暴雨的情况，暴雨蓝色预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师一业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Hello, Hello, 又来到各位身边了，我们这开心翻小番节目。
1: 半个
0: 时间。对对对。
1: 金老师可以挪一下吗？
0: 嗯、对，你看这个大家都在问啊，江主播去哪儿了，漂亮去哪儿了啊。
1: 被迫去开会
0: 了，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好，刚才去开了一个会，然后魏明明说这俩一脸不想上班的样子，因为我们前头还坐了另外一位同事，
0: 对，
1: 我们俩在这儿商讨工作呢。你说谁听着要工作能开心？
0: 哎，没错啊，正在安排一个其他事项啊，我就大家理解一下。这位叫迷你街寒的朋友说，三伏天去海边玩海水，我们这边温度30多度，30度还有雨啊。我觉得有水的地方就不会那么炎热，因为水的这个比热容比较大一些。
1: 哎，
0: 你不像我们这儿啊，热的时候是真热啊。
1: 哎，嗯，千万说刚去所里办点事儿。什么锁？哪个锁啊？
0: 对，
1: 是卫生那者锁、啊、
0: 哎，肯定是卫生那个锁啊。对，这个小西说，老师，你们的电台这个麦克风是动圈的还是电容麦啊？我们刚刚这个跟技术人员确认了一下，是动圈的啊。我们这个目前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个是动圈的话筒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又到了12点到12点半这个环节了，该吃午餐了。想问各位，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呢？可以来分享一波了。天气还是比较热的，虽然说没有那么晒，但是依旧是很热。
0: 对，
1: 今天中午各位想吃什么？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对对，这个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午餐哈。
1: 嗯、
0: 这位叫达达达达的朋友说，三伏天去福山寨各大养生景区、
1: 嗯、
0: 遛娃露营玩水很不错哦。福山县这边这个小镇。夏天温度平均是20度左右啊，确实，这边这个很有特色。我们之前去打卡过一次，哎，确实还不错啊。
1: 什么时候去的？为什么没叫我？
0: 哎，你看这个人哈、
1: 嗯，
0: 就是陈静主播去的
1: 啊，
0: 我是看的图片
1: 啊、哦，
0: 哎，我是做后负责最后这个图文呈现的
1: 啊，就是你是做了一期这样的工作，
0: 哎、对，没错。
1: 你刚才以为你说的这意思是你去了，我怎么和谁去了？和陈静主播去了，
0: 哎，
1: 没叫我。
0: 陈主播去的啊，他拍回了照片、视频，我看了看。哎，我觉得这地方还不错，很有特色啊！
1: 哎，雀麦说刚刚吃完炒刀削面哦、
0: 嗯，
1: 你这是肉炒呀，还是蛋炒呀，
0: 还是鸡蛋肉炒啊？
1: 可以来说一波哈！
0: 哎，哒哒哒哒说这个以前听广播只能看到听到主持人的声音，
1: 嗯、
0: 现在还能看直播啊！广播，哎呀，你看江主播，你来念这一句啊！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
0: 来，你把这句先念完啊！
1: 嗯、好，哒哒哒说到以前听广播呢是只能看听到这个主持人的声音，
0: 对，
1: 现在呢不仅能够听还能看，
0: 啊、
1: 男主持人很帅，女主播很漂亮。
0: 哎，再把这句话重复一遍。
1: 嗯，
0: 男主播怎么？
1: 男主播，就还行吧，是个人。女主播挺好看的。
0: 对，昨天那位朋友，我觉得说那句话，你说气嘛，也挺气的。
1: 嗯，
0: 但是气吧也理解啊。
1: 嗯，
0: 说江主播很漂亮，
1: 嗯、
0: 男主播就是个人啊。
1: 怎么了？
0: 我不承认我是鬼吗？
1: 你是要反驳一下前半句还是后半句？
0: 对，我就反驳后半句啊，我怎么就是个人呢？
1: 嗯、
0: 是吧？啊。这话你看也不能反驳、
1: 嗯、
0: 我也不能说我不是人啊、
1: 嗯、
0: 对吧啊
1: 对，
0: 我就是个人
1: 了，无力反驳。这边说是肉炒的啊，肉炒的那肥肉多还是瘦肉多？你知道我最不能接受就是这个肥肉炒的那面里头，
0: 对、嗯、
1: 真的是忍不了一点。你吃的这个肥肉多不多啊？
0: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炒面的时候啊、嗯、有点肥肉还是怎么说可以提升口感，
1: 嗯，
0: 但是这个肥肉啊就一定要在锅里煸的时间长一点，
1: 嗯，
0: 干煸到这个它把这个肥油逼出来带点这个焦糊感的时候，哎，你这会儿就再放菜再去炒，哎，这个肥肉也不腻、
1: 哎、
0: 然后这个瘦肉也不是那么柴，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是不爱吃肉的朋友也可以接受的啊。
1: 嗯，是的，没错。这个监控的朋友说有点不会聊天，说这
0: 哎对林森监控哥啊，艾特、
1: 嗯、
0: 他哎插出去啊。
1: 好，他说刀削面不是汤的吗？还能炒啊？
0: 有汤有炒，
1: 对，它分两种，
0: 对，
1: 大部分情况其实我们吃的是炒刀削。
0: 对对对对，两个派系啊。你像再往北走就可能就是汤为主的，
1: 嗯，
0: 再往南边来就是以这个炒为主的，
1: 嗯，
0: 太原啊就是结合了南北特色，这个炒的时候汤也多，
1: 嗯，
0: 汤的时候这个也有菜，哎，就结合南北特色，在中间地带啊。
1: 嗯，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今天这个美食除了面食，各位能不能换点就新鲜的？
0: 嗯，
1: 昨天你看说了这个盖饭是吧？其实盖饭就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盖饭的时候，我都有点莫名其妙，我说怎么了？这丐帮开始出来卖饭了吗？我就有点，我没有。
0: 你这理解能力，你的阅读理解是这个数学老师教的吗？还是体育老师教的呢？啊，
1: 就是可能是美术老师教的吧。
0: 啊，
1: 我第一次没有看那个盖是哪个盖。

0: 外饭，嗯，我们说哎，咱们去试一试呗，我就点了这个鱼香肉丝啊，嗯，因为小时候吃过鱼香肉丝，哎，就酸酸甜甜的，在盖到米饭上，这个口感真的是解锁了全新的吃法啊！
1: 嗯，好，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种吃法。崔外说，刚刚刷到一条视频，小女孩对妈妈说：“妈妈漂亮大方。”爸爸就很失落，就回进这个屋里了。妈妈去让去对爸爸说，结果小女孩到屋里
0: 又说了一句：“妈
1: 妈
0: 漂
1: 亮
0: 大
1: 方。”
0: 爸爸算了，你就是个男人，
1: 啊，是个男的。
0: 对，米丽杰还说啊，终于长见识了。没错，我们山西的面食啊是很有很多花样的。
1: 对对，
0: 哎，就是说到我们这个临汾当地的特色，你看剪刀面，
1: 嗯，
0: 你看就是一个我们当地的特色。
1: 对，各位，我们真的是用剪刀剪出来的面啊，哦，
0: 这个声音很悦耳，这个铁剪子，嗯，叭叭叭叭剪，这个我就爱听这个声音。
1: 嗯，
0: 每次对他要我去这个面来香吃的时候，我都是要坐在这个离他这个剪面口近的地方啊，
1: 哎，
0: 爱听这个声音，很清脆悦耳，边听边吃边享受啊。
1: 哎，是米丽杰说我们这边就没得选啊，只能是汤的刀削面。
0: 那你应该是大同刀削面啊。
1: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吃法，你把这个汤倒掉？
0: 但是
1: 留下，
0: 它没有整一块炒，
1: 嗯，
0: 你把这个汤倒了，它就是干面条了，
1: 啊，就是光是纯面
0: 了，对对对，没什么味道了啊，
1: 哦，
0: 对吧？
1: 有这样的可能。
0: 对，
1: 千麦说这家店是比较家常口味的，而且价格很实惠啊，我倒是不太清楚这个价格了。就是当年其实
2: 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介绍来自山东东营的一位00后的原创歌手牛球超，他目前呢在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读研究生。在2023年，他曾经入选中国好声音周华健战队。毕业季来临，他为自己的母校山东师范大学创作并演唱了2024届毕业主题曲《就在夏天告个别吧》。既然是在夏天相遇，也在夏天挥手道别吧，祝我们归来仍是少年。

像是与夏末秋初，终在盛夏之时迎来离别。世界灿烂盛大，各位随风启程吧，青春肆意飞扬，热爱经久不息，这将是滚烫青春里最沸腾的一章。不仅仅是夏日的绝版限定，还会有来日方长，挥手告别，有缘再聚。时光会记住刻在师大的岁月的每一天，故事定格在画面中，刻进动人的旋律里，共同唱响青春的模样，镌刻成专属我们的独家记忆。以下是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毕业的另一位才子董可欣创作并演唱的山东师范大学2023届毕业主题曲《时光的歌》。

山东师范大学啊，真的是人才辈出，董可欣也是其中的一位。他不仅是一位音乐人，还是个主持人。他的本科与硕士研究生都是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他曾任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曾获得2023校优秀毕业生、优秀研究生、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志愿者、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还曾荣获齐鲁最美青年、泰安市歌手大赛银奖、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十佳歌手，多次获得山东省青少年歌手大赛流行组一等奖。他不仅创作了山东师范大学2023届毕业生主题曲，还曾演唱山东师范大学2022届研究生毕业主题曲《再遇见》，作词张文丽，作曲董可欣，一起来听听看。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5: 他
4: 无处不在，
5: 无处不在，
4: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5: 不同的体验。
4: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作为未来的出行趋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

0: 但你知道吗？除了充电，新能源车的日常保养也有许多门道。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车保养的那些事儿，让你的爱车保持在最佳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庾澄庆的《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新能源车保养首先得从车身清洁说起，不同于传统的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洗车时需要注意避免水枪直射充电口和电池包，以免引发电路故障，同时呢，选择温和的洗车液，减少对车漆的腐蚀，跟燃油车一样。

不知道你是不是陷入过这些保养误区呢？比如说过度保养，不到半年就更换零部件，不仅浪费钱，还可能影响车辆性能，或者呢是忽视保养，认为新能源车的结构简单，不需要太多关注，结果呢小问题可能会变成大故障。新能源车刚买回来的时候，车主非常爱惜，但保养要适度，遵循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和项目才是明智之举。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的唯一接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能源车的自重更大，加速更快，对轮胎的磨损和悬挂压力也更大，需要频繁的检查轮胎胎压磨损情况，尤其是轮胎内侧轮毂有没有变形。除了定期的检查胎压磨损情况之外，还需要注意选择低滚阻的轮胎，以减少能耗，提升续航。关注悬挂部件，你的衬套连杆有没有异响或者是松旷，定期做四轮定位和轮胎换位。此外呢，要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转弯，这些行为呢会加速轮胎磨损。晚上开车回到家，不妨顺便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

提到新能源车的保养，怎能不提底盘检查呢？新能源车的底盘集成了电池包、电池等关键部件，一旦受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底盘保养时务必要升举车辆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没有明显的磕碰、划伤、变形或者是渗漏，哪怕是轻微脱底也要重视。检查底盘护板是不是完好固定，电池包受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车身与密封啊，检查车门、充电口盖、后备箱等处的密封胶条是否老化破损，确保良好的密封性，防止进水和影响隔音。

空调系统的清洁与保养同样重要，新能源车空调系统长期运行容易滋生细菌霉菌，影响车内的空气质量，那么定期更换空调滤芯，清洗空调管道，能有效提升车内的空气质量，保障驾乘人员的健康。此外呢，合理的使用内外循环，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导致车内空气浑浊。

新能源车的保养还需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闲置，长时间不开呢，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导致电量亏损，影响电池性能。建议呢，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车辆，让电池保持活性，同时呢，定期检查电量，及时充电，避免电池深度放电。除此之外，长时间的闲置时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阴凉通风处，减少电池损耗。除了上述提到的各项保养项目，还有一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定期检查车辆灯光、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保持车内整洁，避免杂物影响驾驶操作，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如平稳起步、匀速行驶，避免激烈驾驶等等，也能有效地延长新能源车的使用寿命。

新能源汽车在保养方面呢，首先要选择品牌授权服务中心，因为他们拥有品牌专用的诊断设备，经过认证的技师也能更加精准地进行三电系统检测和软件升级，使用原厂备件和油液。如果选择非授权店的话，那务必要确认其具备新能源车维修资质和相应的设备技术实力。每次保养之后呢，要索要并且保存详细的工单和发票，清晰记录项目更换件里程和时间。这不仅仅是车辆健康的证明，更是未来三电保修索赔的重要依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通常有超长的保修期，比如8年15万公里，但前提是要按时在正规渠道保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会再去做灵女了。
1: 为何？
0: 因为我想陪着苏苏，去哪里都好，到多远的地方也无所谓，天涯海角都可以陪你。我愿意做你说过的那样一个人。

0: 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公司一位同事新装修了房子，完工的时候手头的钱不够，找铁柱借了5000块钱。本来说好发了工资就还，可是转眼发了2次工资了，铁柱也各种提醒暗示，但是同事一个劲儿的装糊涂。
3: 今天铁柱实在是憋不住了，在办公室当着一大姐的面问同事，你上个月初借我的8000块钱能不能还我？我真的急用啊。
2: 同事当时就炸了，8000，明明借你5000好不好啊。
3: 铁柱也假装生气地说，你借我8000，说好的发工资还我，怎么想赖掉那3000呢？
2: 同事的脸涨得通红，拉过办公室那位大姐说，你看你看啊，这是他的转账记录，明明只有5000，现在却说8000。说完他当着大姐的面转给了铁柱5000块钱，然后狠狠地说道，哼，幸亏我的转账记录还留着，哼。安花毕业以后自己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店，每天起早贪黑的。
3: 一直暗恋班花的大头到他店里对班花说，何必这么累呢啊，只要你一句话我养你啊。
2: 这时班花眼含泪花地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就是怕落在你这种人的手里。昨天大头上小学的小外甥来到家里，不玩电脑不看电视，只写作业，写完了还让大头帮忙检查呢。
3: 看到外甥努力的样子，大头感慨地问，现在的孩子真辛苦，你怎么这么努力呀你？
2: 小外甥非常有成就感地说了一句，明天早上同学要抄作业，一人5块，一天能赚50多，我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呀。老王的媳妇儿管钱非常严，有一次老王藏了很久的2000块钱被儿子发现了，老王苦苦哀求，但儿子还是告诉了妈妈，钱自然被没收了。
3: 这次老王既没有打孩子也没有训他，而是开始戒烟，不再打牌也不再参加饭局，总之就是好好挣钱。
2: 2个月以后儿子放暑假欢呼雀跃，这个时候老王笑着对儿子说道，
3: 这些日子爸爸省吃俭用攒了点钱，这不嘛，暑假到了，我给你报了3个补习班，还买了一抽屉的各种复习材料，你要好好学习呀，儿子。有一次大头去餐厅吃饭，正准备点餐的时候，一个美女走过来羞涩地说，
4: 那个，你看今天情侣套餐有优惠，哎，只要120元，单人套餐没有优惠券要80元，可是我一个人，我只带了60块钱，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可不可以？
3: 大头看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哎呀，喜从天降，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一起拼个情侣套餐
4: 啊？不不不，我想说你可不可以借给我20块钱。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去年春节前老王充话费的时候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数字，结果替别人交了100。
3: 100块钱呢，老王心里真的特别疼，就打过去说，大哥能不能给充点回来，80、50都可以。
2: 这个时候电话那边的哥们儿特别郁闷地说，兄弟啊，我还给你充钱，我真想抽你啊啊，年底了全是要账的，我好不容易弄停机了，你又给我开通了，你咋这么损呢？大雪天-10几度，大头看见有个妹子在他的车前面孤独地步行着，
3: 大头心想，天儿这么冷，他一定冻坏了吧，于是把车停在他面前说，妹子，天儿这么冷，坐上顺风车吧。
4: 不不不，我步行挺好的。
3: 妹子，我不是坏人，你这么走多冷啊。
2: 这个时候美女停了下来，一字一顿地说道，大哥能有点同情心吗，坐你那破自行车上不是更冷吗？大头的外甥女儿正在上幼儿园，古灵精怪，有一天大头带着她

0: 逛超市，小侄女想买冰激凌，被大头果断拒绝了。于是她走到一位美女的跟前问，
1: 姐姐，你长得好漂亮，有男朋友了吗？
2: 还没有呢，小妹妹，你可真可爱。
0: 侄女指了指大头，大头心想，这孩子还挺为我考虑的。没想到小外甥女大声地说道，
1: 我舅舅也没有女朋友，你千万不要找他这样的，太抠了，冰激凌都不给我买。
3: 外甥女说完，得意地扭头看着大头。只见这时大头正好拿着一个冰淇淋朝他晃，小家伙反应那叫一个快呀，接着说，
1: 他就是怕我吃冰激凌的时候把他的兰博基尼弄脏了。
0: 昨天王美丽来到一家饭店，她走到前台问收银员说，您这儿能送餐吗？
3: 当然可以了，不过您呢，这不已经来到了店里了吗？直接吃就好了。
0: 这个时候王美丽递上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我朋友家的地址，我实在找不到他家，您这要是能送餐，就顺便把我也送过去吧。
3: 读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特别叛逆，有一次呢，她穿露脐装直接上学，被叫到了办公室，老师在那儿苦口婆心，王美丽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无奈之下，老师们喊来了经验丰富的政教处主任。
0: 主任过来了解了情况，对王美丽说，你还敢穿露脐装，你看你肚脐眼那么脏，里面全是灰。
3: 王美丽立刻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什么露脐装了。
0: 美丽觉得上学的时候虚度了很多时光，于是特别在意对于小侄子王小胖的教育培养。她语重心长地对小侄子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时间。
3: 小侄子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大声地问道，
2: 姑姑，恰恰不是瓜子吗？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

0: 花香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3: 电影可以说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1: 希区柯克是一位对人类精神世界高度关怀的艺术家，他一生导演监制了59部影片，300多部电视系列剧，绝大多数都以人的紧张、焦虑、窥探、恐惧等等作为叙事主题，设置悬念，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让人拍案叫绝。他那种远见卓识的创作风格和创新的摄影技巧，让很多现代制片人也很倾倒，竞相学习甚至去模仿。当然了，在他的很多影片作品之中也有轻松幽默的佳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重温的这部影片就是《捉贼记》，其中浪漫、幽默、悬疑、探案这几个元素结合在一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一起来分享《捉贼记》的故事。这是一部由希区柯克执导、加里·格兰特、格雷斯·凯利主演的带有惊悚悬疑元素的浪漫爱情喜剧影片，1955年8月上映，镜头沿着绿草如茵的里维也纳拍摄，一路呢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展现出了宁静和祥和。这部影片呢，也是格雷斯·凯利继《电话谋杀案》还有《后窗》之后，连续第三次主演希区柯克的影片。他同时呢，也是希区柯克在拍完一系列谋杀悬疑紧张的影片之后，有意改变风格，选择较为轻松题材所拍摄完成的一部喜剧影片。内容呢，非常的浪漫，主轴也是由谋杀淡化为了偷窃的行为。希区柯克所展示的手法呢，像是一个淘气的小学生，布局天真幽默，把凯利如火一般的性感还有葛伦冷酷迷人的魅力一展无遗。这部影片虽然迥异于希区柯克惯有的充满紧张悬疑的故事情节风格，但是呢，却展露了他另类的幽默风格。双关语的运用让影片之中妙语连珠，观者经常会会心一笑。事实上，片名本身就让人拍案叫绝。警察千方百计试图捉贼，那是职责所在，无可厚非。葛伦为了洗清罪嫌，绞尽脑汁捉贼，情有可原， 也不能。

0: 解。那么凯莉不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完全出自于另外一种心态下的捉贼，最后反被贼所捉，与贼陷入情网。影片的巧妙布局让人赞叹。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深夜，一只夜猫在屋顶上出没，屋子里一双戴着手套的手正在翻弄着箱子里的珠宝钻石。第二天早上则是丢失珠宝的胖妇人的尖叫声。加里·格兰特饰演的大盗约翰·罗比曾经有一个叫夜猫的外号，这时他正和心爱的夜猫在自己风景优美的乡间别墅过着悠闲的生活。警察却因为接连的珠宝失窃案很像他的作案手法找上门来。约翰轻松地摆脱了警察的追踪，决定自己亲自调查是谁用自己的手法做的案。约翰来到巴先生的餐馆，巴先生战前本来也是窃贼集团的首脑，战争中和约翰出生入死，战后开启餐馆，并且收留了很多出狱的犯人。约翰找不到线索，却被这些以前的犯人看作麻烦，警察又跟踪上门，只能离开。在餐馆侍者福萨的女儿丹尼尔的帮助下，约翰来到戛纳海滩。丹尼尔是一个刁蛮热情的女孩，一直在热烈地追求着约翰。
1: 你会把我全身弄湿的。
2: 他们说的真没错，马的确怕水。
1: 你瞧瞧你，你又来了。
2: 有些事不说说是会感到遗憾的。
1: 我只遗憾一件事。
2: 你忘了向我求婚了。
1: 不是我没有花时间教你怎么说话。
2: 你只教了我猫这个词儿，可我自己学了几个形容词呢。
1: 原来猫这个词是我教你的。
2: 对你来说猫这个字儿可没那么简单，那字代表刺激危险，棒极了。你觉得我理解怎么样？它是不是很好的意思？
3: 我只是想听你亲口说罢了，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0: 虽然嘴上说的是再见，但是二人的热吻已经无法让他们分开。面对优美的景色，约翰怀中的斯蒂文小姐沉醉了。这是希区柯克拍的一部商业影片，比起他的其他影片确实是太轻松愉快了。美国电影，法国风情，幽默对白，浪漫爱情，曼妙风光，俊男靓女，化妆舞会，那这个影片里有想让人放松的一切的元素。这和希区柯克其他的作品相比呢，也是如期的创下了很高的票房收入。影片天然彩色的拍摄技巧也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荣获当年的最佳摄影奖。遗憾的是希区柯克本人却没有获奖。男主角加里·格兰特是奥斯卡无冕之王，好莱坞黄金年代的当红女星们他几乎都合作了。1941年希区柯克邀请他和琼·方达合演《深闺疑云》。在影片之中，格兰特饰演一个充满魅力而又隐藏着阴暗面的男人，他的演绎呢和以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他的从容应付得到了西岛的器重。那么这部影片也让琼·方达第二次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格兰特呢再次名落孙山。但无论如何，这次合作都奠定了他和希区柯克长久的合作关系，还有一生的友谊。1966年格兰特宣布退出影坛，四年之后呢，从来没有获过奥斯卡奖的格兰特被授予奥斯卡终生成就奖，弥补了他终生的遗憾。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捉贼记》的片头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10，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张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5点准时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么大家如果此刻外出在路上，或者是在办公室休闲片刻，那么都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听见临汾。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听见临汾已经全新的开播了，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在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沉浸式的陪伴。再有就是开车在路上，可以通过我们的两套电波，可以搜索 FM94.6 FM88.9，也是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对，周二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有没有因为天气的这种炎热而影响到你出行的好心情呀？那没有关系，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但是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播放能让你感觉到丝丝清凉的一些歌曲啊，在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听歌感受。
1: 是的，那么此刻的各位呢，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来自于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物，还有呢就是那些美好的旋律，能够陪伴着我们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啊。节目的一开播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季的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了，他说美女熬夜了吗？眼圈都是黑的。没有熬夜啊，可能因为或多或少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缘由，休息不好，那么短暂性的，下一次的时候之后呢，我们也会将这个黑眼圈给大家 P 一个上去，是不是也像小熊猫一样可爱呢？
0: 对，那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这两天天气呢依然是比较高温的，但是要提醒大家，根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在今天上午的午后时光，包括在明天上午的时刻，我市呢将会有一次降雪的天气过程，全市呢有中到大雨，而且部分地方呢是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强对流天气啊。
1: 是的，那么在16号的时候呢，仍然会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进入到汛区之后，天气呢还是比较复杂多变的。那再有呢就是强对流天气比较多发，大家呢一定要在出行之前做好规划，除了要关注我们最新的天气情况和预警信息，还要避免在近期当中进入到山区当中呢来进行游玩，所以呢大家呢还是一定要去注意安全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的出现，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一些天气。那么在这边呢，市区的温度呢是24到32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依旧是阴天，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依旧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29摄氏度啊。经过今天的降水和明天的降水，我们在后天呢就会迎来一个比较短暂的凉爽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已经下了30摄氏度，那么大家呢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就更加的舒适一些了。
0: 对，很多朋友非常期待这场雨的这个到来，要不然这两天大家在家里特别是在室内的时候呢，必须得开启这个空调了，要不很多朋友都会开开这电扇，或者说家里有一个这个窗纱门的话，也有很多朋友会把这个窗纱门给打开，让自然风呢能够透进我们的这个室内，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点点这个凉快啊。其实有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喜不喜欢串门呢？反正在小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喜欢去串门啊，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有些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是做好这个门面，然后反正我们家就是有很多小朋友都会端着这个碗坐在这个湖。

0: 在听到方大同这首《特别的人》的时候，大家想到了你生命当中最特别的那个人吗？刚才这是在平台当中下面听友的发来的信息，说那个特别的人他呢今天是过生日呢，所以就点播了这首歌曲啊。那也祝他生日快乐，祝你们永远生活幸福甜蜜啊。
1: 是的，这个眼神不好啊，老远望去以为两个笑脸呢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个笑脸朋友呢可能是更机智的一个微笑。那刚刚跟我们说错把闺蜜当错把同事当闺蜜的那个是大笑啊，可能大家当时的一个心境或者是此刻的心境是不一样的，也会有很多朋友们选择用这些小表情来当做自己的名字和头像啊。
0: 是笑脸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错把同事呢当闺蜜好险呀，他说我的同事呢叫刘一手。真的是这样吗？还是你跟人家起了个名字叫刘一手呢？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同事成为闺蜜的？我觉得也挺多的吧。
1: 对呀、
0: 比如说我们就是工作当中觉得自己也非常的直白，也很单纯啊，就没有什么像昨天笑脸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是像这个《甄嬛传》一样，没有那么多。看《甄嬛传》可能就是宫斗剧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场所应该是有一就说一，有二说二，就大家都是一切为了工作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意见啊，但目标都是一个的，能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好更顺。
1: 对，我们都是非常直白的就进行沟通，为了节省我们的这个时间啊。
0: 对，
1: 就包括我们两个搭档之间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些磨合，包括在话题的一些选择，歌曲的选择上，我们都会跟大家呢一起去商量，然后去分享好听的旋律给大家。来自我们视频号当中的彼岸啊，说这是干什么的？这里是我们微信视频号听见临汾，也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直播号码。那么大家呢以后呢就可以通过视频号的听见临汾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呢以前可能觉得哎，这个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
0: 对，
1: 是这个话筒，是这个调音台，不就你看到了吗？
0: 对，那么除了在视频当中，也就是说是微信号能够听到我们的听见临汾，看到听见临汾之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抖音号你搜索听见临汾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啊。那如果说本地的一些朋友们可能更多的也会通过调频 94.6 兆赫和调频 88.9 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对于经常开车在路上的一些朋友们，通过广播的这种方式依然可以听到啊。
1: 对，笑脸说主播我姓房，别人都叫我老房啊，这个名字姓呢姓氏是不多见的啊，同事叫刘一手，你可以叫房两手吗？给你也起个名字，对不对？如果他跟你之间有这个摩擦的话，他对你留了一手，那你就房他两手，是不是？
0: 对，有些朋友就是性格不太一样嘛，有些就是性子比较直一些，他可能说话的时候呢口无遮拦，有什么问题呢就直截了当的一针见血的就说出来了。
1: 对，
0: 那有些人呢性格就是不太那么好意思直接，可能会拐弯抹角的，但是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在我们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大家会认识不同性格的一些朋友，不同脾气的一些朋友啊。
1: 对，有社牛就一定会有社恐嘛，我们要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然后共同去完成工作就好了。诗词趁年华说，你们一天主持几个节目呢？我们一天主持一个节目，就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午后光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都会来跟大家见面了。
0: 对，那再次见到你非常的高兴啊，诗词趁年华，只是我们的距离有点远了，这是来自大连的一位朋友吗？要不然真的想邀请你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诗词趁年华，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朋友啊。我看到在你的这个朋友圈里边你的抖音号里边就是发了很多自己原创的一些这个诗词，包括自己写的一些小的一些作品啊，我们都细细的已经拜读了。
1: 是的，生活当中的小智慧和小妙招很有很多很多啊。那么也希望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当然了大家喜欢的一些旋律和歌曲也可以推荐到我们的公屏下方，我们来为大家分享。那刚刚的大亮，我们的老朋友

0: 又也发来了信息说想听一首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还用跑那么远吗？说不定今天晚间、今天夜间，在我们临汾这座城市就能看到雨了。
1: 对，这也是充满了回忆感的一首歌。那么，对于很多80后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应该对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再一次细细来品味一下来自孟庭苇的这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当然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你是一个生活上的智慧达人吗？在自己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总结一些能够节省的一些小的一些妙招呢？生活当中的也好，比如就像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发来的信息说，主播你好，每一次在网上去购物的过程当中呢，我想告诉大家首先要看一下这个商家有没有运费险，如果说有的话，这个我买下就比较靠谱一些，万一不合适我还可以七天无理由去退换，但如果说没有运费险的话，那我买下之后不合适自己还得贴运费呢，真的是有点小吃亏啊。
0: 对，大家就会类似于没有运费险拿回来一试，这试了这一下就得掏5块钱或者是10块钱、那么可能我们到实体的话去试完了不合适呢，可以不用采买啊。
1: 对，好，来听听这首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大量朋友听到了吗？刚才你在我们平台当中呢点播了孟庭苇的这首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嗯、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说也是满满的回忆感的一首歌曲啊。那孟庭苇喜欢他的一些朋友除了这首歌之外，比如说月亮月亮我的脸、嗯、等等等等，都是他的一些代表作啊。所以听他的歌的时候呢，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温柔和治愈的感觉，我为到来的这个歌词诉说了很多人的一种心声啊。
1: 嗯，台北的细雨可能也会为这样的感情和爱情而见证而记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天气会影响我们的心情，那么天气呢、嗯、也会见证我们的感情啊。
0: 对啊，你看在这样一个炎热夏天到来的这个时刻，你的脾气有没有因为天气的一些变化稍事也会有一些这个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呢？因为我看到平台当中乐仔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主持人想问一下你们如何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啊，说每次到了这个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呢，脾气呢一下就暴躁起来了，他事后呢我有特别特别的这个后悔啊，但当时我总是控制不了，这该怎么办呢？
1: 大念30遍，3遍不行就30遍，亲生的亲生的一定是亲生的，这样的话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其实有很多朋友们在当下一发泄完情绪之后，看着孩子或者是看到这件事情呢，也会觉得愧疚，或者是说当时我们不应该那么冲动、嗯、所以每每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想冷静冷静再冷静啊。
0: 对，每每当你快要控制不住的时候呢，你可以去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就不要在面对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在不停的去跟孩子探讨这件事情了，你可以转身离开，或者说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那那个时候等你气消了再跟孩子去沟通的话，那这个效果肯定要比你在当时的时候要好很多啊。
1: 嗯，那么也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听歌，沉浸一下自己的心情。那么稍后即将跳播的又是一小段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0: 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都会在这里等着各位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锁定关注我们听见林鹏的直播间。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那么此刻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关注视频号听见林粉，也可以打开抖音关注听见林粉。节目一开播呢，就会有一个提醒啊，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会有跟大家分享新歌推荐，还有好的近期的一些阅读的书籍，好的文章。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些旋律的陪伴，就是让我们在这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慢下来，将一天不好的这种情绪，包括这个不好的节奏，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一吐为快。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开开心心的去听歌了。
0: 对，那我们节目呢也希望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那么同时收获好心情的这个同时呢，也能够收获你自己想要的那些常识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非常的接地气嘛，抠门的无数种智慧大家有多少呢？你在生活当中被人称为这个小抠门了吗？如果说有的话，比如说你在哪方面就是比较擅长一些啊，那你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李姿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说到抠门我倒是不至于，但是我就喜欢呢废物再利用，比如说我们家用完的洗衣液的这个瓶子，我会剪成一些笔筒啊，或者说造型各异的一些小的一些成物的一些小物件，有时候摆在客厅里，同学们来了之后呢还挺特别喜欢，有些人还专门让我来给他去剪一个啊。他说这可能就是平时的爱好吧，如果说大家也喜欢的话，可以在网上的一些视频当中呢能够直接学到。首先像先剪一个这个模型，然后根据这个模型呢再在我们这个塑料的瓶子上来把这个造型呢剪出来，这样呢就方便很多，也不容易给剪坏了啊。
1: 是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物品呢都是可以一物多用，减少浪费的，那么这些好物呢二次再利用的时候就会给我们省下很多啊。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也有一些朋友说现在快节奏了，大家工作比较忙就会点外卖呀，或者是在外面吃饭，自己做饭的次数呢就是越来越少了，夏天呢又很热又不想去做饭。
0: 嗯，
1: 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呢大家呢就会发现我们的开支呢又多了一部分。那即便是天气很热，那么在外面呢我们可能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怕吃到预制菜呀等等，要想健康又卫生的话呢还是要自己买菜自己动手，吃着放心还能够省下很多啊。
0: 是，你看平台当中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们家买零食的这个铁盒子用来当存钱罐了，还有不好用的一些洗发水呢可是用来洗厕所或者说洗衣服啊，牙膏呢也可以刷这个小白鞋，效果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他说这都是我在生活当中积攒出来的一些小的妙招，可以推荐给大家，能用得着的朋友们一定要收下啊。
1: 是的，其实这个方法真的是不错的，现在有很多饼干啊，还有我们买到的护肤品啊，
0: 对，
1: 那这个外包装的盒子呢都非常的好。那么
0: 那这些盒子呢有很多朋友就舍不得去扔掉嘛，因为它这个质量也非常的好，然后呢还有能够利用的这种价值，所以很多家里呢就把它摆放在某一个位置上当一个小储盒啊。比如说买零食的这个铁罐子，刚才有朋友不是发来信息了吗，可以当这个存钱罐。
1: 哎，
0: 忽然有一天我去逛街的时候呢，我发现存钱罐以前不是都是有一个这个上面往上放的这个小孔，然后要拿出来的话底下是也有一个孔可以拿下来的吗？那现在有一种存钱罐就那种铁罐子，只有一个口，只能往里边放，然后你是拿不出来的。
1: 对，不知不觉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哇，我们省了一个存钱罐的钱，还存了很多很多的钱啊。
0: 是，你看青青河边草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说到节省的小能手，他说我要夸夸我爸了，说我爸年龄呢有70多岁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从来近10年的时间都没有去过理发店了，一直呢都是他自己呢去拿这个推子呢给自己推头发，因为都 头发白了嘛，所以也不需要什么样的造型，推完之后夏天凉凉快快的，出门的时候戴一个帽子就可以了。我老爸总是说呀，我这10年的时间大概节省了理发费还没有几千块钱吗？哎呀，这如果说这个男生一个月理一次的话，我觉得这次数都不多啊，
1: 对，
0: 一次20块钱，这一年也不少呢。
1: 是的，这样呢也节省了很多。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我们现在可能越来越网购了，但是有不少的朋友呢就会组建这样的一个网购群，还有羊毛群、啊、大家在买一些物品的时候呢可以先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有没有相应的优惠券，那么这样进行打折或者用过这个优惠券之后呢

0: 这个物品呢就更便宜一些了，比我们直接购买的要省不少啊。
1: 对啊，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利用一些这个节日，比如说人家商家有券啊，或平台推出一些券啊，可以自己呢来进行这个利用啊。刚刚过去的那个618，估计有不少的一些朋友都购买了物品了吧。你看一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的笑脸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是说到的是关于就是网购的一些问题啊。他说我把衣服呢给穿破了，穿了一个月又开始呢给商家沟通，然后又退回去了。他说我又赚了30，这个做法有点不太地道啊，都穿了一个月了你就又给人家寄回去，那到底是质量发生了一些问题还是自己的这个问题呢？那如果说是质量的这个问题的话，比如说是三个月内是保退的，那这个就是毋庸置疑了。那如果说是自己的问题，你在商家要退的话，人家就说了这消费者有点不地道啊。
0: 是的，大量也问了说我点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播了吗？播了。那么在广告之前呢也跟大家分享了这首好听的旋律啊。
1: 嗯，你看还有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 Fab 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说到这个消费的情况呀，他说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东西呢都要买贵的，可能贵的呢也不一定适合我们，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说我以前呢就迷恋这种大牌吗，觉得大牌是护肤品才是最好的，但是用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都不适合我的这个皮肤，所以说在极简的生活当中我不再追求这种品牌了，有时候几十块钱的洗面奶我也觉得挺好的哈。
0: 是的，还有一位这位叫做多妈的朋友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有的时候呢也会享受一些不花钱的快乐
1: 啊，
0: 周末还有暑假呢都会在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回老家，因为离得比较近，来回30公里就到了，可以去亲近农村的大自然，也不比去淘气堡啊游乐场差，回去呢还能薅点羊毛，自己家种的蔬菜呀土鸡和鸡蛋简直不要太香。那再有呢也可以去周边的公园带孩子骑自行车爬山，去图书馆学习，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不花钱都能够享受到的快乐啊。
1: 是，你看有些就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就能够创造出一些财富来啊。这是平台当中的爱听书的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得好好夸夸我的奶奶了，我的奶奶之前年轻的时候呢是一名这个缝纫之女工，她说她特别喜欢这个裁剪衣服啊，我们家那些旧衣服呢都是再次利用，你看她说我们家小孩现在穿的一些短裤啊短袖啊都是奶奶呢自己动手做的，都是用一些不用的大人不穿那些衣服经过改造之后呢然后变成了小孩子的款式还很漂亮，每次带着我家姑娘去出去啊总有人问这是在哪儿买的呢，哎呀是不是心里满满的是那种开心和自豪呀，这是奶奶自己亲手做的。
0: 嗯，真的是手太巧了，所以生活当中呢可以利用的二手物品呢还真的是蛮多的，也可以为我们省下不少啊。
1: 是，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小本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点播的童安格带来的一首歌《耶利亚女郎》。

0: 这是童安格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四分钟的时间里，肉子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初听的时候还是少女，现在呢都已经成了外婆了，所以说喜欢这首歌的年龄的这个跨度呢也是非常大的啊。
1: 是的，童安格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也是一首经典的旋律啊。嗯，这位叫做大琴的朋友他说，结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双卡的录音机，还有第一盘童安格梦开始的地方，从此呢就一发不可收拾，也喜欢上了听他的歌曲啊。
0: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通过听歌的一种方式来让自己度过一段这个漫漫岁月嘛。有些朋友说，当我孤单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呢？那你有听歌的习惯，可能有看书的习惯，还有些朋友会有健身的一些习惯吧。总之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爱好，每个人都会自己给自己在闲暇之余的时候呢，一定要找一点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和属于自己应该去做的一些事情啊。就是这样你才会觉得生活不是那么的单调，生活不是那么的枯燥和无味啊。
1: 嗯，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小智慧小妙招，那么也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更加的多姿和多彩。在今天下午呢也跟大家呢共同去聊了聊来自于生活当中的那一些能够节省的让大家觉得抠门的小智慧。那么每个朋友分享的都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会感受通过这些小智慧让我们给生活里带来了自己节省的一些满满的成就感啊。
0: 是啊，你看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开心快乐的这位听友的就发来信息了，他说现在我在二手网站当中呢也买了很多这个物品啊，大概都是九成新以上的，价格呢比这个原价呢要便宜很多，而且都是保质保量的，关键是价格便宜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也会把家里闲暇的一些物品呢放在这个二手的这个交易的 APP 当中，也能够废物再利用，或者说我觉得没用的东西别人可能正好是想要的啊。
1: 是的，还有圆圆呢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啊，其实复盘也很重要，我们每天每月都要清楚我们的钱和账单花在哪里了，有没有不该花的，有没有可以再缩减的一些开支，能够把每个月的生活费呢分配到每周或者是每天，这样的防止我们超出消费，也可以节省不少啊。
0: 是啊，你看在生

0: 活当中呢，大家都通过自己的一些小算盘，能让自己的生活呢过得是有滋有味啊。这位玲玲听友呢就发信息了，她说作为一名女孩，我不做头发已经有2年的这个时间了，这个发质呢确实比之前呢也好了很多，说做头发真的很伤发质和头皮的。她说我也很久都没有再去美甲了，可能当了妈妈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还是我不再美了呢？其实这跟不再美是没有关系的啊。不做头发，可能有些朋友就说到了经常染头发呀，或者说是去烫头发，就容易伤这个发质嘛。
1: 对，
0: 让你的头发就是多长几年，然后保养下来，这个色泽度呀，包括它的这个柔顺度呀，比你经常去烫染的话要好很多啊。
1: 嗯，还有呢，桃子呢发来了信息说，突然间发现自己戒掉了抽烟这个习惯之后，每一年也能够省不少钱啊。
0: 哎，确实是啊。那么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的一些方式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说我们抖音号下方的互动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零零散散这位听友的发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说因为我是一名体育老师吧，所以说在我的周边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去健身房去健身，去撸铁。他说但是我呢总觉得在健身房里不如走进大自然好，他说每天我都会坚持在户外晨跑上30分钟到50分钟，他说我觉得也锻炼身体了，而且还省去了去健身房的费用啊。
1: 是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的地方都是能够让我们去运动的，有氧运动呢也不仅仅局限于跑步啊等等。
0: 对，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家里去做操啊，还有很多呢现在的这个中式养生操啊，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既能够锻炼我们的这个身体，又能够省下一笔不少的费用啊。
0: 是啊，那今天的你呢，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生活当中自己有没有积攒下一些小的妙招呢，就是关于如何能够节省我们的生活成本的，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你有什么样可以让解暑的一些小的一些妙招吗？也可以通过平台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短短2个小时的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了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小智慧，那么也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旋律。还有没有朋友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歌曲，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我们来送给大家。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无风，有风无风皆自由，那把这份自由呢也送给这会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

0: 这首歌是不是唱出了一种对生活的一种洒脱感呢？有很多朋友说，就希望自己的生活就像风一样，能够来去自由啊。那这首歌就唱了有风无风皆自由。
1: 没错，那么大家呢可能会感觉到越平淡就越真实，越是我们想要却越得不到，事事随心之后呢，所有的困惑呢就迎刃而解了、所以适当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家会感觉有生活当中各方来给我们的压力，但是大家呢也依然不要忘了来源于我们心中的那一方热爱啊。
0: 是，你看笑脸朋友发信息了，他说我看见主播头上有一根这个白头发了，这没有什么新鲜的啊。其实你会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头发呢又或多或少的，你可能在突然某一天的时候发现冒出来一根白头发，那时候呢紧张的要命啊，但是后来的时候呢你越发的觉得已经控制不了了，这个白头发呢就会随时的在你的这个脑袋当中呢会冒出来啊。
1: 对，
0: 有时候接受也是一种选择啊。
1: 是的，当你发现有一根的时候它没有什么、当你发现它都数不清的时候，就那一根也不算什么了。
0: 对，好，今天下午呢也是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很多开心的一些事情，也把很多这个好听的音乐呢送给各位啊、那希望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都能够看到你的身影，能够听到大家的声音，能够看见各位的互动啊。
1: 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午后光阴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

0: 济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画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欢迎各位能够在17: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在周一版的都市生活圈，我们已经出现在直播间了。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的下午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方式超级无敌的简单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看到我们的直播好吗？
1: 是的，同时呢，可以在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的下方评论区啊，来给我们留言打卡，说一声下午好喽。
0: 哎，各位，所以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吧哈，还没整理。
1: 我的天哪，这个速度很快啊！
0: 那必须的哈。好，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跟您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美食时光道的环节就会重磅的开始了。其实规则非常简单，就是如果说您会有一些美食线索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么今天我们想告诉各位哈，希望能够偶遇您一下，就在今天哈，告诉大家我们要去哪儿呢？去我们周围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据了解，这两天啊，在这个相关的视频平台来看的话，特别特别的火爆哦。
1: 哎呀，它是一家这个专为夏季清凉准备的一家店铺啊，
0: 对，
1: 大家可以想一想，猜一猜啊。
0: 没错。
1: 然后前两天呢，也是我这个朋友圈里面发送这个大只雪糕之后，很多朋友都问了，哪儿卖的呀？这么大雪糕，这好吃吗？
0: 吃不是？
1: 所以今天啊，就可能本周我们就主打夏季适合的那些餐饮了。
0: 没错没错，所以各位赶紧跟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络起来吧。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会儿有人说没听到声音对吗？这会儿好了对不对？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的环节当中，我们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
1: 谢谢各位的提示啊，
0: 先白说了哈。
1: 来再重复一遍吧，我是主播卓然。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哎，我们是
0: 想你理所当然。
1: 非常开心在下午时间段跟大家见面了。
0: 是的是的，好，非常开心和激动啊。
1: 对，今天的这个环节是大家就是众所周知特别喜欢的环节，就是叫做探店环节，因为我们要走出这里，
0: 对对对，
1: 跟大家去分享生活当中的美食。而今天这个美食呢，是你吃完之后没有压力，
0: 对，
1: 而且特别适合夏天吃的美食，也是我们离单位比较近比较爆火最近比较爆火的一家店铺啊。据这个高敏透露所知，
0: 哎，
1: 排队的人非常多。
0: 是的，然后呢，刚才我们专门还去路过了一下，说看一下确定一下人多不多呢。目前确实已经确定是可以出摊了，已经出摊了。但是呢，说排队吧也不至于吧，因为围了那么四个人
1: 啊。那刚出摊围了四个，那一会儿咱们前往的时候，我觉得人应该会多一些些啊。
0: 对，各位是否会跟着我们去呢？请告诉我们一下。马上进入到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出行方面各位关注到的及时信息，马上来了解一下。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来吧各位，我们在17:09跟大家分享一下临汾出行速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哈。今天的天气呢是以晴朗为主吗？不可能，今天会有一个55%的降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目前温度34度，体感在36度，说实在话会有点热。不过我们看了一下哈，临汾也发布了一些预警情况，首先是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了解一下。
1: 是的，预警内容显示啊，瑶都区呢自然资源局呢和瑶都区气象局呢是于今天的16:32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较强降水影响，未来24小时，瑶都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呢为3级黄色，气象因素呢是致突发性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各位要做好换天的排查，我憋了好长时间的这个咳嗽
0: 啊，
1: 巡查以及监测的工作啊，
0: 你捏我呀
1: 啊，每天这个监测呢，这个不少于两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暴雨的蓝色预警，提到了就是在7月14日的11点多的时候呢，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出现在所有的乡镇街道，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当中呢，是预警区域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雨强哈，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的强降水，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和准备吧，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哎，没错啊，此时此刻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共同来了解天气啊，因为这两天的短时强降水的这个几率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尤其是这个各个的这个分散性的区域，山区呀，农村呐、 都是要做好提前的出行的准备工作，出门携带雨具，注意安全。
0: 是的，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直播，赶紧分享互动一下哈。下午时段的报道打卡，我们还没有看到您，对吗？只看到了非常热心的 Happy 和荔枝说没有声音的情况了。
1: 嗯，
0: 如果这会儿您已经刷到我们直播，希望大家动动手指了，可以在我们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发送个信息好吗？辛苦您，拜托您了。
1: 是的，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着各位的消息啊，因为马上呢，我们就要即将代号出发了啊，带着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号码来到我们户外，跟大家来共同打卡那家超级好吃的店铺。
0: 是的，我们一直还没说。

0: 哪个店铺，对吧？所以各位可以猜一下我们会去吃哪儿呢？我们给您大概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夏天吃比较爽，
1: 对，第二个关键词的话，你这是词吗？这是一句话。第二个关键点就是要排队
0: 啊，
1: 要排队。
0: 第三个关键词在瑶都区，
1: 这叫关键词吗？意思咱俩这个带着号今天能出瑶都区，我们有这个特权
0: 啊。第四个关键词在外面
1: 啊，在外面，
0: 不在直播间，
1: 反正我们要是要走出去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还在等什么、啊、希望各位呢可以跟随我们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步伐呢，来打卡一下比较网红的一些小东西啊。
0: 是的，然后呢各位赶紧分享互动起来，等待各位来了解一下。那么刚才我们也关注到哈，我们的台公号，哎呦，同仁居
1: 涮锅，
0: 这是我们喜欢的那位。
1: 是的，是的，
0: 是咱认识的他吗？
1: 是他，应该是啊，
0: 是姐姐还是哥哥？
1: 吃的那家同仁居涮锅，
0: 是姐姐还是哥哥？这要确定啊，这个事情。
1: 欢迎餐饮的朋友啊！
0: 对对对哈、啊，所有餐饮的朋友们，我们开启打卡探店模式了。有任何需要的，请联系我们一下。如果说你觉得我家这个味道真的是不错，希望更多人能够知道、能够发现的话，希望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推广出去的话，联系我们俩。
1: 是的，今天中午呢、啊、我们吃的那家涮锅呢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吃到过的这个涮锅 啊，然后也特别好吃啊，跟我们同仁居呢也是啊，就是异曲同工之妙、啊、
0: 哥哥需要吗？
1: 需要的话
0: 哥哥需要吗？联系我们，
1: 可以联系我们一下哈。
0: 对，您私信我们这个官方账号也行，或者找我们俩都行哈。留下您联系方式，我们会联系你的啊。
1: 没错啊，更多朋友的话、更多餐饮的朋友希望可以走进直播间，因为我们即将马上就要出发去探店一家餐饮喽。
0: 不用即将，还有17分钟，
1: 还有17分钟，
0: 好赶。我觉得我一直在赶
1: 是吧？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啊，
0: 风风火火的。
1: 要不要跟大家盘点一下路况的信息和消息？
0: 必须的，来吧，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跟大家共同盘点和了解一下了。那么在了解之前，我们先打断您一下啊，因为看到咱们台公号发布了一个关于降雨方面的提醒、我们也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哈。说提到了就是在7月14号下午的3:50的时候呢，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警区域出现的是啊，这是山西省气象台发布的哈。
1: 是的，
0: 吕梁市南部、临汾市、运城市西部和东部、晋中市南部、长治市北部、晋城市南部呢，预计未来的12小时预警区域内部分地区降雨量将会达到7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所以咱们一会儿去出去打卡会淋雨吗？
1: 对，我也想说啊，就不会走着走着好好的，哇哦，瓢泼大雨来了吧。
0: 你想咱们一会儿是步行去还是打的啊？
1: 我肯定那远吗？
0: 就在鼓楼步行街。
1: 鼓楼步行街
0: 啊，
1: 那我们可以步行走过去、
0: 就是在你那个之前说喜欢吃的寿司的附近
1: 啊。那可以步行走过去，然后打车回来
0: 啊。
1: 我希望你可以允许我再吃一个别的什么小吃，然后我们再回来。
0: 那会儿也有挺很多人推荐过了，就是说南昌拌粉。
1: 拌粉
0: 可以吗？
1: 拌粉是
0: 可以拌热粉或者是凉粉、米粉拌米粉
1: 啊，就土豆粉那种感觉吗？
0: 不，就米粉，就是那种怎么想给你描述一下，这个米粉就是你原来跟我吃过无名园米粉
1: 啊。对，
0: 就是那个粉，
1: 那不就是米线吗？
0: 不一样。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问一下咱们身边那个吃货，米线米粉是有区别吧？有哈。你认为什么区别？螺蛳粉的粉
1: 啊，
0: 用肉酱拌是吗？肉酱的
1: 啊，
0: 而且就是你也可以吃凉的常温拌的，或者可以吃稍微它在锅里给你煮稍微烫一下、热的。
1: 那可以去尝一尝啊。
0: 吃货你会建议吃热的还是凉的啊？只有一种是吧？
1: 只有一种粉啊，就没得选啊。
0: 明白了，又学会了哈。好，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跟大家分享一下路上情况，这会儿怎么样呢？整体表现应该会非常不错吧？那你来吧。
1: 是的，来吧，我们来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鼓楼环岛的有三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的，重点压力呢会集中在鼓楼东大街这边的，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再来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解放路啊，在神龙国际的附近呢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尤其是往停车场拐弯的这个右转车道这边呢，提醒各位慢慢走，别着急了。东城这边的话，解放东路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东关大小十字，没有特别大的拥堵情况，但是在东关小十字的东侧呢，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来看到北边情况，北边范下路的丁字路口这边呢，也是啊，有一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但是路段比较短，不影响正常通过。以及我们的科尾巷的中段这边呢，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那么其他路段的话，暂时没有什么较大的交通压力。新百汇商业广场附近压力呢是逐渐走高的一个态势啊。如果说这边一会儿拥堵有路过的朋友的话，希望各位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让更多朋友呢知道哪个路段会比较难走一些。
0: 吃的，欢迎。

0: 其实都有推荐过，
1: 你不用推荐了，卓然没那么感冒这个东西。
0: 也不是，我如果要是晚上
1: 就
0: 吃晚饭的话是比较感冒的，但是现在就对，就是我吃一串可能就饱了。我现在想吃一种那种汤汤粉粉类的，只要一说不行就满脑子都是过桥米线，虽然节目里面已经吃过一次了。
1: 所以刚才既然我们提到了哈，就是您觉得它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的？米线，米粉，对吧？比方说我们吃的酸辣粉那边，我们知道是粉条嘛，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螺蛳粉那个粉的话也挺粗的，土豆粉的话，
0: 米线、米粉、土豆粉。
1: 你看米线、米粉、土豆粉、螺蛳粉那个粉，感觉它那个质地都很像，只不过粗细是有区别的。赞同吧？
0: 我赞同。就是
1: 所以您会认为它还有什么样的区别？告诉我们一下。
0: 比较弹牙的，然后比较不太好咬的，这都是我喜欢的范畴之内。
1: 是。
0: 然后那凉粉，那我可是不太喜欢听。然后你一说拌凉粉，我满脑子都是那个成块的凉粉。我心里想，那我可不吃啊。
1: 然后再撒点小芥末这儿、啊。
0: 对对对。
1: 辣根什么的哈。对，所以大家在这个夏天里边，您特别喜欢去选择什么？哎，我看到七安的关注，非常感谢七安您的关注哈。
0: 谢谢。
1: 您是东北大油边那边的人吗？是经常喜欢吃他们家油边吗？
0: 你是托儿吗？
1: 对吧？所以临汾的大油边的话，你最喜欢吃他们家，对吗？那你吃过水门街斜对面那家吗？
0: 那家也特别的好吃。
1: 给个评价，他家好吃吗？那么东城的那几个涪陵烧烤的油边您吃过吗？给什么评价？能打多少分呢？
0: 是的，当然。
1: 那么对于临汾那么多油边都有了，您认为谁家是第一个出现的？您跟我说一下呗。
0: 对，有没有一些研究啊？当然呢，除了这个餐饮老板之外呢，对于比较爱吃的吃货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想要给我们推荐哪家店的美食会比较多一点的话，
1: 对，
0: 也欢迎各位在我们公屏留言，没准哪天我们就采纳你的意见，要正式的出发喽。
1: 是的，是的，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积极踊跃的互动起来，非常简单啊。
0: 当然我们也会在您就是临近下班的时刻，在您工作日工作周的时候，带您走出直播间去探访那些小店，为你的周末出行做好准备。
1: 然后呢，刚才我们其实也会放松一下，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对吧？那么我们就送给各位那首好听的《信仰》吧，好不好？
0: 是的，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来正式分享喽，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2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看看时间的话还有5分钟我们就要出发了。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要开始美食时光道的板块了。在美食时光道这个环节里边，我们会发现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去吃好吃的咯，比方说我们发现一些美食，我们去探店了，去感受一下那边的环境和氛围了，都是可以的哈。
1: 是的、啊、然后有人问说直播干啥，
0: 一
1: 会儿我要直播出去去探店咯、啊、这边呢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直播号码、我们听见临汾这个号码就是我们广播节目的正在直播的过程。
0: 嗯，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车载广播去调频889、调频951、调频946，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间里面来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呢他说福利巷的美食多，确实会很多哈。福利巷那个烧烤叫啥，连是吧，
1: 连连烧烤，
0: 连连烧烤味道也好吃、
1: 是的。
0: 富贵分享直播了是吧，感谢您的分享哈，就是各位可以分享一下，一会儿我们真的要出发的哈。
1: 是的，然后包括那个老铁然后也是在那个福利巷里面，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我们经常去的一些店啊，还有、里面还有福山面馆，
0: 哎，是可以有、
1: 这不都是老馆子吗？一说名字大概就知道这个位置的馆子是吧？
0: 是的，是哈、还有看到了，来自于很多人都在来到直播间的路上哈，欢迎大家了。关注一个事情吧，给大家分享一下，说临汾是2026年的普通高中招生录取的咨询热线已经开通了，我们了解一下好吧？
1: 是的，然后呢，我们呢是有一些这个温馨提示啊。首先呢，接听的这个时段啊，电话接听的时段呢、是在上午的8:30到12点，下午呢、是3点到6点，
0: 对，
1: 电话呢是0357336500，0357336500啊，然后有一些这个温馨提示要送给各位的温馨提示。

0: 内容呢，首先第一呢，就是咨询热线呢，从即日起呢就已经开通了。
1: 对，
0: 录取工作呢结束，它才会关闭啊。
1: 是的。
0: 二是咨询电话呢是仅提供招生录取考务咨询。
1: 嗯。
0: 录取结果查询要登录的是山西招生考试网来去查询的这个录取结果。
1: 是的，这个各位也一定就需要去知道的哈。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了解到一些很多很多的信息，比方说确实会发现的这个预警确实发的比较频繁一点。
0: 嗯。
1: 要提醒各位，可能真的会有一场雨的降临了。我们来要一起来迎接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一定要提前做好备护，做好防雨的情况啊。然后社会你杨哥说走，一会儿咱去九州广场吧。
0: 去那儿干嘛呀？
1: 是啊，
0: 九州广场有啥呢？
1: 是吧？
0: 给我们展开讲讲 啊，让我们来听听看啊。
1: 多好奇啊哈！他说衣服这样穿算不算设计失败？什么意思？
0: 这个不算设计失败啊，这个只是上班的时候显得要是稍微正式一些而已啊。
1: 啊，这个人这么说的，这个人真。真是哈、啊，
0: 大智若愚
1: 啊啊啊！晚会是吧？今天晚上有是吧？
0: 好像就是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有这个消夏晚会了，
1: 对对对，
0: 就陆陆续续呢，然后会有临汾很多这个周边的消夏晚会带给大家，就是来自于夏季啊、晚间不一样的纳凉场所。
1: 是的哈，好了，稍后时刻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了，也提醒各位一下，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然后跟您分享更多内容。一会儿我们到底去哪里呢？希望各位可以时刻跟着我们节奏，一起等着我们来告诉你，看直播别走开，
0: 陪伴你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下午的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当中呢，理想主播和卓然主播呢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打卡到的是我们近期在鼓楼的步行街当中非常火爆的天津风味的老刨冰。所以说此时此刻不论您正出行在哪里，各位方便的话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理想主播和卓然主播带领大家一起去尝尝鲜，感受一下这个到底好不好吃，到底味道如何，哎，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味道。包括这两天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纷纷的这个打卡当中，各位您的感受如何呢？如果说您方便的话也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喽。

0: 接下来呢，也将会跟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啊，一起来分享聊一聊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我们会打开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跟大家共同传输到我们这个电波当中。啥意思呢？也就是说，您只要在这个电波，也就是车载电台来收听的话，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此时此刻，各位好朋友们，赶紧啊，这个有这个机会的啊，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打开您的手机，打开您的抖音。如果说哈，您这会儿确实不太方便的，各位，我们一起从广播里面来听一听他们此时此刻现在到了哪里了呢？
1: 吃东西、啊。毒啊！
2: 对，然后大地震来了，
1: 就来了。
0: 好了，可能由于这个网络比较差的一个原因啊，朋友们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稍作缓冲，请耐心等待一下喽。

0: 可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城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一。

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还有什么问题大家随便问啊。
1: 我想
0: 我在喝汤了。
1: 臭豆腐呀、啊、
0: 嗯，
1: 过桥米线呀、啊、
0: 是辣椒属于辣的吗？
1: 嗯，不是，香辣。
0: 香辣。
1: 嗯，不是那种特别辣的那种辣椒、啊、
0: 对，鼓楼步行街。
1: 我们把我辣裤子臭豆腐只有那边一家，是不是这个是香辣？
2: 换了，不
1: 是
2: 辣
1: 啊，对，以前那个辣。
0: 嗯、是、啊，你吃了多少年了？
2: 你现在刚好多人都接受不了。
1: 就是 AR 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买鸡柳
0: 啊，
1: 鸡柳排的时间太长了
0: 啊啊，
1: 我就开始吃臭豆腐
0: 啊，
1: 好吃、啊。对，鼓楼这儿。
0: 嗯。
1: 是好吃的，你要相信我挑臭豆腐的能力。
0: 我说西赵老头的臭豆腐好吃，
1: 是吗？
0: 嗯，
1: 我哪天路过我非得去尝一下，不行、
0: 嗯、
1: 有家寿司好，那个寿司是雪儿，是小雪还是雪儿？咱们好像播过一回，在那毒品盘前面那块吗？
0: 你俩不嫌热呀？也嫌热呀，没办法嘛。刨冰是哪的呀？刨冰就是在鼓楼步行街，你就找那个天津老味儿、
1: 嗯，
0: 你随便搜，你去找，就能找见它了。
1: 嗯，是好吃的。他刚才说哪儿都好吃，用的什么口红？那个寿司就是那个雪儿，你知道那家吗？就是我经常买寿司的那家，
0: 嗯、
1: 就是那个雪儿。
0: 嗯。
1: 他们俩是用料特别的足，
0: 嗯，
1: 这里面有好几家卖寿司的，就最好吃的就是他们那家。
0: 是我真心觉得就是怎么能干好呢？你就踏踏实实、老老实实，
1: 嗯，
0: 诚信经营，对吧？老板跟你话说的我也很在，他说聚完了回来，本来他那边能进料的，我不想进，因为进的话人回来以后就会给
1: 太贵了，
0: 换的料少，
1: 嗯，
0: 都是进的。
1: 那宁愿晚上多熬一会儿，自己熬，
0: 嗯。
1: 而且还有为什么他们不敢出摊太早，
0: 嗯，
1: 水果它其实现就是先切水果它变质也特别的快，那它只能说晚一点出来，当天卖完。你们现在猜一猜，
0: 嗯，
1: 我们两个人四点回台里之前，
0: 嗯，
1: 会下雨吗？
0: 嗯，
1: 因为我感觉这个闷热也好像已经到顶点的位置了，非常闷了已经。用的什么口红？今天不卖口红，等卖的时候再告你。收音机里都是那个说话的声音。
0: 对，所以我们就不听说话，
1: 对，
0: 快切过去了。目前正在直播间里面呢是我们的同事高敏，
1: 嗯，
0: 然后呢他是作为编导在直播间留守。如果我们这会儿有直播的话，他会把声音接进广播里边，大家能够听到。所以目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跟您做个介绍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林子文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直播的一个叫做美食时光道的环节。我们节目的名字呢，节目名字叫做都市生活圈。目前正在视频画面当中各位看到的是来自于大家非常喜欢的女主播，她叫卓然啊，她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女主播，从事广播行业也有好多好多年了。然后呢，她是一个非常热爱广播、非常热爱主持、非常热爱直播的姑娘。
1: 对，
0: 目前她正在跟大家分享美食。要说实在话，对于一个姑娘呢，跟大家分享美食也是充满了挑战的。她们也是为自己的不容易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她们会也是承担自己会吃胖的风险，
1: 暂时放下偶像包袱。
0: 对对对，因为她们也会想着说，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夏天的时候穿美美的裙子呀，
1: 对啊，
0: 不用担心小肚子会隆起来呀、鼓起来啊、会发胖啊什么的。但是她是不会那么想，她是一个特别有镜头感、特别有执念的人。她会认为说，只要我直播了，

0: 出现在镜头里的是大家的，就是大家的好主播，大家喜欢的网红女主播，所以她今天非常辛苦。你看，本来我说一个刨冰就好了，她非要说我要再来一个臭豆腐吧？为什么呢？她就为了有座位，
1: 对，
0: 只是为了有座位，
1: 对。
0: 他所有牺牲了，所以我来吧。辛苦大家，这会儿如果你在听广播的话，走进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刷屏起来。卓然，你辛苦了。
1: 怎么感觉要把我送走？
0: 来，大家给一波，刷一波，辛苦。说，卓然，你辛苦了。
1: 你看这个汤里面它料有多足，嗯，是不是舍得放料啊？
0: 什么料呢？
1: 酸豆角啊。嗯，还有花生。
0: 感谢发卓然你辛苦的第一位菠萝味凤梨，感谢，
1: 谢谢你啊。
0: 秦有独钟说真馋人呢，
1: 真的很好吃。
0: 人生如梦说在鼓楼吗？对，我们在鼓楼的步行街里头啊。难道只有一个人说卓然你辛苦了吗？很久也说了是第二位，
1: 这是咸的跟甜的相比的
0: 话、游戏 BIG 说让台里把臭豆腐先报，会报的你放心，会报销的。目前有95个人在线看着卓然，
1: 这是臭豆腐这事。
0: 对，目前走过路过各位家人们，您千万不要走开，您正在看到吃美食的这位姑娘，她叫卓然，她非常的不容易。她为了节目
1: 生活太艰难，
0: 对，她出来探店，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你想想看，她可能今天大概3点多才刚吃过午饭，然后她马上这顿吃的是晚饭，只隔了有2个多小时而已。
1: 对，
0: 她如何能够吃得这么香？一方面是因为本身她推荐这个东西是诚信推荐的特别好吃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哈，她真的是热爱自己的岗位，她喜欢工作。当打开镜头的一瞬间，他告诉自己说我在直播，有那么多人在看着我
1: 上班啊，
0: 拿出我的状态来。所以目前我说完这句话以后，看到有97个人在线了，增加2位，非常不错。
1: 今天状态已经
0: 来吧，辛苦各位，请刷屏走起来，说卓然你辛苦了。我们爱你，
1: 我们永
0: 远，我们永远爱你。
1: 就是要在今天节目里面把我送走。
0: 哎呦，这不是那个谁吗？对，那个谁，而且2点多吃的午饭，现在吃晚饭，比我都能吃，真好。是谁呢？还知道你吃午饭的事。嗯，哦，对，就是那个谁，那个谁是谁嘛？你看有人说真好看，小卓然，星光旅者说优秀，对。然后尤其说辛苦卓然再来一碗哈。然后说秦有东说卓然你吃美了。然后马掌柜说吃播主播，对，卓然需要我替你去吃吗？不用了，他能吃完没问题的哈。114个人在线，太棒了，非常棒。好，走过路过各位不要错过哈，这里是我们都市生活圈栏目的一个子板块，叫做时光美食时光道啊。嗯，为什么我会刚才会口吃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环节开的一直不是很好，
1: 这个名是我取的，
0: 不是很熟悉。对，我们叫美食时光道。哪个是时光呢？是食物的食，光阴的光，时光道。这个环节呢，我们就希望能够给大家推荐零分的美食。如果您是一位商家，是一位老板，是一位店主，是一位摊主，都可以联系我们啊。怎么联系我们呢？非常的简单，直接后台私信我们也行，或者直接联系我们的个人的这个抖也行，微也行，某信都行啊。
1: 对对对啊，我今天中午，你知道我今天中午是哪家涮锅吃的吗？
0: 啊，哪家？
1: 给你们个机会，东城的一家涮锅店。嗯，
0: 小麻雀，我猜对了。
1: 不对，
0: 东城一家涮锅店。
1: 对，不容易猜到，但你绝对知道，因为咱俩之前还那个什么，去过。嗯，东城一家涮锅店，老品牌。有人能猜到吗？
0: 他才来临汾没多久，还是就是临汾的
1: 老品牌，
0: 临汾的老品牌。临汾的老品牌。
1: 很多人应该都吃过。
0: 东城那台就关了，不是？大众涮肉吗？
1: 不错。
0: 咱俩去过。
1: 对，去过。去过的。我们不止去过，我们还吃过。
0: 去过一次两次。
1: 一次。
0: 只去过一次。
1: 后来没去，不是因为味儿不好，是你不好意思去了。
0: 不好意思去了。
1: 对。东城的
0: 哪家
1: 是李火锅、海捞、木扇阁都不是。
0: 哪个我不好意思。
1: 老品牌，因为很多人都吃过。
0: 元城，我真的对了。哇，
1: 元城火锅，
0: 你服不服啊？
1: 服不服？你转的真快呀、啊。嗯。老板应该也在。三过来，
0: 那咱们改天呗。
1: 对，元城火锅，对。也是非常古老的品牌。
0: 仙客原来说仙客来的，仙客来也去了木扇，哇，大家太棒了，非常。

0: 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1: 大家都在
0: 如此的热情。目前在线135个人，好，走过路过，希望大家一定要停留哈。目前您在视频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一位非常优秀的女主播，她叫卓然，卓就是那个卓，然就是那个然啊。各位如果说怕您把字打不对的话，您可以尝试打一下，她就姓卓哈。
1: 明然
0: 啊，来明然啊，各位可以打一下，来希望各位这第一轮互动打卓然两个字，然后呢。

0: 了疯了，真的，我们就是全频率的，我们从2026年2月份开始，我们升级改版以后，我们就是抖音也播了，然后呢广播也播了，而且广播是俩号都播了，抖音一个号播了。然后呢我们除了在直播间里待着，最重要我们要走出来，
1: 走出来，
0: 一定要走出来。而今天就是我们走出来的子板块，叫做美食时光道。那么今天出来打卡美食的是理想和卓然。那么今天我们锁定哪儿的呢？在临汾的鼓楼步行街。各位看一下，这是临汾的鼓楼步行街哈。这个地方呢美食真的很多，各位在这地方吃过美食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吃过这儿的啥，告诉我们一下。那么我们来这儿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两天老是刷到有人说啊，那个天津的老味刨冰好好吃啊。问老板，老板说他大概是7月6号，怎么？
1: 我们所以我们一人一份。
0: 7月6号的时候，他说我妹妹发了一下，别人吃完说好吃也发了一下，没想到就爆了。7月6号到现在是过去了8天的时间，8天时间的时候我们来了，对吧？然后呢，去尝了味道确实不错。为什么不错呢？老板说了，我想从天津那边学了以后呢，然后。我说就原样的把他们原料进回来吧，太贵了。我来就是我专门掏钱学了以后呢，我就自己先熬这个酱了。我熬了很多酱，我这个那个酸枣面也熬，我杏干都熬，什么都熬。我草莓也是自己先熬的。
1: 对，
0: 这颜色你看到这颜色有点红的吧？这不是这么红的哈，是我有一个滤镜哈，因为要拍美女的，所以要有一个正常的滤镜啊。
1: 等一下自己美颜起来，等一下自己美一点。
0: 还有124个人在线，太棒了，你们辛苦大家啊。嗯，对，
1: 俩吃货
0: 啊，
1: 就是嘴馋了，正义凛然的说大哥。
0: 对，然后呢现在我们在的这个是一家臭豆腐哈，叫臭爸爸臭豆腐哈。这个大叔的话卓然说味道很好，他经常来吃，每次很多时候来也是要排队的，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了，带孩子来这边玩了，想吃这个味道你可以尝一尝。然后呢在这个季节里边也给各位一个建议哈，如果这个季节里边你要出来说我想吃一些摊上的东西的话，少吃肉。
1: 对，
0: 尤其看看他们有没有冰箱。
1: 嗯，
0: 刚才我看刨冰的大哥有冰箱在那里放，我说好吧，成了，没问题。对吧，你少吃点肉啊。哎，你看鼓楼步行街天津老味刨冰，我在直播间，你看老板在直播间了哈。哎呀，老板你不忙吗这会儿啊？老板听见，老板听见我说你夸你那是不是可开心了，可开心，是不是想哭？
1: 嗯，好吃的，
0: 说的是实话哈，老板人真的特别好，对吧？我们刚才也在说为什么老板能火起来，一方面确实因为合适的契机里边妹妹也发了，然后呢有吃客发了说好吃，然后呢这个流量的时代里边就大家能够刷到了，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老板真的是他很用心，对吧？我看那个冰箱还用心，我看他那么多酱说我现熬的。
1: 对，
0: 第一排那几个他喜欢小球球小蛋蛋的话，我一看都是熬不出来，咱们自己熬不出来。
1: 嗯，
0: 对吧？然后自己熬的那几个酱你往上一放，你看我最起码我这碗里面都是他自己现熬的酱。
1: 嗯，
0: 你那里边也都没有，我没那放小球球，你那放小球球了。
1: 我那个小球球，
0: 你那97%的是自己现熬的，而我这是100%自己现熬的，就一个杏，他都给你玩的很明白，各种杏，酸的、甜
1: 的，
0: 啊啊。所以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能够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我们等下要起身要准备走了，因为是6:21了，
1: 我们吃这么长时间呢？
0: 真的，各位想看我们俩吃完饭以后坐到直播间什么样子吗？想不想看？如果想看的话，等我们一下，哪怕我们等下打个车也行，打车快速回去都没问题的，行吗？辛苦各位了，想不想看？
1: 让我多喝两口汤，哥，让一个女人能晒成大汗淋漓坐在这个地方，
0: 看她的汗，看到了没？
1: 一定是有极好吃的东西。
0: 想不想看我俩做这直播间的？就是你很神奇，你看我们在直播间出发，然后出来了吃一会儿，又回直播间了，就是那种说，呀，我偷跑一下，一会儿再回来，有个事儿嘞，别让领导发现我哈，我先签个到走了，一会儿回来了，OK，你看我又赶上了，先退的时候会回来了啊。想不想看呢？想看的话，你一定要走，不要走开哈，千万不要走。
2: 分享很多的节目内容了哈，欢迎各位千万不要走开了。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跟您不得不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美食时光道的这个事情哈。因为呢其实本周的我们重点任务就是希望能够开启，好好的能够把我们这个美食时光道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
3: 延续下去
2: 或者升华，对吧？然后呢，哎呦，这位朋友临汾嘉士伯啤酒的朋友，我应该是叫乐宝，乐普
3: 乐宝，应该叫乐宝啊，
2: 乐宝吧。
3: 大家好，我是乐宝，欢迎你，
2: 欢迎您。刚才不是还吃的路边摊吗？对呀，就是想给您一种反差，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闭环。什么叫闭环呢？我们是从直播间上了半个小时出发的，然后我们就去吃美食了，后来回来之后还能上半个小时。
3: 哎，没错啊。
2: 哇，谢谢你，
3: 哇，
2: 刷礼物的朋友，感谢送的小心心，我们收到了，比心给你。
3: 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关注到我们，比如有一些这个餐饮的老板啊。

0: 然后我去你店里面啊，去帮你去品鉴一下你的美食，
1: 嗯，
0: 推荐一下你的活动，
1: 对，
0: 是吧？
1: 啊，
0: 以至于在每一个这个仪式感的时候，比如520了
1: 啊，
0: 我要有这个奖品跟大家分享了，
1: 是的，
0: 都可以联系到我们。
1: 对的，对的。
0: 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像高敏一样，就是这种小吃货、吃货人群，哪哪的美食都知道，
1: 嗯，
0: 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直播互动当中啊，你可以给我们推荐你喜欢的美食，或者推荐你喜欢的刚刚发现的一些比较好的馆子、地方，吃喝玩乐都可以，然后我们呢去代替你跟大家去推荐打卡。
1: 是的，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启内容的输出的环节了哈。如果说您已经关注我们的直播，希望您可千万不要走，好不好？我们真的希望您能够真的留，真正意义的留下来，好吗，朋友？
0: 没错。
1: 然后我们说点什么呢？你看到啥了？
0: 刚刚有人问说哎，你们这播的是美食吗？对，没错，是美食。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乐宝他说加油加油，很喜欢你们的直播。
1: 嗯，
0: 以及我们的吉祥富贵说节目形式必火
1: 啊，
0: 真的真实的无敌，真实是无敌的。啊，这个字念了半天啊，
1: 谢谢，
0: 大概就是我们要真实啊。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来输出一下。比方说我们看到了在7月14号的时候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发布澄清声明了，说近期有媒体引用了说我分会发布的什么叫做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说中部分的这数据说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年龄仅 1.8 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了电车等等的报道，那么相关的内容引发市场的误读了。现就有关情况呢，要说就有个说明。来，第一个说明他怎么说的呢？
0: 说这个核心概念区分呢，是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汽车平均使用寿命。
1: 对，
0: 报告当中发布了说，在用车平均年龄具体呢是指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
1: 对。
0: 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
1: 啊，
0: 而不是平均寿命。
1: 对，这个要搞清楚的。说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哈。车辆平均使用的寿命是新车售出之后呢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那么绝对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指导得出的说什么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的结论失真了，属于统计概念的误用。那么关于车辆置换的周期，车辆平均寿命的具体数据呢，请以官方统计的口径为准，或者参考行业其他权威的报告调研结论哈。提醒各位哈，不要去片面的去截，对吧？
0: 是的。
1: 不要动不动说，哎，我就看到那个什么了，我的天哪！你一定要记住哈，不要就是突然间就是断章取义，这点非常的重要哈。哎，就包括刚才那会儿有人说，你看你们是啥直播呢？就在外头就吃点东西哈，上着班拿着公家的工资，然后吃东西呢。你看，现在我告诉您不是这样，对不对？
0: 就我们是上班时间啊，正儿八经的，我们是这个探店主播啊，因为我们是生活这个什么圈来着？都市生活圈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带领大家去感受更多的都市生活啊。
1: 是，感谢说非常喜欢你俩直播的朋友，说你俩咋还嘴瓢了呢？嘴有点凉。
0: 刚刚吃刨冰冻住了啊，一会儿缓一缓就好了。
1: 你不是跟大家说承诺了要唱歌的吗？
0: 要唱歌的吗？
1: 你放心唱，我给你去那儿开音效去
0: 啊。真的，
1: 真的，
0: 你看小伟同学也一直在等下雨。那我们就唱一首跟下雨有关的歌曲吧。
1: 对的，对的哈。
0: 下雨有关的歌曲，下雨的歌曲我有会唱的吗？跟雨有关的歌曲我有会唱的吗？
1: 不知道。那你先慢慢搜搜想想呗。
0: 啊，可以。
1: 那我唱啥歌呢？
0: 对，你也可以去选择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下雨的歌曲啊，大家可以把下雨的歌曲的名打在这个公屏上。我看看这个歌曲里面有没有我会唱的。一会儿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不知道，小李同学怎么还是刷评论呢？对。
1: 跟下雨有关的歌曲。
0: 我们刚刚是去吃饭，我们刚刚是去吃了个饭，没有跟龙王打电话啊。具体几点下，咱们也得等着啊。
1: 好玩了啊。跟下雨有关的歌曲，马上来搜索到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给到的结果，下雨天，雨水，雨爱，雨意之下，听见下雨的声音，雨下一整晚。其实今天好像有可能会雨下一整晚吗？不可能
0: 啊，
1: 淋雨一直走，你会的，对吧？烟雨行舟，下完这场雨，茉莉雨，分手总是在雨天，雨夜的浪漫，忘情冷雨
0: 意。还有外国的这个
1: 外语
0: 跟雨有关的啊，
1: 对，那你唱哪个？淋雨一直走，
0: 那前面我不会唱啊。
1: 那你说呗，冰雨，也不冰啊。
0: 那个雨爱是咋唱呢？
1: 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吗？
1: 不知道。下雨天了，南拳妈妈这个会不会？
0: 南拳妈妈这个不太一定会，可以听一下。

0: 不就听大家熟悉的雨下一整晚
1: 啊，雨下一整晚吧。
0: 好，
1: 伍佰的歌曲，伍佰有啥歌呢？
0: 对吧？
1: 伍佰有关于下雨下雨的歌曲。
0: 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告诉我们。
1: 然后我们这个、啊、我们先准备第一个啊。
0: 网速是有点不太给力，我要需要那个循环一下。下雨天，哎，应该真的有人在说下雨天是吧？
1: 哦，对。
0: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1: 哦，我最近比较火的那个，对。
0: 但是我这个网速真的是非常的不给力，我有点生气哎。
1: 而且那个、
0: 我还专门收藏了，对吧？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安排一下啊。
1: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就我不会唱啊，我也跟不上，可以让大家去播放一下，听一下啊，这一首好歌的好心情要送给大家。
0: 是的，那么小李同学也不用刷礼物了哈，这个是我们的官方账号，不收礼物的哈，辛苦大家一下了。您只要能够一直在，能够在公屏上跟我们打字互动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流量的鼓励哈，谢谢啊。
1: 当然也感谢更多朋友呢可以信任我们走进直播间，跟我们共同分享开心跟快乐。
0: 什么他还在卡着，您别着急，我努力一下好吗，亲爱的朋友啊。
1: 你都如何打发一个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0: 啊？
1: 那好像歌词是这样的，我记得是这样，是这样唱的，
0: 打发一个人下雨的星期天啊，对，是这样的，
1: 不要紧啊，好听，好歌就在路上。
0: 说点别的吧。各位真的哈，如果你是商家，是店铺，是店主，是摊主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直播能够让您的生意好起来，也是一方面，对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发现那些美味，说哇天哪，我是通过人家娘听见临汾推荐的这个过来吃的
1: 啊。娘听见临汾，
0: 娘不团人，秋死好吃嘞。
1: 是的，所以我们前期的话还是致力于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啊，普通人就是都可以天天吃的，不是特别那种漂亮饭的那种地方啊。
0: 是的，
1: 对，然后让大家呢有更多的机会啊，去知道我们临汾的大街小巷的美食。
0: 包括我们不止一次的就听很多人说过，说今年餐饮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干。
1: 不景气。
0: 他们怎么讲的呢？就说哇，这个确实不好干呀，你就
1: 太卷了，
0: 对吧？很卷。然后呢，你看很多的这个大的店，有的关闭的关闭，搞活动的搞活动，他们为什么呢？没办法，养不活了，对吧？在这个非常难的环境下，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哈，在如此能够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时代里，总会有人突然间会杀出重围，会闯出一片天地来。
1: 杀出重围，
0: 对吧？
1: 这词用得非常棒啊！
0: 真诚了吗？
1: 闯出了一片天地。
0: 你真诚了吗？是你作为一个老牌的餐饮，你改革创新了吗？
1: 哎，
0: 你是不是
1: 改革创新之外，还有就是那个用料一定要足啊！就是即便味道可以说不是那么顶尖的味道，不是那么网红的味道，但你用料好，和足之后，
0: 对，
1: 你会发现总是会有一些回头客的，他觉得这个老板很实在。
0: 咱们甚至可以，比方说我们大家就可以开放麦一下吐槽一下，临汾哪一个餐饮的老板啊啥的，就说哇，他那个老牌的哈，去了以后可屌了，感觉自己好牛啊，服务员对自己家很牛，
1: 对，
0: 去了爱搭不理的那个劲儿。他们现在谁家还敢？谁家还敢？
1: 还有一些那个漂亮饭店
0: 啊啊，
1: 就可贵一盘肉
0: 啊，
1: 上来之后只有一口，
0: 就
1: 说实话，我跟我男朋友去吃，我都不敢让他先吃，
0: 对，
1: 他吃一口就没了，
0: 是呢，
1: 一盘就过去了，
0: 对吧？这个都很关键啊。
1: 来吧，现在呢，咱要想跟大家去尝试搜索一下啊，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啊，他非常开心啊，在这个搜索过程当中，他已经感受到了这首歌曲的魅力啊，对，高兴的这个地方。今天早上，昨天下午在上节目的时候，然后高敏在那边负责搜歌啊，我在这边负责说话。我说他气儿都快接不上了，我说这边歌怎么还没准备好？我一抬头看，高敏的鼠标还没有动呢。我说。每每一到这个时候，我特别想给单位的这个电脑连上我的热点，让他连我吧，求求你了，
0: 总会有的，总会有的，
1: 对对，总会有，总会有的啊。毕竟我们这个单位在这个快下班的时间段，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忙碌，收尾工作嘛，可以理解，可能有这个大文件的导出，影响到了我们这边的网速，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0: 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不要走开啊，跟大家分享更多更多的精彩的内容。说临汾下雨了吗？刚才我们回来没有下，
1: 刮大风了。
0: 从我们眼睛看到户外的情况来看的话，也是没有下的。不过这个风确实比那会儿稍微大了一点点啊。
1: 对对，这个风告诉我们雨就快来了。
0: 是的，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1: 然后呢，有更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跟我们打卡留言互动了啊。有任何关于这个雨天呢想听的歌曲可以发送过来。我们这边尝试为您播放的是那个一直下雨的星期天，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啊。还有很多这个美女呢，也是在这个空荡无人的机箱里面呢进行了对口型的视频拍摄。王，你别说，那流量老高了。
0: 那你咋没去拍一下？
1: 这不这两天临汾也没下雨吗？再说这两天我也没有觉得我哪个装扮是适合拍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那个歌词闪太快了，不容易能记得住。我觉得如果我拍的话，得往手机上贴一首歌的歌词。
0: 放弃了，彻底不行了，放弃了。

0: 放弃吧。
1: 啊，这个网速处完全不行，一点都不行。
0: 那出不来了。
1: 对，完全出不来。
0: 我们清唱吧。
1: 啊。
0: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
1: 那你看到那个了呗？
0: 对，看到前面有了，人生路漫漫。
1: 啊。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哟，好像应该能行，账号最起码登录进去了。
0: 账号，
1: 哎，有了有了，哎
0: ，OK。
1: 然后现在来，别着急，我已经最起码找到这首歌了，可以点击播放那个按钮了。
0: 哦哦，
1: 点完之后它黑屏了，别着急啊。
0: 别着急，别着急啊！就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听到这首歌曲，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1: 一定可以的，目前是18:48啊。
0: 嗯，
1: 走过路过您可千万别错过，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辛苦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哈，然后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助力一下我们的流量好吗？
0: 嗯，
1: 今天现在是8100。
0: 8500，
1: 能到10000吗？能到1W 吗？
0: 我觉得有一点点悬，除了我们唱歌，主要是这边的这个歌曲不行嘛。如果这歌曲行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先放这歌，我再给你搜你想唱的歌呗。
0: 咱们两个人接歌吧。
1: 2:1，什么接歌？
0: 他能放出来吗？
1: 能放出来。
0: 啊，能放出来就听吧。
1: 你跳也行。好听，没到呢，
0: 没事，到了我也不会唱了。
1: 来，隔一下呢哈，有意思啊。别告诉我他是伴奏啊。
0: 那不能够吧？

0: 我们听一半好不好？
1: 来，再
0: 女版那个好听，听那个，这是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三二一，走。哇，
1: 真空旷啊，这个声音。
0: 沙糖人儿，往一万冲一冲，点赞开始啊，点起来。女生的感觉就是哇，很动感了，哎，
1: 很跳脱，很活跃啊。
0: 点赞走起来。

0: 你刚刚说的接歌咋接呢？
1: 就接歌嘛，就是我刚刚说他放不出来呢，我们就想唱歌，接歌就你随便唱一句，最后一个字留给我，然后我唱的下一句里面，然后必须得有你这个字儿。
0: 我骄傲，我是军人的妻。
1: 妻呀、啊，
0: 妻子的妻。
1: 妻，有没有有妻子的妻的歌曲？妻。七齐齐齐齐，哎，我觉得齐比较好找，奇怪，有没有带奇怪的歌曲？快，大家脑子该用起来。哎，七月七日晴，天空下起了大雪，
0: 雪
1: 雪
0: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片。

0: 啊，
1: 骗，还是骗比较好找啊。
0: 骗啊，就是你那句里边包含就可以，不需要开头是吧？
1: 对，不需要开头啊，就是骗
0: 四
1: 骗
0: 三二，
1: 快快快，想
0: 来，南瓜崩一个，来，那你开去吧。
1: 啊，那我开一个，啊，
0: 这是你要玩的啊。
1: 我脑子里说啊，有人偏偏喜欢你，
0: 那你不会唱呀？
1: 啊，不重要啊，不重要，不重要。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米
0: 米米米米米米啊，米米米米，怎么唱我也想不到了呢？米米米。米蜜想不到了，好了，弹一个吧。
1: 哎，好样的啊！秋天的秘密吗？
0: 那就给我了是吧？
1: 咱俩不会弹到下节目吧？
0: 有可能哈啊。
1: 咱俩总得能接上一个啊，
0: 对吧？哈，我有一个小秘密，我有一个小秘密，是这么唱吗？
1: 好像不是啊。就再接两次，如果我俩再接不上趟的话，我们就该放回家了。
0: 对，就该回家了啊。那个。歌词忘了，歌词都想不起来，有点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我本来想停，不能停就恰。
1: 他说甜蜜蜜
0: 啊，对，忘了，
1: 蜜蜜
0: 突然脑子真的掉在关键时刻就想不起来。
1: 恰
0: 啊啊啊，他不会，
1: 不会。
0: 就是这样吧，咱们这样吧，再降低难度，就是哪怕你这句唱不出来，那个歌名里边带也算，你说出来也行吧。
1: 啊，
0: 恰似你的温柔
1: 啊，恰似你的温柔，
0: 柔啊，肉，
1: 肉，
0: 快说呀，
1: 肉
0: 肉，
1: 他们还停留在蜜上面，有些冰清甜蜜蜜，他们还停留在蜜上面啊，柔
0: 柔，柔情似水，柔。你好，你好像天天天飞，只因为我和你，温柔，温柔，温柔，柔，有点难还，哎，到9000了喂，真到9000了，
1: 对，
0: 能到1W 吗？
1: 要五分钟悬了，五分钟悬，五分钟特别的悬，
0: 啊，柔，想不起来，啊，我又说了一个，我自己弹一个，
1: 啊，自己弹一个，
0: 啊，该你了，啊，该我了，
1: 啊，该你了，
0: 啊，该我了哈，
1: 啊，走，
0: 啊，那个。小薇啊，你可知道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
1: 啊，去可好接了。
0: 好，去。
1: 去。
0: 啊，去。去呗。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0: 啊。
1: 走遍世界各地去流浪。浪。
0: 啊。啊
1: 浪。
0: 啊浪。看那浪花一朵朵
1: 朵，桃花朵朵开里边有朵吗？
0: 有，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哪有朵呢？朵，
0: 暖暖的春风迎面吹，
1: 桃花朵朵开，
0: 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
1: 庆
0: 啊
1: 庆
0: 庆啊
1: 庆。
0: 帮我们上上人好吗？
1: 行，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情人，是我的牵挂。
0: 挂，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不开口，没不说话，没心怎么想？
1: 想
0: 啊，想，这啥了？
1: 想，
0: 想简单了。
1: 想想想想想想想，快快快，想想明明想。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0: 边是吧？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
1: 唤
0: 唤
1: 唤，好，咱们该放。
0: 一声呼唤，儿时的伙伴，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完美哈！
1: 啊，
0: 一看时间的话，真的要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结束曲开始喽。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伴随着悠扬的乐曲，今天的直播节目即将接近尾声。
1: 是的，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锁定收听，同时也感谢大家呢陪着我们的直播间啊，一路走出直播，享受小吃。

0: 直接的美食回忆，以及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打卡互动留言了。
1: 是啊，在今天我们的美食时光道环节跟大家分享了在这几天当中刷爆网络的天津老味刨冰，当然也吃到大家非常喜欢的那几份独一份的属于你的独家记忆味道的臭豆腐。
0: 没错啊，有朋友问到说卓然祥哥哪里可以听到广播啊，现在哪个 APP 呢，或者是搜索哪个频道啊，您可以在车载广播当中去锁定关注889951或者是946，用手机收听的话应该是搜索
1: 手机收听的话搜啥呢，
0: 搜索手机里的广播889，
1: 就公众平台搜呗。
0: 对，公众平台啊，
1: 或者是在我们喜马拉雅还能听到的啊。喜马拉雅 APP 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就要准备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卓然，
1: 我是李想，
0: 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打倒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而是我们没想到。如何让自己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更加从容镇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挫折演习。或许小仙女们会问，什么叫挫折演习？不要着急，先听雨飞说说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的一个故事。菲尔普斯是奥运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之一，一共拿过23枚奥运会金牌，创下39项世界纪录。他的教练有一套非常奇葩的训练方法，就是给菲尔普斯制造各种麻烦，比如突然给训练馆断电，让他在漆黑的泳池中训练，有时候会在菲尔普斯训练时故意往他身上丢东西，甚至会提前弄坏他的泳镜，让他在水下无法睁眼。这些看似奇葩的训练方式恰好锻炼了菲尔普斯抗干扰的能力。后来在一次重大赛事中，菲尔普斯的泳镜入水，他眼睛都睁不开，却不慌不忙游完全程，拿到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泳镜入水都能破纪录？菲尔普斯毫不在意地说，这种情况我都经历了无数次。菲尔普斯的训练方法就是我说的挫折演习，通俗来讲就是模拟自己遇到倒霉事，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处置，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军事上需要演习，通过模拟实战状态锻炼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实战能力，让士兵最大程度适应实战。我们的工作也需要多来点演习，模拟意外来临时的场景，想好应急预案，并多加演练，让自己提前做好准备，总比意外到来时自己手足无措的要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空多为自己计划一下，总不会是什么坏事。假设有一天你哼着歌来到公司上班，却发现上司一脸阴沉地把你叫进办公室，然后开始说裁员名单下来了，你去和财务交接一下。面对这样的场景，你会怎么办？ 所谓的挫折演习其实就是一种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意外的发生，让自己在意外真正来临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或许你会说，我现在工作做得好好的，干嘛要模拟自己被裁？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自己诅咒自己吗？人们总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以为谈论了就会发生，不谈论就不会发生。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这根本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正如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所言，黑色的想象是一个友好的忠告，提醒我们有些事情要准备好。你有没有想过它并不会改变它未来出现的概率，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却足以影响你当下的生活。也就是说，

心不问回报，上天自有安排。善良是遵从内心的选择。曾经有读者疑惑，到底是什么善举？是我有100万，然后一分不剩地捐出去？是但凡有人请求帮助，就不加思索伸出援手？有人说，心存善良的举动，小事也有意义。怪谈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好心的妇人收留了一个潦倒落魄的秀才，不但给他腾出住的地方，还每天提供两餐。一开始秀才心怀感激，可慢慢的他便觉得不满足了，凭什么富人每顿有肉而让他吃菜呢？于是他对善良的富人说，连大鱼大肉都舍不得供上，算什么好人？富人答应了他。后来他不满足于简朴的穿着，要求富人给他绫罗绸缎，嫌弃居住的房间太小，要求富人给他富丽堂皇的屋子。最后富人落魄，秀才变成了财主。仔细想想，我们是否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你都帮了他了，不介意把我的活也干了吧？还钱？你那么有钱还叫我还，真小气。你那么有钱怎么不多捐点？不讲原则的善良会助长恶的滋生。当善良遇到越来越多的绑架和利用时，反而挑起了人性的贪婪。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无底线的给予，而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善意，是在别人陷入窘境时懂得给对方一个下来的台阶，是在朋友需要理解的时候给他一个温暖的笑容，甚至是在别人得意忘形的时候警醒对方一句话。生活现实，我们却依然有一颗炽热的心，世态炎凉，我们仍旧有一份真挚的情感。电影《芳华》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善良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支撑自己走过风风雨雨的信念。许多人总是羡慕别人的运气好，总有贵人相助，但从未想过人家的好运是行善得来的。你若善念长存，上天就会眷顾，人生的福田也会有一天开出灿烂的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表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7: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无法拒绝的请假理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很多职场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什么呢？明明才工作了1天或者2天，但是心思呀早就飞到了周末。不管是带薪如厕还是切屏追剧，不说被抓包的风险，坐在工位上呀他就很煎熬。这时候呢，恨不得自己已经请假了啊，定了一个小目标，先

假一周，想想都挺美。那么请假作为更加彻底的摸鱼手段，不仅可以摆脱公司学校的场所限制，还能够尽情的放飞自我。不过想要找到一个合适且成功率高的请假理由还是不太容易的。从上学到上班，大家为了请假和老师领导斗智斗勇，各种奇葩理由也是层出不穷。没有请过假的学生时代是不完整的，怎么请假可能比考试答题更能体现学生们的脑洞。上班之后偶尔想偷个懒或者去干些别的事儿，也绕不过要绞尽脑汁的请假借口。那么为了偷懒，人类发明了很多的东西，也创造了很多奇思妙想，用来请假的文学创作一定是其中的代表。通过知乎上奇葩请假理由的相关回答，发现卖惨的请假招数最容易诞生一些奇葩的借口。那么为了能够请到假，哎，大家确实都很拼了哈，简直什么都敢说。亲友挡枪最为常见，这其中啊被用的最多的则是亲人去世。首当其冲的便是请假者的爷爷奶奶啊，这个比较常见。那么离谱的地方在于什么呢？请假者呢常常能够打破自然法则，让亲人做到真正的死去活来。这个招数呢甚至打破了国界，做到了世界通用。有学者呢将这种流行在国外大学生中的特殊病症称之为重病祖母综合征。只要一到考试前，学生的祖母们突发急症的概率要比平常要高得多。那么除了去世和重病，还包括了表姐的反复出嫁、闺蜜恋爱被扎、父母离异出席亲妈婚礼等等。那么为了我们的请假大业，亲友确实承受了太多。有的请假者呢甚至拉上了自家的家畜啊，你看啊，像什么我家的狗生孩了，那我们家的母猪难产了等等等等。当然想要承受请假大业，也要对自己狠一点。晚上睡觉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塌了，哎呦，把我压着了，我起不来了。虽然很奇葩啊，这里有还有吃苹果给自己吃过敏了，这苹果都过敏的确实这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啊。还有长痔疮了啊，这个很多朋友应该都会有，是不是很难受？如果说当代年轻人什么时候最点儿背的话，那一定就是请假的时候。刚才提到这个卖惨啊，卖惨呢是一个极端，而另一类的奇葩请假借口呢则让人感受到世界的参差。同样是大学生，有人请假回村帮父亲来竞选村长来拉票啊，还有人呢在上大学的时候请假去深圳买房，甚至参加董事会。你看这学生挺优秀啊。同时上班打工，还有人因为房价涨了要请假回去卖房，这些理由还是挺诱人的。如果这是人生赢家型的请假理由，那么还有一种生活享受型的请假理由让人是羡慕不已。比如说我妈喊我回家吃猪蹄儿了，但我最爱吃猪蹄儿，我一下能吃十个，这饭量比我还大呢。还有我爸喊我去钓鱼，钓了鱼之后我们做烤鱼，我最爱吃烤鱼了，一下能吃20条。鲫鱼吧。当然大家也可能没想到哈，这类平平无奇的原因也是可以当作请假理由的。那么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请假理由虽然看起来奇葩搞笑，但是如果你真的用来请假的话，成功的概率可能是真的有点低。正所谓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想要请假来糊弄我，那老师和领导呢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哎，也不能这么说，也不是什么傻子，对不对？那对于普通人而言，要完成请假，第一步就是要挑选最容易成功的请假借口。基于实用的目的，网友最常用的一些请假套路，身体不适这种请假套路出现次数最多，什么腰疼啊、腿疼啊、肚子疼，用自己身体不适或家人身体不适来当请假的借口，对方呀一般都很难去拒绝。那么排在第二位的则是回乡探亲。探望对象除了父母、祖父母，还有平日里避之有恐不及的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些都在行列当中。尤其在春节懒得走亲戚的年轻人，每每请假时呢就成了最爱探亲的人。参加朋友的毕业典礼、同学聚会的借口虽然大家也用的比较多，但实用性呢就比不上看病和探亲了。结婚、怀孕这种理由呢，虽然对方不好推辞，但也要慎用，毕竟呢你不可能年年都结婚嘛。所以请假理由越急迫，可用次数越不限，越为实用。类似于肚子疼、感冒这类病假，虽然没有什么创造力，但是胜在了朴实无华，随时可用，而且呢不限次数。只要你身体够差，你天天都可以肚子疼，天天都能感冒。当然我觉得这种身体状况呢

咱们还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抵抗力了。像肚子疼、发烧、感冒、痛经、痔疮，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不好证伪的这种病假套路啊。前三者小病呢一般不需要医院的证明，后两者病假呢由于过于的私密，对方也不太好过问，所以呢也比较好蒙混过关。那么这些病假呢不需要证明，但是也需要大家的演技来加持。你就拿肚子疼来说啊，如果只是说说，就算领导没有当面戳穿，也一定会在心中留有一丝怀疑。但如果在请假前先去厕所催吐一番，趁着面色苍白、嘴唇干裂、捂着肚子、弯腰屈背、有气无力的请假，那自然而然你这个可信度就大大增加了。不过呢，就算借口再好，演技再棒，咱还是要考虑一下请假的时长。毕竟呢，装病一天两天或许可以，如果想连续休一周或者一个月，那就算演技再好，大概率也是需要医院的证明才能实现了。虽然看起来每个请假的人都是熟读了演员的自我修养，但实际上呢，大部分请假者在请假前还是很慌张的，在心里呢也是进行了一番天人交战。大部分请假者在请假前都很害怕与很担心。就拿公司团建请假来说，一方面他确实很无聊，另一方面呢又害怕请假不去被领导同事认为不合群，影响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另外呢，不好意思、抱歉、愧疚等词汇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想要心安理得的找个借口请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很难的。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即使撒谎和心慌也要跨出请假的这一步呢？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不想上班或者不想上学。小时候嘛不想上学，长大了就不想上班，这人类的困境在退休前那是没办法解决了的。那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无疑也是说出了很多请假者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毕竟大佬可以延迟满足，普通人只有延迟退休。如果你恰巧遇到了刚放了小长假，面对即将到来的调休补工、拒绝复工、返校的情绪将会更是达到巅峰。明天就要返校了，不想去学校，明天返岗了，请问有什么借口可以请假一到两天？这样的请假求助帖呢是比比皆是。说到情绪激烈处，请假者会用感叹号来结尾，由此来表达内心无声的呐喊。另外呢，这个请假呢也是为了能够躲避一些无效社交的，比如说无聊的培训、尴尬的聚餐啊、漫长的会议、中年领导的酒局。那么用请假的方式巧妙化解，也算是咱们当代年轻人的处事之道了。还有些情况下的请假呢，更像是年轻人拖延症与懒癌的间接性发作，比如马上毕业答辩了，论文还没有写完，就想通过请假来给自己多争取几天。与新公司约定好了入职时间，但是因为不舍得自由的生活，便想通过请假把这个入职的时间拖上一拖。有正常的事由来请假无可厚非，但有些理由呢实在是难以启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找个借口撒个谎，虽然可耻，但确实真的有用啊。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无法拒绝的请假理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小丽啊，这么早就在我办公室门口徘徊，你要干嘛呀？
1: 吴总，我想请个假。
0: 哎，为什么请假呀？咋的了这是？
1: 我的太爷爷走了。
0: 太爷爷？你太爷爷高寿啊？
1: 他102岁。
0: 哎，上回你不是说你太爷爷98走的吗？怎么又长4岁呀？
1: 我说98了吗？没有吧，您是不是记错了？
0: 你的这个请假条还在呢，我去找王姐拿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1: 不用了不用了，是我记错了，是我太姥姥走了。
0: 你太姥姥不是前年就走了吗？
1: 前年的事你还记着呀？
0: 对呀，我这人就是记性好。咱们都是家人，您的家人也都是我的家人，必须得记住啊。你刚才说什么？要请假是吧？
1: 我其实一直在纠结要不要请假，最后我觉得吧，还是应该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我太爷爷太姥姥他们的在天之灵肯定也希望我这么做。
0: 那你就是不请假了呗？
1: 啊，对对对对，不请了不请了，我去工作了。
0: 哼，小样，跟我玩这一套。
1: 哎，太难了，工作半年多，周末也加班，想休息一下都不行。哎，
0: 小丽啊，你又有什么事啊？
1: 吴总，我想请个假。
0: 又什么事啊？
1: 我的老师家女儿，我得去参加婚礼。
0: 去参加就好了，还这有什么需要请假的？吃个饭难道还要吃一天吗？
1: 这个主要是他们这次搞的是海岛婚礼，走得比较远，所以
0: 那你就随个礼就好了嘛，不然你还得搭上飞机票住宿费呢。
1: 我是伴娘，不去不行的呀。
0: 他不是找不到人了吗？现在专业的伴娘多的是，比你形象好的也太多了。
1: 新娘是我的干妹妹，所以呢她指定让我做伴娘的。
0: 那咋的，她没有你这个伴娘她就不嫁了吗？
1: 那倒也不是。
0: 所以嘛，心意到了就行吧，你这飞来飞去的多耽误工作呀。还有这周啊，有个大客户要过来和咱们开会呢。
1: 可是我半年多没有休息过了，就请3天假。
0: 这公司开业至今我都没休息过呢，
1: 您这3天2头出门不是都叫休息吗？
0: 格局小了不是？我虽然没在公司，但是我一直在到处的考察学习，都是为了咱们公司的未来和发展。你这是因为私事要请假，那这能一样吗？
1: 吴总，我又不是机器人，我也有社交啊。老师对我恩重如山，这点小事我都不答应，你也说不过去呀。
0: 既然这个婚礼这么

0: 重要，你对我们公司也很重要，那么我就陪你参加吧，顺便跟你讨论工作，怎么样？
1: 吴总，您要跟我一块儿去吗？
0: 对啊。
1: 那您跟新娘子一家也不认识，去了还得随礼，这不太好吧？
0: 哎，这都是工作嘛，对不对？为了工作，那也是想让你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去呢，也是为了让你不耽误工作。礼金呢，肯定是你替我出了，请假呢，我就不扣你钱了。
1: 啊？

0: 哎，吴总，您小点声好不好啊？人生难得几回醉呀，我高兴的嘛。又不是您家女儿，你高兴啥呀？
1: 我这不是替他们高兴吗？因为他们有你这个伴娘衬托，哎呦，这看起来呀，他们就和金童玉女一样了。
0: 我是抛砖引玉的那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1: 是啊，不过呀，公司也不能少了你这块砖，这么开心，嘿嘿，我当然要多喝两杯了。去，再给我拿一瓶82年的拉菲。
0: 哎，别别别，吴总，不能再喝了。您刚喝了一瓶茅台，这会儿又换红酒，要酒精中毒的。
1: 没问题，喝。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
0: 服务员，您就拿瓶雪碧给他倒上。哎呀，完了，我以后没脸见我老师一家了，我随的礼还不够接酒钱呢。
1: 小丽，早上好啊。
0: 吴总，我想请个假。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得去趟医院。
1: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0: 这个不好说。
1: 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家可是中医世家，来，我给你把把脉。
0: 不用了，吴总。
1: 不要客气嘛，咱们是家人，家人之间呀就应该相互关心。来来来，把手给我拿过来。
0: 吴总，我其实没啥大病，就是痔疮。
1: 哦，痔疮啊，很正常，十人九痔嘛。这样，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就不用跑医院了。
0: 我这个情况有点严重，喝中药太慢了。
1: 那你打算去哪个医院啊？挂号没有啊？
0: 就去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医院。
1: 哦，那个医院呀，院长我熟，我帮你找个最好的专家给你看病吧。
0: 这个，吴总，要不你还是给我把把脉，开点药吧。
1: 哎，这就对了嘛，何必去医院花钱排队呢？还耽误工作。
0: 是，吴总说的对。
1: 哎，我给你看一看啊。哎呀，小丽啊，幸好你今天让我给你把了这个脉。我跟你说啊，你不光是痔疮有问题，你的这个胃呀、也不是特别好。
0: 吴总这么厉害呀？我的胃确实不好，经常加班导致的。
1: 还有你这个肩颈啊，它还是有问题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没事儿，我给你开几副方子，你按时吃药就行。
0: 那要喝多久啊？
1: 一副药一个星期，也就不到一个月吧。
0: 然后就能治好了？
1: 我又不是神仙，当然不可能了。它最主要啊是能够给你有所缓解。
0: 那就谢谢吴总了。
1: 啊，对了，这个药方钱你是扫码呀还是从工资里扣啊？
0: 啊，开药方还要收钱呢，那跟我自己去医院看病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看啊，完全不一样。我给你开方子，那你享受到的是超级 VIP 的待遇，不用排队还省时间了。别人请我把脉我还不干呢。
0: 那多少钱呢？
1: 三副药方，哎，算了，我也不多收了，一共666。
0: 吴总，您是真的六啊。
2: 对于请假，还是送各位一段话啊，请假呢是可以进行适当的休息，但是千万别一直请假。人呐，还是需要不停的锻炼的，只有在职场当中，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勇敢，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实力。找到了自己的核心价值之后呢，自然而然你的未来也就一片光明了。在这儿希望每一位正在上班的上学的各位朋友们都要注意，你所请的每一天的假都是在耽误自己的未来。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德全说也不想赴约，我想了一想，只写着说德全忙着收拾行李货物，明日一早往苏州也不得来，写好了交代来人。过了一会儿，玉生亲身来了，一定拉着要去，我推说身子不好不能去。玉生说，
5: 我进门就听见你说笑了，身子何尝不好啊，不过你不赏脸罢了。我的脸你可以不赏，今日这个高会你可不能不到。
4: 我问是什么高会，
5: 今天请的全是诗人，这个会叫做竹汤饼会。
4: 奇了，什么叫做竹汤饼会啊？5月13是竹生日，到了6月13不是竹满月了吗？俗里小孩子满月要请客，叫做汤饼宴。我们商量了，到那天带竹开汤饼宴，嫌那宴字太俗，所以改了个会字，这还不是个高会吗？ 我听了几乎忍不住要笑，被他缠不过，只得跟着他走。出门坐了车到4马路，入会坊里，到得花多福房里时，却已经是黑压压的挤满一屋子人。我对玉生说，今天才初9，汤饼还早呢。我们5个人都要做，若是并在一天未免太局促了，

0: 所以分开日子做。我轮了第一个，所以在今天。我请问那些人姓名时，因为人太多，一时混得记不得许多了，却是个个都有别号的，而且不问自报，古里古怪的别号，听了也觉得好笑。一个姓梅的，别号叫做几生修得道客；一个游过南岳的，叫做七十二朵青芙蓉最高处游客；一个姓贾的，起了个楼名，叫做前生端合住红楼，别号就叫了前身端合住红楼旧主人，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只这几个最奇怪的，叫我听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其余那些什么诗人、词客、侍者之类，也不知多少。众人又问我的别号，我回说没有。那姓梅的说，哎呀，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啊？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淹没不彰了。所以古来的诗人，如李白叫青莲居士，杜甫叫玉溪生。我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忽然一个高声说，你记不清楚，不要乱说，被人家笑话。我忽然想起当面笑人不是好事，连忙脸容正色。又听那人说，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只因他两个都姓杜，你就记错了。姓梅的说，那么杜甫的别号呢？那人说，樊川居士不是吗？这一问一答，听得我咬着牙背着脸在那里忍笑。忽然又一个说，哎，我今日看见一张颜鲁公的墨迹，那古董前客要1000元，字写得真好，看了他再看那石刻的碑帖便毫无精神了。一个说，哎，只要是真的，那就是1000元也不贵，何况他总还要让点呢，但不知写的是什么。写的是苏东坡《前赤壁赋》，那么明日叫他送给我看。我方才好容易把笑忍住了，忽然又听了这一问一答，又害得我咬牙忍住，正奈肚子里偏要笑出来，倘再忍住，我的肚肠可要胀裂了。姓贾的便说，哎，你们都不必谈古论今，赶紧分了韵，做竹汤饼会诗吧。玉生说，先要拟了诗体才好啊。姓梅的说，只要做七绝，哪怕做两首都不要紧，千万不要做七律，那个对仗我先怕，对公了不得切题，切了题又对不公，真是吟成七个字，捻断几根丝呢。我细说，怕对仗何不做古风呢？姓梅的说，你不知道古风要做得长，这个竹汤饼是个屁点，哪里有许多话说呢？古风不必一定要长，对仗也何必要攻呢？那古风不长，显见的肚子里没有材料，至于对仗岂可以不攻？甚至杜少陵的香道卓于鹦鹉力，必无西老凤凰枝，我也嫌那香字对不得壁字，待他改了个白字，海上这一般名士哪一个不佩服，还说我是杜少陵的一字诗呢。忽然一个问说，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什么人，查着了没有？什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啦。你查过幼学句解没有？姓梅的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亏你只知得一部幼学句解，我连龙文鞭影都查过了。我听了这些话，这回的笑真是忍不住了，任凭咬牙切齿总是忍不住。正在没奈何的时候，忽然一个人走过来递了一个茶碗，碗内盛了许多纸揪，说请拈韵。 我倒一错愕，您什么运啊？
1: 分运作诗呢？
0: 我不会作诗，您什么运呢？玉生打听了足下是一位舒淇老夫子，岂有舒淇老夫子不会作诗的？我们遇了这等高会，从来不请不作诗的人，玉生岂是乱请的吗？
1: 我被他缠得不堪，只得拈了一个揪出来，打开一看是七阳，又写着竹汤饼会集席分运，限三天交卷。那个人便高声叫说没有别的星客号七阳。那边便有人提笔记账，那个人又递给姓梅的，他却拈了五威，便悔恨说，哎呀，偏是我拈了个窄的。那个人又高声报说几声修得道客五威。如此一路递去，我对姓梅的说，照了尊传的意思，倒可以加一个字赠给花多福。哦，怎么讲啊？带他起个别号，叫做几声修得道梅客，不是引了他的花字吗？妙极妙极。姓梅的忽又顿住口说，要不得，女人没有称客的，应该要改了这个字。我说，就改了个女使也可以使的。姓梅的忽然拍手说，哎，有了，就叫几声修得到梅词使。他们做妓女的本来叫做词使，我们男人又有了词人词客之称，这不成了对了吗？说罢一叠连声要找花多福，却是出局未回。他便对玉生说，孝庐居士啊，你的贵乡好一定可以成个名妓了，我们送他一个别号，有了别号不就成了名妓了吗？忽又听得庄台旁边有个人大声说，这个糟蹋的还了得，快叫多福不要用。原来上海妓女孩用名片，同男人的一般起一个单名，平常叫的只算是号。不知那一个客人同多福写了个名片是花西二字，这明明是把西贴切福字的意思。这个人不懂这个意思，一见了便大惊小怪地说，富贵人家的女子便叫千金小姐，这上海的妓女也叫小姐，虽比不到千金也该叫百金，纵是一金都不值也该叫个银字，怎么比起西来？我听了又是忍笑不住。忽然号里一个小伙计来说，南京有了电报到来，快请回去。我听了此信吃了一大惊，连忙辞了众人匆匆出去。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从前在南京接过一回家乡的电报，在上海接过一回南京的电报，都是传来可惊之信，所以我听见了电报两个字便先要吃惊。此刻听说南京有了电报，便把我一肚子的笑都吓回去了，匆匆向玉生告辞。
0: 啊，你有了正事不敢强留，不知可还来不来啊？
1: 翻看了电报，没有什么要紧事，我便还来，如果有事就不来了。
0: 客齐了请先坐，不要等。
1: 说罢匆匆出来，叫了车子回去。入门只见德全子安陪吕生坐着。
3: 什么电报啊？可曾翻出来？
1: 德全说，哪里是有什么电报，我知道你不愿意赴他的席，正要设法请你回来，恰好蔡先生来看你，我便撒了个谎叫人请你。
0: 我听了这才放心。
1: 蔡吕生便过来道谢，我谦逊了几句，又对德全说，
0: 哎呀，我从前啊接过两回电报，都是些恶消息，所以听了电报两个字便吓得魂不附体。
1: 这回这样说，怕他们不肯放你走啊。
0: 还亏得这一下，把我笑的

吓退了，不然我进了一肚子的笑又不肯笑出来，倘使没有这一下，我的肚子只怕要蹦破了呢。有什么事这样好笑啊？我方把方才听的那一番高论述了出来。吕生道，这般人可以算得无耻之尤了，要叫我听了怒还来不及呢，有什么可笑啊？我说，他凭空把李商隐的玉溪生送给杜牧，又把牧之的樊川加到老杜头上，又把少陵杜甫派做了两个人，还说是父子，如何不好笑啊？况且唐朝颜清晨又写起宋朝苏子瞻的文章来，还不要笑死人吗？吕生笑说，这个又有所本的，我曾经见过一幅史湘云醉眠芍药阴图，那题志上就打横写了这九个字，下面的小字是曾见求石舟游词粉本偶被临之。明朝人能画清朝小说的故事，难道唐朝人不能写宋朝人的文章吗？子安说，哎，你们读书人的记性真了不得，怎么把古人的这姓名来历朝代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我说，这个又算什么呢？吕生说，索性做生意的人不晓得倒也罢了，也没甚可耻。譬如此刻叫我做生意估行情，我也是一窍不通的，人家可不能说我什么。我原是读书出身，不曾学过生意，这不懂是我分内的事儿，偏是他们那一般人胡说乱道的，闹了个斯文扫地，听了也令人可恼啊。我又问起秋菊的事儿，已和那人说定，责人遣嫁了。可笑那王大嫂引了个阿七妈来，百般的哭求，求我不要告她。我对她说并不告她，她一定不信，求之不已，好容易才打发走了。我本来收了摊儿就要来拜谢，因为白天没有功夫，却被她缠绕的耽搁到此刻。我说，我们豁去虚文且谈谈正事，那阿七妈是我吓唬她的，也不必谈她。不知阁下到了上海几年，一向办些什么事啊？这个测字摊儿每天能混多少钱？哎，说来话长啊，我到上海有了十多年了。同治末年，这里的道台姓马啊，是毕同乡，从前是个举人，在京城里就管，穷得了不得。先父那时候在京当布曹，和他认得，很照应他。那时我还年纪轻，也在京里同他相识，是以父职之礼。他对了先父，却又执子职之礼，人是十分和气的。日子久了，京官的俸薄也照应不来许多，先母也很器重他，时常拿了差串之类典当了周济他。后来先父母都去世了，我便奉了灵柩回去，服满之后侥幸补了个领，听见他放了上海道，我仗着从前那点交情要出来谋个管地，谁知上了二三十次衙门，一回也不曾见着。在上海住得穷了，不能回去，我想这位马道台不像这等无情的，何以这样拒绝我？后来仔细一打听啊，哎，才知道是我设弟先见了他，在他跟前痛痛地说了我些坏话，因为他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舍弟便头一件说我吃上了烟瘾，以后的坏话也不知他怎么说的了，因此他恼了，我又见不着他，无从分辨，只得叹口气罢了。后来另外自己谋事，救了几回小管地，都不过仅可糊口，舍眷便寻到上海来，更加了一层垒。这几年失了管地，更闹得不得了，因看见毕同乡多有在虹口一带设蒙馆的，到了无聊之时也想笑贫一二，所以去年就设了个馆，谁知那些学生全凭引荐的，我一则不懂这个窍，二来也怕求人，因此只教的三个学生，所得的束修还不够房租。

0: 那测字断事可有点道理的吗？
1: 哎，有什么道理呀？不过胡说乱道骗人罢了。
0: 我从来不肯骗人，不过此时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哎，不得已而为之。好在测一个字只要人家四个钱，还算取不伤廉。倘使有一个小小管地，我也绝不干这个的了。是胡说乱道的，何以今日测那个八字又这样灵呢？
1: 这不过偶然说着了吧。
0: 况且测字本是窥测测夺的意思，俗人却误了个拆字，取出一个字来拆得七零八落，想起也好笑。还有一个测字的老笑话嘛，说是有人失了一颗珍珠啊，去测字了，取了个有字，这个测字的断不出来。旁边一个朋友笑说，据我看这个有字啊，那颗珠子是被鸡吃了，你回去杀了鸡，在鸡肚子里寻吧。那失珠的果然杀了家里几个鸡，在鸡肚子里把珠子寻出来了，欢喜得了不得，买了彩物去谢测字的。测字的也欢喜，便找了那天在旁边的朋友要拜他做先生，说是他测的字灵。过两天，一个乡下人失了一把锄头来测字，也取了个有字。测字的猝然说，啊，这一把锄头一定是鸡吃了。乡人惊了，鸡怎么吃得下锄头去呀？测字的说，啊，这是我先生说过不会错吃，你只回去把所养的鸡杀了，包你在鸡肚子里找出锄头来。乡人哪里肯信呢？测字的便带了他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说，这把锄头在门里面，你家里有什么常关着不开的门吗？乡人说，有了门哪里有常关着的门呢？只有田边看耕的草房，那两扇门是关的时候多。先生说，你便往那里去找。乡人一言，果然在看耕草房里找着了。又一天呢，那个铁店里丢了一个铁锤啊，也去测字，对，也粘了个有字。测字的说是鸡吃了，铁匠怒说，凭你牛也吃不下一个铁锤去，莫说是鸡。测字的说，那你家里有常关着的门吗？在那门里去找，包你找着。铁匠又怒说，我店里的排门是天亮就开，卸下来倚在街上的，我又不曾倒了店，哪里有常关着的门呢？测字的说，这是我先生说的，无有不灵，别的我不知道。铁匠不依，又同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说，起先那失珠的，因为十二生肖之中有生肖鸡，那珠子又是一样小而圆的东西，所以说是鸡吃了。后来那把锄头因为有字像眼上的两扇门，所以那么断。今天这个铁锤啊，他铁匠店里终日敞着门的，哪里有常关的门呢？这个有字竖看像铁针，横看像风箱，你只往那两处去找吧。果然是在铁针底下找着了。这可虽是笑话，也可见得是测字不是拆字。 我说，这测字可有来历啊？
1: 说到来历，可又是拆字不是测字了。曾记得《玉堂杂记》里头记载着这么一条，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肠道传染病进入了一年当中的高发季节了，夏日炎炎，暑气逼人，让很多人呢深受暑湿的困扰，也经常感觉到没精神，身体不舒服，食欲下降了。
3: 其实夏季啊，本来就是胃肠道疾病高发的季节，由于高温天气以及不合理的一些饮食习惯，很容易导致胃肠的不适。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之后，我们到底如何采取一些措施进行预防。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1: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
1: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2: 因为呢，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特别有利于病原菌的繁殖，污染食物的可能性就增大了。所以呢，肠道传染病这就进入了一年当中的高发季节了。
3: 肠道传染病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腹泻、恶心、呕吐、腹痛、食欲不振等等。那人们生活当中常见的症状呢，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啊、贫血啊、身体的抵抗力下降啊，严重的呢，还可以最终导致脱水，极个别的病例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2: 是，去年这个时候呢，有一则新闻挺让人听上去啊受震撼的哈。有一个家庭就吃了个西瓜没吃完，西瓜太大了，也没放到冰箱，就常温保存。结果第二天呢，这孩子一吃，孩子拉肚子了，最后导致什么？孩子丧生了。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细菌性的食源性的疾病，那就是胃肠道疾病啊。所以您看，又进入了夏天了，咱们呀这吃的东西尽量的做的少点儿，吃不完啊就赶紧保存，别想着哎这等凉了以后啊再放哈，对冰箱好，省电哈。您别那样，您只要吃不完就赶紧把它放到冰箱里。
3: 没错，导致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的原因呢，往往有食物保存的方式不对，最终导致有细菌污染，或者是生产熟食加工处理的时候没有分开，造成了交叉感染。 还有呢，就是口卫生没有做好，也就是说这个饭前便后要洗手啊，多保持个人卫生健康啊，这样的一些习惯在夏季更应该得到重视。
2: 所以您看啊，这空调和冰箱的发明给咱们的生活，特别是咱们的卫生健康带来了多么大的改变呀。那咱们想想，没有冰箱，那多少饭都得扔掉啊，损失真是比那个电费多多了。特别是呢，它能够抑制细菌啊。我们国家每年细菌性病原性疾病的发病人数，在啊这冰箱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情况下，那还有9411万，将近1亿。患者中毒了之后，往往2到24个小时就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
3: 对，随之会发生的是身体乏力、脱水、昏迷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中毒严重的人呢，可能会出现各种严重的并发症，从而危及患者的生命。
2: 嗯，所以做饭的人啊，您要注意这个手部的清洁，没吃完的要赶紧把它呢保鲜封闭，放在冰箱里。那这千家万户的冰箱到底怎么存放和放置各种不同的食物？这冰箱不同的区域那又怎么存放呢？咱们知道冰箱的最上面的这个保鲜层啊，它有一个旋钮，大家记住啊，数字越小温度越低，数字越大温度越高。像夏季您就把它扭在1到2就可以了哈，冬季您把它拧到7到8。所以这两天您看看您是不是还在3、4、5、6、7那儿放着呢哈，如果不是您拧到1，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营养协会的理事营养师王俊给咱们说说啊，这冰箱到底应该怎么存放和保鲜食物。
5: 土豆冷藏会导致在烹饪过程中变黑，而且啊还会改变原来的口味。一些烘烤类的食物，比如全麦面包，如果冷藏容易变干变硬。黄瓜在冰箱冷藏3天以后呢，它的表皮就像脱水了一样，而且啊口味也会改变。没熟的热带水果，比如香蕉、芒果，冷藏之后呢不但难熟，而且啊还容易发黑。已开封的奶粉、茶叶、咖啡，如果密封不好还容易受潮变质。巧克力放冰箱表面容易起白霜，而且啊口感也会变粗糙。饼干、糖果、咸菜等低水分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放冰箱的。
3: 那其实冰箱内部的温度啊，它分布是不太均匀的。根据制冷的原理，下面要比上面凉点，里头要比外头凉点，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同的温度区，适合囤放不同的食物。到底如何来选择区域囤放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有请本市营养协会的理事王俊给我们介绍一下分区存放的科学道理。
5: 全谷物的食物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可以保存几个月以上，如果冷冻保存的时间可以翻倍。淀粉类的主食冷冻的话要控制在3个月内。绿叶蔬菜、秋葵、芦笋等冷藏时间不要超过3天。毛豆、豌豆、西兰花、花菜等可冷藏3到5天。白菜、胡萝卜、洋葱、南瓜可冷藏1周以上，最长啊可以达到3个月。水果类根据水果的成熟程度，最好就在几天内吃完。生的畜类不要超过3到5天。生的整只禽类、生的鱼类、动物内脏、切碎的肉类保存时间不要超过1到2天。活的虾蟹贝类啊1天左右的时间。熟的肉类和加工类的肉制品最好不要超过3天。煮熟的鱼类、贝类呀，不要超过3到4天。冷藏说完了，咱们再来说一说冷冻。生的禽畜类不超过4到12个月，生的整只禽类、鸡呢不超过1年，鸭和鹅不超过半年。蛋类，生的蛋类在冷藏时呢可以存放3到5周，煮熟的蛋类呢不要超过1周。奶制品以及豆制品冷藏的话呢，牛奶按照包装的食用日期，一般酸奶是不超过1到2周的，豆腐呢一般不超过1周。冷冻的话呢，牛奶不超过3个月，酸奶呢不超过1到2个月，豆腐最长可达5个月。饮料，开封后的果汁、蔬菜汁、酒类，如果是冷藏的话呢，1到2天内啊就要喝完。隔夜或者是隔顿的剩菜剩饭，最多冷藏3到4天，但是建议绿叶蔬菜最好当顿吃完，不要隔顿或者是隔夜。冷冻条件下，细菌虽然会抑制生长，但是食物的风味口感就会下降。
2: 那您听王俊给我们介绍要分区存放，那不仅是为了更

0: 好的利用冰箱资源，也是呢，避免交叉感染，别吃不完就塞到那儿哈。你看现在呢，生活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大伙呢花点小钱就可以在网上呢买到很多保鲜盒、密封箱哈，这样呢您就分区在冰箱里存放，每天要吃的东西放在哪儿自己也知道，同时呢也能够及时的保存和保鲜。
1: 但是保存蔬菜、水果这样的一些绿色食品啊，有的时候还真得非常精细的分区存放，要不然的话呢，会引起一些蔬菜霉变，有可能呢吃了会影响健康，还有可能造成浪费。
0: 是的，您比如说这个小白菜、菠菜哈，最难伺候的就是这些绿叶菜，水太多会烂。水太少呢就蔫儿了，您要是把它呢放在这个离冰箱壁比较近的地方，您看就给您冻住了，就冻烂了，那怎么办呢？我建议啊，就是您在放的时候先把腐烂的部分去掉，另外呢也不要洗，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哈，用牛皮纸或者厨房的那种纸哈，吸油纸、吸水纸什么的包起来，而不是塑料袋。很多人呢因为买菜的时候啊，人家就给你一个塑料袋，回家了以后直接塑料袋就放进去了，您就等着吧，过两天啊就躺汤了。所以呢尽量的用牛皮纸啊、厨房纸啊包起来，然后呢把这个绿叶菜放进去，而且放的时候呢尽量离这个冰箱的四壁远一点，也别多存呐，我说的是天数哈、啊、一两天您就吃吧哈、啊、所以也别买太多的东西。
1: 这是有关蔬菜的一些储存的方法。那另外怎么来保证，我们接下来得介绍一个冷冻大法了。沸水先烫半分钟，蔬菜呢这个时候是半熟的状态，但是已经灭菌灭霉了。那汆熟之后呢，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要筛掉或者挤出水分，封装到冷冻仓，这样能放很久，特别适合西兰花啊、西葫芦啊这一类蔬菜瓜果。
0: 而且吃的时候也方便啊，往那个热油锅里面放进去翻腾两下就熟了。那咱们说说鸡蛋，鸡蛋容易携带细菌，有的人呢比较讲究，在放冰箱之前啊把这个洗一洗可以，但是呢洗了之后呢也容易就把鸡蛋表面的那个保护膜就洗掉了，鸡蛋啊就特别容易变质。所以如果您买的比较多，而不是七八个五六个哈、啊、建议您把这个鸡蛋放到冰箱的时候呢不要洗。怎么放呢？在这个蛋盒里啊，是大头朝上，哎，尖儿朝下，这样上呢保存的时间更好，大概能够保存8周。我建议啊别那么长时间了，您放进去以后少买早吃。那大伙儿说为什么大头朝上它就保鲜呀、啊、是啊，那尖头朝下，大头朝上，大头那边是鸡蛋的气势嘛，所以呢它呢有利于保鲜。
1: 爱吃水果的女性朋友接下来一定要注意，如果囤了大量的水果一次吃不完到底怎么办呢？我们这儿也有解决方案，首先咱得挑出来烂的啊，其他的呢用保鲜袋封好放到冰箱里头，隔几天得拿出来一下简单透个气儿。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苹果和香蕉这两样东西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头，那接下来会产生一些魔法。啥魔法？就是成熟的苹果和香蕉能释放很多的乙烯气体，是水果的天然催熟剂。
0: 哎，所以啊您看那个牛油果，特别是猕猴桃，因为猕猴桃呢它里面没核啊啊，所以呢它的得果率呢就比较低，因为它运输的过程当中呢特别容易稀巴烂。那怎么办呢？只好还没熟的时候哈、啊、硬邦邦的就摘下来了。那摘下来怎么办呢？哎，您看这猕猴桃的商家呢就会告诉您，让您把猕猴桃啊和苹果、香蕉放在一起，它不是为了有个伴儿，它是为了吸收这俩释放出来的乙烯气体，从而呢能让这个猕猴桃啊接着熟，那您就不用放到冰箱了。
1: 接下来呢跟大家聊聊另外一些可能经常会放到冰箱里的东西，那就是冷冻的面点。那进入夏天，有可能我们经常会买一些速冻食品，因为懒得做饭嘛，打开就吃。那很多人呢都会在冰箱里放很多速冻食品，你比如说饺子、汤圆、点心之类的，开封之后一次吃不完就往冷冻室里一放就完事儿。这个其实呢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么操作的，但是初中化学里头有一知识点在这儿，可能大家忘了，这知识点就俩字，升华。即使冷冻状态下，水分依然可以从固态冰直接升华为气态，让食品慢慢慢慢的就变干了，加速它的氧化。所以说密封很重要，包子、馒头、面包这样的一些淀粉类的食物都要冷冻，不能冷藏。
0: 所以呢只要和淀粉有关，您放在4摄氏度的这个冷藏室，那简直是淀粉老化的完美的温度哈。这面包啊、馒头啊。

0: 都会变得又干又硬，您不如把它冷冻起来。冷冻起来之后啊，您吃的时候再拿出来一蒸，哎，或者微波炉打一打，热一热，嘿，那口感还挺好的呢。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夏季到了，胃肠道疾病又进入了一年当中的高发的时候了。大伙说没事儿，现在我们有冰箱，全给它放冰箱里啊，是放冰箱里挺好，但是您得放对了。否则啊，放在冰箱里还会坏东西，甚至呢，这放到冰箱里还糟蹋东西啊，不能吃了。但是有的东西啊，它实际上不用放到冰箱里。
2: 没错，首先来说说冰箱的制冷原理啊。冰箱的制冷原理呢，是靠低温抑制细菌，但是也会产生另外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冻伤效应。
0: 在几天前我们俩呢做的应急云课堂当中就给您说过哪些东西不能放到冰箱。你比如说啊，人家娘家在热带亚热带的水果人家就不能放到冰箱，为什么呢？人娘家气温高啊，一到你这儿你给人放到冰箱里，那特别容易扛不了冷就冻伤了。那比如说香蕉啊、芒果啊等等放到冰箱里啊，那您看吧，又黑又软，没几天这口感和味道就全都不对了，连皮儿都黑了。
2: 不过呢，在这其中也有一个例外啊，那就是凤梨。在室温里的这个凤梨快坏了的时候呢，冰箱里的那个还能停两星期呢。
0: 是，
2: 所以说万事不绝对。
0: 是，这凤梨它穿着羽绒服呢。那咱们再看啊，有的东西也不用放到冰箱。你比如说啊，像这个根茎类的土豆、红薯、南瓜、胡萝卜、白萝卜不用放，人家本身挺干燥的，因为它不是绿叶的哈，所以就不用放到冰箱了。另外饼干啊、蜂蜜啊、咸菜呀、油啊这一类的，包括巧克力也都不用放在冰箱，您把那冰箱腾出来放鸡蛋、放豆制品、放绿叶蔬菜。
2: 不过话说回来，大家冰箱里头放的更多的东西啊，都是肉类食品，有的时候呢买来的鲜肉放里头，有的时候买来的熟食也放里头，一般都会放在冷冻室。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呢冻是知道怎么冻，但是怎么解冻这个事儿永远玩的不是很科学。这其中呢也有一些方法让大家呢不至于特别的浪费，同时呢还能够获得比较良好的口感。到底如何操作，接下来我们有请家电维修师刘小燕为我们说说这方面的事儿。
3: 用开水去解冻肉呢，这个肉的营养会流失，而且口感还不好，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首先解冻肉呢，我们准备一盆温水，水的温度要控制40度左右，再将这个肉啊直接放在水中。另外这个水不宜太多，不要没过这个冻肉，不要用太热的水，以免把这个肉啊给烫熟，这样血水呢就不会渗出。然后我们再准备食盐撒在水中，再加入一样东西，就是啤酒。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解冻肉时候用的这个盆子呀一定要用不锈钢的。准备两个盆子，将其中的一个盆子放在冻肉上面，因为不锈钢的这个盆子呀导热性是比较快的，从而呢可以快速的解冻，我们需要等待10分钟。那么10分钟到了，我们这个盆子就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解冻肉的效果。这个肉啊短短的10分钟已经变得是非常软了。原理很简单，因为加入盐呢可以使冰的溶解温度降低，可以使冻猪肉啊快速的溶解。那加入啤酒呢可以使这个冻猪肉的鲜味啊不流失，而且呢不会腥。另外在这里提醒大家，平时买回来的肉放在冷冻室不要反复的解冻，这样会滋生大量的细菌，最好将这个肉啊分成小块，用多少拿多少，这样食物吃起来才营养又健康。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夏季胃肠道疾病您说和什么有关呀？和没及时放到冰箱里的这个剩菜其实最有关哈。您说冰箱里到底能发生多少直接导致胃肠道疾病的这个细菌和腐败的食物？有，它不多，但是吃不完的饭随便那么一搁晾在那儿，甚至我给你搁着，明天早上你吃早餐或者你爸还没回来呢给他留着，就那2-3点才回来哈，所以隔夜菜或者说长时间在空气当中

0: 中暴露的饭，那才容易被细菌污染呢。
1: 那对于隔夜饭，处理的窍门也是有的。
0: 嗯，
1: 就是要彻底加热。但是有一些东西，即便是我们放在冰箱里的时间非常及时，我们最好拿出来也别吃了。到底为什么？到底有哪一些这样的食物不能吃隔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营养师李秀华是怎么说的。
2: 有四种隔夜菜，就算放冰箱里也不行，再贵你也要扔掉。第一种呢，就是隔夜的绿叶菜。相信呢，很多人都知道，绿叶菜呢，隔夜之后啊，不能吃了，因为绿叶菜放久了之后会产生亚硝酸盐，而它呢，碰到体内的氨基酸就会产生呢亚硝胺，这种亚硝胺呢是很强的一种致癌物，所以呀，像绿叶蔬菜还是现炒现吃的好，再次加热以后的口感上不好，对人的身体呢危害也很大的。除了青菜呀，第二种呢就是海鲜类。海鲜呢吃的本来就是它的一个鲜味，而隔夜的海鲜呢不仅味道全无了，还会呢损伤身体的健康。和蔬菜呀一样，放得越久，海鲜内的亚硝酸盐含量呢也就越高，风险呢也就越高。而且呀，海鲜类的食物也非常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呀，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次性买够一顿的量就行了，就算吃不完的话也不要因为觉得贵舍不得扔掉。毕竟相较而言呢，我们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呀。除了这烹调好的海鲜呢，也有很多人呢爱吃生鱼片什么的，这些海鲜呢也是不能够过夜的。买完之后记得一次性就把它吃完。一般的像肉汤啊、海鲜汤啊这样的，很多南方人呢都喜欢煲汤，煲了汤以后呢特别有营养。但是呢，很多人呢喝不完，就把汤放在冰箱里继续保存。要知道啊，隔夜的肉汤同样可以致癌。建议啊，煲汤的时候啊，可以选用那些个隔水炖的小砂锅或者小炖盅，这样呢可以一次性把它吃完，也不会呢造成浪费。第四种呢，就是咱们夏天的最爱，各种的凉拌菜。凉拌菜呀，是一种采取凉拌的方式而制成的菜肴。这样的菜呢，很多都是没有经过热加工的，洗干净之后切好，加入调料就能吃了。而这种菜呢，是由于没有经过高温杀菌，放在冰箱里呢，这种很潮湿的地方就有可能引起微生物的快速繁殖，导致呢人体的腹痛、腹泻、肠胃啊不佳的人呢表现为最明显。而现在夏天呢天气炎热，凉拌菜呢如果没有吃完的话呀，一定要记得倒掉，千万呢不要留到第二天再食用。其实啊，说了这么多，不管是炒菜呀、汤类呀、海鲜呢还是肉类呀，只要掌握一点，少做一些，做完之后一次性吃掉。每天呢使用各种新鲜的瓜果蔬菜，才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
0: 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这夏天呀，咱们怎么样把好肠胃健康的关，别让这些胃肠道疾病在夏季高温啊趁热上门。当然了，绝大多数菜隔夜还是可以的，所以呢隔夜菜的安全性啊跟它储存的条件和时间是有关的。低温储存呢还是比较好的，在这个低温储存的时候呢，分开储存，得用干净的啊加盖的容器或者是保鲜袋完全覆盖和封闭。在吃隔夜菜之前，我建议大家不要老用这个微波炉加热，我也是这样，但是微波炉呢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它受热不均匀，所以呢尽量啊用家里的这个锅把它充分的全面的给它加热加热，以灭掉这个饭菜当中的微生物。
1: 一定得热透了。除此之外，在外吃饭也尽量要选择卫生干净的饭馆。
0: 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服务。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青春期的孩子面临着心理发育与生理发育不能协调发展的冲突，同时呢又要面对一系列崭新的人生课题。他们很容易出现像以自我为中心，还有自我概念混乱、情绪波动、行为出格等等的心理问题。暑假已经来临了，如何和孩子愉快和谐相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来介绍一本新书，名字叫做《青少年心理治疗实录》。

这本书从青春期常见的像抑郁症啊，还有广泛性焦虑等等等等的疾病入手，通过详细的案例解读，从心理、生理以及社会三个层面来进行分析，让家长还有医者啊，以更广阔的视角来探讨如何呵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点亮孩子的心灯，用爱与陪伴疗愈。我们今天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和孩子快乐相处，您有什么高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啊，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籍，他就是刘玉，来自中译出版社，是编辑部的副主任，也是一位资深编辑。

我国抑郁症患者大约是有3000万左右，经常焦虑、心悸、胸闷、睡不好觉，可能就是抑郁症。在国际上，抑郁症被称作心灵感。

0: 冒。治疗除了药物以外，家人的关爱和康复治疗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下面请听来自央视的报道。
1: 抑郁症常见症状包括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妄想或幻觉，常常出现自杀念头、焦虑、心悸、胸闷、睡不好觉等等。抑郁症发病高峰年龄为20至60岁，高发人群包括处于人生青春期、更年期、老年期阶段的人群，人际关系不良、分居、独居的人群，处于高度压力的人群，患有躯体疾病或慢性疾病的人等等。遗传因素也是诱发抑郁症的重要原因。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患抑郁症，子女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是25%。女性的抑郁症患病率是男性的2倍，在怀孕、流产、分娩、更年期等特殊阶段是女性抑郁症的高发期。随着工作、生活压力不断加剧，职业人群逐步成为抑郁症发病的重灾区。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与每天工作7到8小时的人相比，每天工作超过11个小时的人在5年后抑郁症的发病风险提升2.4倍。目前80%以上抑郁症患者没有接受规范治疗，存在用药剂量不足、疗程不足、频繁换药、擅自停药等现象，导致病情复发。临床研究表明，如果抑郁症反复发作3次以上，就需要进行长期的抗抑郁治疗。
0: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青少年心理治疗实录》。那么这本书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其实也采访到了作者银子。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听啊，银子对这本书的介绍，来听一听作者是怎样啊看待这本书的，还有呢，这本书能够给普通的不论是家长也好，还是青少年也好，带来怎样的帮助。
2: 朋友们好，我是心理学专家银子。一直从事儿童青少年的心理治疗和研究工作，很高兴向大家介绍我的新书《青少年心理治疗实录》。本书细致地阐述了青少年心理疾病的专业治疗和有效的预防策略，而且本书的案例非常的新颖，紧扣现代网络发展和社会变迁下中国家庭的孩子们的新问题，解读了流行文化、网络发展和现代生活给大众的精神心理带来的冲击，新环境的发展急需家长获得新的教养认知和提升教育智慧。本书记录的8个治疗案例涉及青春期常出现的抑郁症、广泛性焦虑、考前焦虑、社交焦虑、进食障碍、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网络成瘾等问题。书里真实地记录了青少年的成长、变化与父母的互动过程，也记录了我和孩子们如何逐渐达成的相互信任的治疗关系。通过治疗过程的细致阐述，读者就像在治疗室走进个案本身，看见治疗时的场景实录和一些富有成效的治疗片段。本书不仅对于儿童青少年及家长非常有益，同时对于大众也是有所启发，了解人的情绪健康和疾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为如何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以及化解疾病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努力的方向。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在阅读本书之后呢，会产生一些灵感，对书里的内容加以研究，并贯彻到自己的生活里去，重新做一些规划，无论是认知观念，还是锻炼方式，或者是自我改变的方案。当我们获得领悟之后，只要你行动起来，就能够体会自救，收获健康，拥有力量。
0: 其实啊，在打开这本书之前，我想《青少年心理治疗实录》应该是讲述着怎样的这个内容呢？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青少年的心情不好，然后种种的一些出格的呀，包括一些极端的行为的出现。但是呢，我其实特别没有想到啊，在这本书里面，因为它每一个案例呢都是先讲案例，讲一个真人的情况，然后真实的案例，然后再做分析。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对于孩子们来说，家长如果细心一点，会发现孩子在饮食不正常的情况下居然也是一种心理疾病。就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啊，就讲了16岁的思思的一个情况，也跟读者朋友、跟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在书中这样的一个内容。它的标题叫《个案实录：爱的呼唤》，讲的呢是16岁的思思的故事。思思是一名高一的学生，他出现了暴食而

且无法自制的问题。他每天都要去商店买一大堆的零食，无论是在寝室、教室还是在路上，都吃个不停，嚼个不停。一走进食堂，他更无法抑制食欲，只要食堂卖的食品他都要吃一遍。而且他是吃了饺子想吃包子，吃了包子想吃烙饼，非要吃的撑的难受才罢休。如果想吃的东西没有吃，他就没心思上课，晚上甚至连睡觉都睡不好。有一次啊，大家注意啊，在书里面是这样描写的，这是一个个案的实录，是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16岁的小女孩思思，她在晚饭吃了三包方便面，然后呢又吃了一个蛋糕、五个面包、一袋薯片、一袋花生、三个雪糕，吃到一半他就去厕所用手抠嗓子眼儿，但是呢吐不出来。可是他吃了这么多啊，其实应该已经是非常撑得慌的一种状态。他呢又回去接着吃，吃到一半呢，注意前面已经吃了这么多的东西，然后想吐吐不出来，就是在撑得慌的情况下呢又想去吃，又吃了一半的情况下，他又做了一件事情，可能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匪夷所思。那思思干什么去了呢？他吃到一半又去超市买了更多的零食，而且都是甜食类的。因为不想让舍友知道，他就等大家晚自习以后自己偷偷的吃，然后又到厕所里面偷偷的去吐。呕吐的时候他还能听到宿舍管理员的这个议论，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在厕所里用手指催吐，管理员已经知道了他的问题。有的时候呢，周末回家如果父母不在家，他逮着机会就吃，把家里能吃的这个小零食啊都搜了一遍。清扫家里的食物之后，隔夜的饭菜也不放过。那不仅仅是好吃的东西他喜欢吃，即便是不好吃的啊，这个食物呢思思也是都吃一遍。吃完以后他就立刻往洗手间里钻，用手指来催吐。吐完以后呢，思思总是疲惫的看着一地的残渣，而镜子里的自己也是憔悴不堪。因为催吐发胀通红的双眼，还有嘴角的残液啊，口腔里还有呕吐的异味，这些都让思思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人。他经常气得把食物扔进垃圾桶里，告诉自己不能吃，但是又控制不住。他会一边哭一边去垃圾桶里捡东西吃，而且是越想控制越失控，心里痛苦到无以复加。思思总是想吃东西，并不是因为他饿，而是因为他不吃东西就会焦虑烦躁。可以说这样的一个现状吧，思思已经到了他的嘴巴必须要动，而且是不停的咀嚼，根本停不下来。思思是这样说的：我已经感受不到胃的感受，我只知道一旦开启这种模式，就会像机器一样一个劲儿的往嘴里麻木的塞东西。思思说这种进食很多时候是秘密进行的，思思也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来独处。那这本书里面也特别写到了思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我想不少的朋友可能会想到，我们常说的像抑郁症，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听到了一段录音，说到我国现在患抑郁症的人大概是有3000万人左右，而且呢抑郁症也是精神类疾病当中啊最多的一种。那抑郁症呢有的时候需要这种心理的安抚，或者说家人的爱护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时候呢这种抑郁症呢其实需要药物的治疗。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思思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他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的，那么导致了他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更多的家长可能够感受得到，如果思思在刚最初的时候出现这种暴食症，如果是有细心的家长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社会关注他，可能思思的情况呢就会比现在要好很多。像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不少，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这本书特别有趣儿，前面我就说到了打开这本书让我大吃一惊，那传统的我认为抑郁症的状态呢在这本书里面当然有所包含，但是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让我真的是
对青少年这种应该叫抑郁症的心理有了

更多的了解。这本书的目录非常的细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那在这本书里面，它的第一章就叫做抑郁症，这里面包含有个案实录和自己和解。那这个例子就讲的是16岁的依依沉迷于网络，抵触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严重厌学并且导致休学。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不和父母交流，从早到晚上网聊天，还有逛论坛打游戏，作息完全紊乱，并且出现了情绪障碍。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也记录了对于16岁的前面我们说到的沉迷于网络的思思的一个治疗的记录。那思思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从依依前面说到的思思是那个暴食症的小朋友，那这个网瘾的小朋友他的化名叫依依。依依是从身心的无序到有序，唤醒虚弱的身体，减弱躯体症状，中断大脑思维。发现抑郁的原始痛点是破积郁，疏通身体通道，去逐存清，排瘀生心，开心窍通心脉，利用经络传导理论，循经而行，从而产生松弛感，排痰湿，释放消极情绪。那在这一章里面还有一个第三个内容，前面第一个是个案实录，第二个呢是治疗记录，第三个是疗愈课堂，提出了几点，像早发现早干预，看见青春期抑郁警觉信号，还有关注抑郁患者的行为，使他保持活跃，还有平衡身心，学会取舍。还有要点包括男孩与女孩要区别对待，睡眠是学习与情绪的开关，还有自我疗愈的妙招等等。在今天读书俱乐部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青少年心理治疗实录，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朋友呢是刘玉，来自中译出版社的编辑部副主任，资深编辑。我刚才已经听到我们的导播说呀，刘玉很快就要到直播机房了，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微等候一下，那么刘玉的到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好书青少年心理治疗实录。

0: 好，音乐过后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一位嘉宾朋友，是中译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资深编辑刘玉，现在已经到达了直播机房。刘玉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大家好，非常高兴又来到直播间。
0: 在今天面的节目当中呢，其实给大家已经啊。放了两段音频，那第一段音频呢，我们就讲到了现在呢，在我国大概是有3000万左右的抑郁症的患者，而这当中呢，像青少年呢，还有一些女性的患者，还有一些职场因为压力比较大，这些患者就增多了。

0: 然后就是现在孩子们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那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目前孩子们普遍压这个学习压力确实大了很多，相较于我们之前的这几代人确实，而且这个学业上可能越来越卷，内卷的厉害，所以给孩子的这个压力，我觉得家长也把自己的一部分对未来期待的压力更多的压到孩子身上。那孩子本来就是现在我看的很多都是小学必须要背完初中的单词，初中必须背完高中的单词、
1: 一定要说一下，这种做法其实不正确的，你在什么年龄就要学什么样的功课，这叫什么来着，就是有花堪折直须折，
0: 对，
1: 然后莫待这个什么空折枝，但你也不能说拔苗助长，
0: 对啊，适得其反，
1: 对、没错，
0: 所以孩子们现在确实普遍这个厌学的情绪，还我觉得还是对吧，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觉得一定要引起重视，所以这本书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方法。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其实要跟家长朋友来说一说，就是我想在您这个年龄，就是家长虽然现在四五十岁，或者说三四十岁，但是家长也曾年轻过。你想想，您啊可能会说孩子，你怎么就为这么一点小事儿啊，你就还要死要活的了？你想一想，您是不是曾经也从为一点点小事要死要活过？
0: 对，
1: 咱们举个特别特别，我觉得应该叫极端一点的例子啊。我想，可能我们觉得青少年已经跟成年人接近了，我们就说特别特别小的那种小孩子。如果呢，您家里面曾经有个小孩子，或者您看过相关的书，比如说一两岁的小孩子，对那种小小的，比如一粒小豆子，或者一粒小米，或者就是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可能我们觉得一个小纸片，那些小小孩就觉得特别好，天呀，这世界上还有居然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当你长大以后，你会看到一粒米，觉得哎呀天呀，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这个宝贝吗？我觉得不同的年龄段的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家长现在觉得孩子这么可笑，但你也要想一想，您曾经也从这样的可笑是走过来的。我想我觉得刘宇还有刘莎，我们两个人，咱们俩也都，我觉得我其实曾经嘲笑过我年轻的时候的自己干了那么蠢的事儿，刘玉你有过没有？
0: 很多吧，特别多。但是那是一种童真的蠢，我觉得到现在我可能有时候还会保有那种童稚的蠢，那种可爱的蠢。
1: 而且我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天呀，怎么每天有这么多天要塌下来的事儿，到现在我觉得天塌下来不是还有比我个子高的人吗？
0: 顶着。是的，就是小时候可能会把很小的一件事然后无限放大，因为我觉得孩子他的世界就是相对就是比较小，然后他的世界里面可能就是父母就是天地了，所以对他来说任何一件事父母的责备喊老师的批评可能对他来说都是相当于致命的打击，所以这个也要引起我们成年人的这个我觉得重视。
1: 所以要是把话说到这儿的话，那孩子有抑郁症，当然一方面呢我觉得啊是孩子自己本身的问题，其实另外一方面也在于家长，然后学校，还有整个社会环境对于孩子的一些，我觉得真叫啊应该是不好的这个指导啊，或者说不好的这样的作用，让孩子出现这种情况。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对孩子，我们当然一方面要帮助他们成长了，我觉得但是也要让他们在起码是鼓励和支持中健康的成长。
1: 我们在这也并不是批评家长，而是希望家长在批评孩子的时候，尤其这暑假天天跟孩子相处，
0: 对，
1: 一想这个神兽呀，24小时跟我在一起，一周7天，然后7×24，说妈呀，这可怎么办呀？您在想说他的时候，您不妨想一想，您在他这个年龄做的怎么样，比您的孩子做的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当您多想一想这个话的时候，恐怕对于孩子的指责就会少一点。不知道这个做法，资深的啊，出版业的专业人士，我们斜杠女青年，然后也是干了好多年的这心理学图书的出版，然后编辑工作的刘玉，你怎么看？
0: 我觉得我小时候应该是比现在的孩子快乐多，因为暑假就是放假，完全的放假，从早玩到晚。但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他暑假就面对的这个学习和任务，可能比他平时上学还要多。所以我就觉得请家长们暂时放过孩子一马，让孩子们起码拥有一个比较好的假期的回忆，这让他们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孩子快乐相处，您有什么高招？其实说到和孩子快乐相处的高招，我还要提问一下刘玉。刘玉，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每当放假的时候，现在当然是暑假，那不论是暑假还是寒假啊，你放假的时候你是先写作业还是后写作业？
0: 我肯定是后写。
1: 好，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首先要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刘玉的详细讲解，感谢我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对这一次节目的关注。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啊，这个声音就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今儿不是苗山，还是我哈，一起来聊聊我们的美好生活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这个群体呢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往常呢，快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呢都会想着，哎呀，一到放假啦，尤其是女孩子说了，我又有礼物得了，我们家那位又得想着给我买点什么这个那个的哈，讨我欢心。我还就怕他买不好，我是不是还得知会他一声，或者是点醒了他，别买那些乱七八糟的，我都没用的哈。
1: 对对，
0: 哎，想呢，那咱们男生是不是就太可怜？谁给咱们送过礼物啊？
1: 对，
0: 咱自己给自己买东西都少啊，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我们就要揭竿而起了，跟大家来说说什么的话题呢？我们聚焦到的就是男性朋友哈，送男人什么礼物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一位，应该算是我们节目老朋友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虽然我是头回见面，因为之前来过我们的节目，这就是时尚编辑孙冬月。冬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
0: 哎，欢迎冬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哎呀，这个男性朋友选礼物其实挺难的。
2: 是挺难的。
0: 五百户那么几样，还是锦上添花，选的不好了吧，真的扔家都没用。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男性选、给男性选礼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实用性可能真的是要更强一些。
0: 更高一些。
2: 对，更高一些，对。
0: 哦、
2: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女生比较喜欢一些很好看的呀。
0: 外在。
2: 对对。
0: 但是他们就觉得好看就 OK 了。
2: 对对对，但其实对于男性来说的话，实用性的东西真的是蛮，
0: 但是我们也觉得，如果它的外形，甭管它是什么东西、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它如果它的外形更符合我们男性的这个审美标准，
2: 对，
0: 也很重要。
2: 对，
0: 如果它很实用，确实很实用，但是看起来特别 low， 然后拿不出手，
2: 对，
0: 我们在用的时候也会觉得不舒服的。
2: 对，我说这个实用性呢，其实就是更，因为男性嘛，其实更喜欢一些动手啊，或者是这种可以让自己动起来这些东西，比如说像电子产品，所以就是像我的一个好朋友嘛，他其实是特别喜欢一些机械类的东西，所以我去他家的时候会看到特别多的工具，然后还有一个自己做的一个赛车，我觉得哎，但是外形呢也的确挺好的，因为人那个赛车设计的还挺好，他自己组装的，然后把什么轮。

0: 轮子啊，自己要换一下啊，里边什么的，对，就是这种，他动起手来就觉得，哎，他整个这个时间就过去了，然后他的精神可以专注在组装上边，然后就觉得特别好。
1: 而且组装完了以后，这是一个大物件啊，
0: 对，
1: 在摆的家里的也好看呀，
0: 对，有成就感，
1: 有成就感，
0: 对，
1: 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尤其是可能打小我们就看现在的孩子们都爱玩那乐高，
0: 对，
1: 跟着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对对 对, 对。
1: 还有就是我又想到了更远的哈，当然咱们说个旁的，小的时候家里头。比如说什么缝纫机坏了、自行车坏了、家里的木头腿儿啊什么的坏了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都是谁来修啊？咱爸呀。
0: 对啊对对啊，
1: 都是咱爸上来就能修，什么都能修，而且我觉得我爸是无所不能，能上天能入地，小的时候都这么想、啊、
0: 对对，而且对，而且我觉得比如说咱们会小时候会喜欢玩机器人、
1: 哎、
0: 对吧，
1: 这个变形金刚，
0: 对，变形金刚其实也和这个也实用性我觉得也是有关的。
1: 这可能跟你还是有年龄差距，我们那个时候都大了，变形金刚我们都已经不用买这玩意儿了，但是好像听说挺贵的哈，
0: 对，
1: 就跟现在这个乐高是差不多的。
0: 是，
1: 那我们就问问吧，问问这个冬月哈。那比如说刚才你说了，男生对于礼品的需求呢，实用性是大于装饰性，那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原则、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方向？
0: 对，其实原则呢，总体来说就是四个字儿。投其所好。
1: 哦，
0: 哎，对，
1: 那你给我钱就行了。这个是不是太直白了？
0: 对对对对，这送钱的有点太浮夸了。
1: 但是平时可能这个钱是不够。
0: 对对对，其实你在投其所好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观察男生平时的生活。
1: 哦、
0: 啊，对，比如说你和他聊天啊、
1: 哦，
0: 你去他家里看他家里的摆设啊、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他喜欢玩的节目啊，就喜欢看的一些节目啊什么的。比如说像我那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看 F1 赛车。
1: 哦、赛车。
0: 对、
1: 哦。
0: 所以他就对这种车的东西啊就特别感兴趣。
1: 明白。
0: 哎，对，所以就是他不同的这种生活习惯，你会发现他的专注点在哪儿。然后当你知道他专注点的时候，你送他的这个东西就是他投其所好了。
1: 对，就比如说，哎，咱们观察这朋友，哎，这哥们儿不错，平时啊穿戴都挺整洁的，
0: 对对。
1: 然后对于衣着呢，可能要求会更高一些，
0: 对
1: 啊，人家平时上班呢都是出入这个是吧，什么
0: 对，
1: 中美合作的公司啊，特别高端哈，
0: 对，
1: 都得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哈，
0: 对。
1: 然后这边还得放一个叫什么
0: 口袋
1: 巾啊，口袋
0: 巾，
1: 你看我都不知道没带过，不知道他说什么，
0: 对。
1: 哎，所以咱们在比如说给这些、比如注重这个穿衣戴帽的一些男性朋友，可能我们买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衣服上或者衣服的配饰上，
0: 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男性的手表，还有您说的那个
1: 买不起，太贵了。
0: 没有没有，手表其实也挺多的啊、但只要适合他的穿着，比如说他可能喜欢运动的话，那就是买运动类的表。
1: 运动表，
0: 对，他如果是经常穿正装，你送他一个正装表。对，这实用性很强啊。
1: 对，
0: 那、对，然后或者就是说他的领带。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挺常规的一个礼物了，但是
1: 很实用啊、
0: 对，很实用，
1: 尤其是这些这个白领们，
0: 对，
1: 基本上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得戴，
0: 对，他常用到，
1: 常用
0: 啊、还有就是袖扣，
1: 袖扣，
0: 哎，对，
1: 这更讲究一些的，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些男性他需要工作上非常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你送过来以后，他随身在身上也会时时想着你嘛。
1: 哎，对
0: 对。
1: 还有就是、我听人说这个、当然男生身上的三大件、手表、皮带、领带。
0: 哎，对。
1: 但是这个皮带好像我听人说不能够随便送，是吗？他如果送了哈，他代表着一定的含义呀、就想把你牢牢的拴在我身边儿啊。
0: 哎呦，这个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1: 我是早就听说了。
0: 有可能对有些物品，有些特殊含义吧。
1: 有没有禁忌吧？我的意思就是，
0: 禁忌我像我送礼的话，我可能没有太多禁忌。因为。都是身边朋友嘛，但是如果说你有特殊的目的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比如说你是在追求这个人呢、或者说他过生日啊，其实可能是、是会有一些这种区别，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禁忌。
1: 反正我呢，就是之前有一阵子呀、是比如说给这个朋友啊、哥们儿 同事啊，这个送生日礼物，送对生日礼物的时候呢、我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呢？因为我们同龄人，我们70后的同龄人其实都比较怀旧了、所以我们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老物件儿。
0: 哦，比如手串，
1: 比如手串，比如说这都是文玩了、
0: 啊、
1: 比如说当年我们用的索尼的或者是爱华的卡带的收音机，
0: 哇塞，
1: 或者随身听，
0: 这玩意儿
1: 都见过吧？
0: 我见过，见过，
1: 啊、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啊，甚至我们小的时候呢。嗯

0: 嗯，
1: 现在我不知道小学和初中学不学。
0: 嗯，
1: 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真的啊，六年学了六年口琴。
0: 咦呀，
1: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学校安排啊？
0: 没有了。
1: 买那种原来的那种单排的和双排的，双排的你可能都没怎么见过。双排能够吹出更复合的这种音调来啊。比如说我之前知道他也喜欢也学过也好吹这个，但是已经比如说十几年几十年都没再用过这东西了。哎，我双排这个
0: 对
1: 特别的出乎意料，特别的高兴，我就会淘一些这样所谓的老物件。但是你说呢，它贵吗？也不是特别
0: 贵，对对对，
1: 因为毕竟可能确实是经过时间的这种沉淀啊，可能是二手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哈，从朋友那找来的。但是它的意义不一样了，
0: 对，这个有情怀的东西是意义很多的。
1: 但是后来发现这越找范围越小，我都不知道送什么，反正就那几样，那个时候你知道，就像刚才你说的变形金刚，
0: 对对对，
1: 现在其实也有卖的，
0: 有啊、但是它和以前的又不一样，
1: 不一样，长得不一样了。
0: 哎、对，这种有历史的东西啊，其实你能勾起的回忆更多，也的确挺很有意义，
1: 对吧？
0: 啊，对，很有意义，
1: 投其所好。
0: 对，
1: 但是话说回来了，那如果我真的跟他。在甭管生活当中 和这个工作当中虽然有交集，
0: 是，
1: 但是我没有走得那么近，就比如说我跟他天天一块上班、甚至我是去他们家做客、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喜好是什么、我们该
0: 就
1: 送点什么比较靠谱不会出错
0: 啊、我觉得还是聊天吧。
1: 啊，聊天
0: 啊，比如说你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1: 哦，
0: 哎，就是你们
1: 对对
0: 对, 比如说话题
1: 什么感兴趣，
0: 对他什么感对什么感兴趣，就比如说他会聊，哎，今儿有什么游戏啊，什么怎么着的，哎，那这个人可能就是对游戏特别感兴趣，可能他的业余生活就是花在游戏上了。
1: 我再把那游戏下载，我再买点这个武器送给他，是吗？
0: 不，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比如说游戏的周边。
1: 哦，
0: 哎，对，
1: 手办什么的，
0: 对，手办什么的，对，啊、这是一块儿啊、其实就是模型嘛。
1: 哦，明白。
0: 对，然后比如说他要是喜欢体育运动，
1: 对呀、
0: 对，我们就可以买些体育运动的周边。
1: 就比如说他特别喜欢打球也好，
0: 对，
1: 跑步，
0: 对，
1: 啊、练器械的，
0: 对，
1: 都挺多的。
0: 对，你其实只要知道这一个领域，你就可以扩散开来，因为每个领域东西特别多嘛，你但凡挑出一个来，其实都是适合他这个。感兴趣点的这地儿，
1: 对对对、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之前我也特别疯狂的爱跑步，跑马拉松什么的，现在跑不动了，胖了，然后那个
0: 不胖不胖，
1: 年纪大了，不跑不动了，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特别追时髦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跑步的时候呢，经常我就觉得要观测我的这个心率的
0: 啊，手环，
1: 对，然后包括我的这个步频、步速，然后呢，我的心跳的变化，我的血压的变化，所以我就买那个某品牌，我就不说什么名儿的那个哈，某品牌心率带那个手这个叫什么腕表、连着心率带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
0: 就挺多的，
1: 买一套。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装备特别好，特别实用。
0: 对，
1: 如果就发现我血压稍微有点高了，或者我心率有点过快了，我的步速调整的有点过快了，我就会慢慢调整。
0: 好健康啊！
1: 啊，真的可以考虑买这样的。
0: 对，
1: 但是这一套下来也不便宜。
0: 对，
1: 也得几千块，
0: 也得几千。其实有些品牌还是根据价位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根据这个人对你的重要性吧，我觉得。
1: 因为刚才那个冬月跟我们说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说你要是比如说送人个什么什么鞋子呀、什么衣服，你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号。
0: 对对。
1: 你这个你基本上什么心率带、手表啊，这个。
0: 对。
1: 什么什么防汗带呀、
0: 啊。啊，对对对对对。
1: 包括你要是男生。这个在健身房练器械
0: 啊、
1: 你都可以送他一些比如说
0: 手套啊
1: 包括蛋白粉、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包括一些蛋泵啊的其他的那些东西、你只要知道他吃你就可以送。
0: 对对，就这种没有特别的限定的这种型号的东西我觉得就特别容易送了。
1: 对、你看人家肯定拿到这个东西还特别高兴。
0: 对，
1: 我又省好几百块。
0: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和朋友聊的时候他会特别关注于这种新的电子科技。
1: 哦，比如说、
0: 比如说他会说，哎，今儿那有一个什么手机、然后今儿又出那个什么新的什么手环，类似这种啊。
1: 哦，
0: 就是他会和你聊一些特别好玩的一些这种电子科技啊什么的。对，哎，他就是喜欢这种电子产品，或者说你看他身边经常带的，他可能身上带的这个数码产品还挺多的。除了耳机、手机这种常备的以外，可能他还装些别的东西。 比如说咱们觉得有设计感的一些

0: 让我想想，小音箱啊，
1: 啊
0: 什么这种啊，
1: 对，
0: 你就会知道，哎，这个人应该是挺感性这个数码科技的啊
1: 啊、
0: 其实也挑的范围就更多了，品牌也多啊。
1: 对，比如说像小米呀、
0: 嗯、
1: 华为呀、
0: 嗯、
1: 这些
0: OPPO 啊什么的，
1: 他们都有很多在这个大商场里都有专门店。
0: 对、
1: 嗯，我曾经逛过，我一看，哟、嗯，就是这像小米店里边了，好多都老外去。
0: 对对对对，
1: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跟人一聊，知道了，人说
0: 嗯。
1: 好多新奇特的东西，
0: 对，
1: 他们没见过。
0: 对，
1: 这个小米啊，包括刚才你们说的华为什么什么的 ，OPPO， 就、
0: 嗯、
1: 他们都是新发明，
0: 对，
1: 特别便捷我们的科技生活。二、
0: 嗯、
1: 一个便宜，
0: 哎，对，
1: 他国外买的贵呀。
0: 哎，我那个还有个朋友就是特别钟爱于小米、
1: 啊，
0: 因为他觉得小米东西便宜，但是东西多呀、
1: 啊，好使
0: 啊。哎，全，他关键是、
1: 嗯，
0: 基本他感兴趣的数码啊，基本都在里边都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吧。送小米是一块儿，但是我们要送些
1: 绝非广告啊！监听员们、同志们，我们不是说广告的，我们就是真的是说使用的这个自己的感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吓死我了！
0: 对，其实呢，我觉得其实送些更有意思的东西会更好
1: 啊
0: 啊，比如说你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公众号啊什么的经常会推，包括杂志什么的会说这个 CES 红点奖。德国红点奖、
1: 哦、这是什么东西，你给我们普及一下。
0: CES 是那个美国消费电子展嘛，然后他就会每年都会把他最新的这种科技产品在他们这个展上展出、
1: 嗯、
0: 全是最、
1: 嗯、
0: 最好玩最有意思的一些电子产品。
1: 嗯嗯
0: 啊、这个其实很多杂志包括公众号每年到一月份的时候也会来写这个东西。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看里边有很多很新奇很好玩这种数码产品。
1: 比如说您觉得挺好的、
0: 嗯、
1: 可以推荐那么一两个吗、
0: 嗯、
1: 说一说您自己的对它的认识和感受啊、
0: 嗯、
1: 或者说、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在国内能够及时买得到吗、关键是。它是、比如说刚刚获奖、这么尖端的这个高科技的一些数码产品、那能在国内买得到吗？
0: 但凡你买到了，那这个人肯定会很感动。
1: 那必须的，我都飞了趟拉斯维加斯了，我给他买这个红点奖的获奖证，
0: 对
1: 这个东西，那他能不感动吗？真是，
0: 对对，
1: 我告诉你，
0: 对 ，C
1: 一得给我办上。
0: 对，其实还有就是那个像德国那个红点奖嘛、德国红点奖其实就是在两年内上市一些新奇的一些产品，
1: 嗯嗯嗯，
0: 他们在设计上是非常非常。怎么说环保然后又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奖项在这儿、然后它是两年内都会有上市的，如果超过两年的话那红点奖就不会评选了、所以你挑红点奖的那些产品基本是在市面上都能买到的。
1: 德国红点奖，
0: 对，
1: 它的可以购买到的这个难易程度会更简单一些、
0: 对，更简单一些，它基本就是评选的是两年内上市的产品。
1: 红点奖也都聚焦到的是电子产品吗、
0: 不，红点奖是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1: 就是生活家居，
0: 家居或者说你的摆件或者说你剪纸刀什么的都有。它只要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涉及到。
1: 对，我去德国的时候、我就看人家那个家居大卖场里边卖的好多跟厨房有关系的那些东西，我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0: 对对对，
1: 啊、
0: 其实
1: 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0: 对对，红点奖里边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设计，就是如果一些男生可能对于这种设计很前卫或者说是非常舒服看着很舒服的一些东西，红点奖里有特别特别多，我自己都会买一些这种比如说带着红点奖 logo 的一些产品。
1: 比如你买过什么呀、
0: 比如说双立人的一个剪纸刀。它那个剪纸刀就是打开的方式非常好玩，而且非常小。是一个长条型的价格也不贵，200多。但是非常简单易携带。而且就是你也知道那个刀锋啊很快，就是特别好。
1: 关键就是男生就是有这种欲望，就是说向大家来展示这种不一样的东西。
0: 对，
1: 你看我玩的都是高精尖的，是
0: 对对。而且现在我们也都是喜欢这种很有个性化的东西嘛、因为现在大家就是人太多了，所以就会想突出自己，就会更关注一些有个性的东西。
1: 是，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了 CES 和红点奖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别不一样的一些展或者是一些什么吗？
0: 还有一个是 IIF 那个设计奖。
1: IIF 设计奖是什么？
0: 对，其实这个奖和红点奖差不多，但是可能影响力没有红点奖那么强。但是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就看认准这两个评选标准，你就知道，这两个产品可能是比较独特的，就是市面上可能比较少的一些，就是会更有设计感啊，或者说更有心思的东西在里边。
1: 那我。

0: 多问一句，红点奖，比如说它，每年是几月份能够把这个评选结果出来？包括我们就是从什么样的途径可以了解到这些红点奖的信息？
1: 红点奖其实啊，就是咱媒体啊会很追这块儿
0: 哦
1: 啊，比如说你可以关注一些设计类的公众号
0: 哦
1: 啊对，然后他们经常会推一些这种就是这个各个奖项的这个产品啊什么的啊、比如说我自己就会经常关注一些这种关于
0: 什么呀
1: 方便说吗？
0: 没关系，你说只要三个左右就没问题，别就啃着一个说就行，要不然有广告嫌疑。如果你方便的话，
1: 那我先不说了，我现在就关注两个。
0: Oh my god！ 没关系，开个玩笑，开玩笑。
1: 对对对，其实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你在那个微信里边搜红点奖，然后或者是搜那个、刚才咱们说那个
0: IF
1: 设计奖
0: ，IF 设计奖 S。
1: 对，你只要输入进去，就会能看到很多这种公众号的推送。哎，你就随便点就看就行了，基本都属于就是他们会比较及时的去报道一些这东西。
0: 对，
1: 从里边挑一挑，然后你可以去一些买手店啊。或者是去一些那种比较独特的设计师店啊、然后基本也能找到这些东西，
0: 就能买得到。
1: 对，基本能买到。因为买手店嘛，他们肯定会买一些很好玩很新奇的东西。
0: 但是价格可能会稍稍贵一点点。
1: 价格这个我也怎么说可能稍微贵一点吧，但是也不会特别贵，就看你买什么了。其实这个设计肯定在里边有一定因素，但是我觉得对价格的影响没有特别大。还是看工艺吧。
0: 是是是。当然了，我觉得关于男生选礼物这个事儿啊，
1: 对，
0: 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 是
0: 啊，你去哪儿，你跟人说，哎呀，我比如说我给我一个哥们儿，或者说女孩说给我老公送个什么什么礼物，送什么什么好，
1: 对，
0: 大家基本上都束手无策。
1: 对，
0: 没有什么，因为大家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1: 是，
0: 对吧？你是根本就不愁吃不愁穿的，然后平时礼物买个什么什么东西，那都是信手拈来的。你家里也不缺这些，
1: 对，
0: 尤其是在不缺这些东西的前提下，你能够找到不一样的东西，能够给他带来惊喜和快乐的这些小礼物，我觉得这是必须得用心才行。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一般送男性朋友啊、吃的东西、零食的东西不是很好的选择，
1: 因为就觉得这个你随便上个什么，上个什么盒马生鲜啊，或者是什么京东啊、淘
0: 宝
1: 啊，
0: 仨够了。
1: 哎，对，你就随便都能买到，就觉得这吃的没什么特色，
0: 没什么创意。
1: 对，没什么创意。当然，人心意是到了啊，咱能领会啊。当然就觉得，哎，这个可能吃的放那儿也不一定是对咱们口味，对吧？所以其实送吃的是，不是很
0: 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对，
0: 所以大家还得开拓思路哈。再来看看 Frank 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说，哎呀，我觉得吧，这个杯子就是喝水的杯子，
1: 马克杯
0: 不能够随便送，
1: 有
0: 寓意一辈子呀。
1: 哟，这个压力大了。
0: 那我怎么记得好像是送杯子是悲剧呢？这还不一样。他说另外，高雷你说对了，腰带也不能随便送。
1: 哟，
0: 寓意是拴住了他，就拴住了你，别跑了，我就想跟你在一起了呗。还有说，帽子也不能随便送，寓意罩住你的思想。鞋不能送，寓意送邪气儿。您这都是什么歪门邪道？您就是啊，封建迷信。哎呀，那么多讲究，那送我啥其实都开心。其实我就是他自己 ，Frank 自己喜欢收藏鞋。
1: 对，
0: 哎呀，谁送我一双？接下来这双鞋吧，鞋的是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复刻男子运动鞋 Air Jordan 12 Retro，
1: 好像听着不便宜啊。收藏版的吧，
0: 哦，而且都发售结束了，已经
1: 啊啊，
0: 他估计是没自己没抢到，怎么也得一两千吧，或者说送我一个变形金刚的手办也不错，这都是花钱的，
1: 对，
0: 好，也再次感谢东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下次有机会咱们继续来聊聊时尚，
1: 好嘞，
0: 好吧，
1: 没问题，
0: 我不是时尚的人，
1: 聊聊生活，
0: 聊聊生活，好，那今天的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高雷，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也邀请您不要走开。之后是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

0: 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姑娘长大成人就应该早一点打发出去。金刀判官霍坤呢，会姑娘这事儿，现在急的呀，全都生了病了。小金刀霍全说了，爹，您为什么这么发愁啊？老霍坤听之此，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哎，儿啊，要说我这病源，就是为你姐姐的终身大事。西川洛上采花的淫贼那可太多了，这些人不做好事，奸盗邪淫，寻花问柳，如果要是防范不当，一旦是要出了一差二错，我二人的名誉岂不付之流水？霍全听到这，爹，莫若咱们将镖行之事暂且交与他人掌管，随我那有老伯父预备骆驼轿子，多带金少带银，咱们上山东一回。您就对娘说，是到山东去看望亲友，暗中咱们在沿路上大小的村庄是个繁华的码头，那时我们打好了店暂时住下，就在那个地方立下擂台，名为以武会友，暗中有那武艺超群的能够胜了我的姐姐，无论她穷得如何，只要门户正武艺高，就可以将我姐姐霍小霞许配的微妻，孩儿情愿将咱们上等的家业 归他们只管，孩儿我自立门户。霍坤一闻此言，喜出望外，这病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没过多长时间，老头霍坤的病啊完全好了。这就依着小金刀霍权的计策，命张氏收拾东西，带着自己的姑娘赶奔山东。霍坤叫过了自己的姑娘霍小霞，说我赶奔山东看望我的至近朋友。小霞一听，爹呀，听说山东九州十府138县正门正户的人无其在数，可惜孩儿我学会了全身的武艺，山东的镖啊我一趟没走过，今天您说赶奔山东正合我的心意，孩儿很想去山东一趟。老霍坤看着自己的姑娘，小霞呀，我们往山东，不过你这能为？霍坤一说这话，霍小霞不高兴，女儿我跟您老人家所学的本事，若在当场比武，那是女儿一定能向来人打倒。霍坤一闻此言，这才使用激将法，小霞呀，我与你兄弟往山东走一趟镖，你那时病在家中，我父子走在蒋家院，有人接镖，一来欺负你爹呀上了几岁的年纪，二来把你弟的霍权一掌打倒，看起来这个姑娘比你的本事可要高啊，武艺超群，拳脚纯熟，欺压老父年迈，眼看要败，那时来了你蒋叔父，这才给我们解了危难。要提起这个女子，并非别人，那就是蒋文之女。当时小霞姑娘一听这话，气得浑身力抖，就问霍坤，我那叔父唤作何名？霍坤看着自己宝贝女儿，她乃是镖行十老当中一老，名唤蒋兆雄。霍小霞把嘴一撇，那个丫头的名字叫什么？她的名字叫蒋赛花。小霞点了点头，好啊，爹爹，女儿情愿随您去。找到蒋家院，我到底要看看那蒋赛花有什么出奇的本事，与他抡拳比武，好与我兄弟霍权报那一拳之仇，连他授业的恩师也一起打败。霍坤一听行了，这才说道，姑娘啊，你也赶快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动身。霍小霞回到自己的房子里边，把自己应用的东西，那军刃暗器全都带好了，那时外边准备好了车轿马匹。霍权把家中一切的事情完全托付家人霍明，取出三角的小白绸的旗，上边绣着金背砍山刀，插在驼轿上，那金刀后边又绣出一张弓，几个流星赶月弹，旁边有行小字，写的是祖籍西川霍家寨。在江湖上如果那看到了这金刀，也不管是占山的落草的，见到了此旗全都不敢正视。有人说，到底为了什么要把这妇女给惹恼了？那时霍小霞那连珠打出来，你也躲却都没法躲。霍小霞说了，得了，爹爹，咱们要住店呢，那必须查清访明，跟咱们家中的房屋一样才能住，如果要是不一样，咱们可不住。霍坤知道自己这个女儿性娇俏，也是自己给惯坏了，只可听他的。霍小霞梳洗打扮，大家一起上了马匹骡轿，由打西川霍家寨起身，一路

日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但说这一天呢，来到黄花庄，霍坤父子甩邓离安下了马，拉着牲口就进了村口。一看南北的店铺还真挺整齐，由打西边进来，都快到了村东头，就发现路北有一家大店，墙上写着事关邢台，安遇客商，茶水方便，草料俱全，南北大菜东西口味包办全席，物美价廉。进店观看，东西的跨院，清雅的所在。在门道里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门外的小凳子上坐了一位老人。就见这老人身上穿毛蓝色的衣服，往老头的脸上一看，是闭目静坐，面如重枣，紫微微的一张脸，皱纹堆垒，削发洁白。老头的胡子散满千金，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一看这老头身体挺好，那老者见他们来之切近，向霍坤一抱拳：“大官爷，您要住店吗？我们这里有干净的房子。”霍坤一看：“你们快把车辆挡住，咱们就住此店。”霍全急忙上前叫车辆停住，两个丫鬟下了车，随着霍坤来到门前。里面年迈的婆娘说了：“这位达官，您要是住我们这店中，跨院单间都有，既清静又干净。”那老者令他的妇人往里领他们。那老妇人黄门高氏说了一声：“您随我来吧。”说话之间绕过了影背：“达官爷，您就住这跨院，您看怎么样？”霍坤一看这院子是花瓦墙，霍坤摇了摇头：“这院子不太合适。”小霞一看北边还有一所跨院，是清水几个门楼，黄油漆的门。小霞就说了：“咱们住那个院子。”霍坤看着霍小霞，因为自己的姑娘让自己宠坏了，他说住哪儿就得住哪儿。要这样的话，你们进去看一看，如果可住，咱们就住这店了。那高氏一听，上前开了门，三个人走了进去。迎面一道木头影背，后面四扇绿屏风，红斗方金字，写的整齐严肃。推开屏风门，迎面又有一个影背，头里有个大鱼缸，北房五间，一明两暗，东西的里间，东配房三间，西配房三间，全是一明两暗。他们到了北房，往东里间一看，迎面一张床，床上幔帐是两块，北边这块挂着，南边那块没挂着。然后往床上一看，那被褥枕头应有尽有，屋子里边有桌子有凳子，桌子上边有一面古铜镜子，两边有两把椅子，摆设的相当得体。后面有个后窗户，他们又到西里边一看，迎面有一张大床，另外有个大柜。这时候丫鬟翠萍说了：“回头咱们一跟小姐说这个事情，小姐一定愿意住，因为这里跟咱们老霍家几乎是一般般，别说住十天，非住二天不可。原来这所院子全都是新油市的。”高氏说道：“两位姑娘，回头见了你们小姐，跟你们主母多加美言，我们掌柜的必有一份人情。”丫鬟翠萍这么一听：“好吧，你贵姓啊？这里叫什么庄子？”黄高氏闻听：“我们掌柜的那姓黄，娘家姓高，这里是黄花庄。”

你们老达官贵姓？翠屏官听，我们老达官姓吴，名叫吴振山。在书中暗表，那霍坤在未离家之时，早就把他们嘱咐好了，出来要隐姓埋名，不露真名实姓，就是为了防备有人在背地里谈讲自己的姑娘准备赶奔山东，但山东给自己挑着个上好的女婿，把自己的姑娘安置好了，那将来还得给自己的儿子小金刀霍权找着好姑娘，让他也完了婚。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这孩子如果结了婚娶妻生子，延续我老霍家的香烟后代，如果自己把霍坤的名字往外一报，那霍坤在江湖上赫赫有名，那兴许就有很多人前来拜访，到那时多有不便。因此霍坤这才隐姓埋名，这就是丫鬟翠屏没报真名，报的是吴振山的原因。丫鬟金平跟翠屏说，你去告诉小姐，让小姐进来，我在这儿收拾收拾。翠屏答应一声好吗，说着话出来来见霍坤。这房子还真挺好，我家小姐一定喜欢。老霍坤一听喜出望外，心想只要我的姑娘那满意那就行，这才来到了贵房，就与店掌柜呢在这谈话，咱不提。那翠屏来到驼轿旁，小姐呀，您快下来看吧，这店里边那可太好了，和咱们家一般不二，真可以住上一住。霍小霞闻听连忙下了驼轿，就随着丫鬟主仆来到跨院一看，小霞心中大喜，忙命翠屏去外面向老家人去说，说咱们就住此店。翠屏答应，赶紧到了贵房禀报老达官。霍坤当即叫霍权就把人和行李完全接到店中，小霞也带着金瓶出来迎接他娘张氏。母女们往里就走，这外边赶车的人等往里搬东西，大家忙碌了一阵，由黄婆指给他们，他们就把车辆马匹一起拉进了那个院，掉头晃绳将马匹拴好了，赶车的人等跟着家人就在东院居住。他们女眷进到后院不提，这霍坤看了看掌柜，黄掌柜的，我们是西川人，一切说话防备人家听不懂，你给我们找两个婆子。黄婆一听没问题，当时打过伙计出去找来两个女仆人带到了后院，事后他们母女不提，掌柜的，这一带招这个村子大小的能有几个。黄婆一听，我们这里是五里地的长街，要说这一带18个村庄，那就我们这个村子大。在宋朝那时候，这个村子名为黄阁庄，就是因为姓黄的那特别多。黄婆又说，离我们这村子那偏北有个黄林庄，跟我们这儿不相上下。霍坤点了点头，由此到卢河县来回有多少里地。黄婆一听，到卢河县呢，从我们这里去7里远近。这位县太爷姓什么呀？要说我们的县太爷呀，姓冯，官印叫冯治国，东门外代理18村，西门外代理18村，大家人等却给我们的太爷呀送了一个美称，尊他为玉面包公。您听，他叫玉面包公，就说明这老爷那长了一张白脸。老爷可真不错，两袖清风，明镜高悬。

0: 要给你们大家除害。黄婆一听，谢谢老达官，我们这地方还真没有恶人。霍坤又问，要是为清官，我们到县上字儿，就是黑楞，搓红就是点上灯，溜船就是定更，月船就是二更，以后便是说晚上点上熏香，好去采花。这五个淫贼正在说话，就听到旁边有人噎声冷哼，把这四个小子吓了一哆嗦。抬头一看，认识，乃是单鞭马德元。一看马德元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把这五个小子吓了一哆嗦，赶紧自溜下了，往旁边走了。我寇跟着霍家的车辆赶奔店房，如何准备采花咱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闪电腿刘荣一看擂台上的事儿完了，刘荣就说，列位，咱们先回店吧，这个立擂之人不是外人，他乃是我的一个好友。何凯就问了，既是你的老友，为什么把我侄子叫上擂台？我看这人也太不讲道理。刘荣看了看何凯，二哥呀，你也不知道，其中有很多内情，容我到了店里边再向您一一讲明，到那时您就明白了。罗青说，师爷走了，咱们回店了。石洛卡巴卡巴眼睛，哎呀，我不走，我不走，我还等着打擂呢。刘荣啊，看了看石洛，咱们走吧，人家擂官累了，一天打五擂，多了不打。
1: 哎呀，他累了，那我不累，我还想打擂。
0: 罗青说，你不累也不成啊，人家不往上叫人了。
1: 那么多会儿还打呀？
0: 罗青啊，看着石洛，石洛啊，明天开擂。
1: 小何呀，
0: 石洛看了看何斌，
1: 你怎么把那大妞子给举起来了？
0: 你要把我举起来试试，我替那大妞子把你举起来。说着话，他来到何斌的面前，劈面就是一掌。何斌呢，往旁边一闪身。何斌心里想，石洛的功夫十分了得，练过三本经书法，金钟罩铁布衫，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贴着牌擂，莲花顶灌裆，浑身的横链。我呀，跟石洛会一会招数，他要是胜了我，西川仇可报，他要是胜不了我，石禄也不过是一勇之夫。虽然有了金钟罩铁布衫，满身的横链也无济于事。何斌的武艺那是家传，何玉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交了不少的朋友，也有不少人到山东去访何玉。一个人教何斌一招，那何斌的武艺可以说继百家之长，何斌也挺狂，心想今天我就和石洛比划比划，到底看看石洛的本事大，还是我何斌的本事大。因此石洛伸掌一打他，何斌往旁边一闪，用右手一迎，石洛上前一压何斌，底下使了个外百灵腿，何斌往上一掌腰，就把外百灵腿躲过去。石洛往下一搓身，又一掌腰，用手一滑，何斌的腿弯往上一挑，那何斌呐，来了个小翻腾。石洛左手一抓，就把何斌胸前的狮子盘给抓住了，往里这么一带，就把何斌给提起来了。石洛一翻腕子，喊了一声，响。

我把你举起来，就把何斌呢举过了头顶。罗青一看，师爷手下留情，小何呀，你要把那大妞子举起来，我也把你举起来，我跟你学。说完以后，慢慢的又把何斌给放下。何斌这才知道，石洛不光那这劲儿大，金钟罩、铁布衫、满身的横链，另外这功夫、作战的技术、招数也相当的惊奇，这才服了石禄。这真用了这句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

心中。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

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圣诞竞酬，锦绣联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曲《赵氏孤儿》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电影、电视剧、戏剧、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都对它进行过演绎。蒲剧《赵氏孤儿》是在蒲剧传统戏《八义图》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蒲剧表演艺术家严逢春、杨虎山、王秀兰主演的《八义图》至今还被戏迷津津乐道。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赏析汾西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赵氏孤儿》第四部分的精彩内容。郝安家，汾西蒲剧团团长，主攻西生，乃师王延凯后拜许民志为师，唱腔念白深受段少瑜、孙白友、张学义等人的影响。他的唱腔吐字清晰，一字一板，激越流畅，被戏迷称为蹦豆子腔。台风沉稳大方，表演逼真细腻，主演过芦花、舍范、纪灵、清风亭、清官徐达、护法灭亲、夏河东等剧目，深受晋、秦、豫广大观众的喜欢和好评。郝大你好，欢迎来梨园堂栏目做客。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汾西县蒲剧团团长霍安家。
0: 郝团，那我注意到您在这出戏当中呢，是从这个虚声行当转变为老生行当，那么在表演和唱腔上您是怎么把握的呢？
1: 咱们蒲剧一般非常常见，你是胡子僧，你是老僧，要按人京剧这个行当来说，胡子僧就叫老僧，唱胡子都叫老僧。你看咱这其实它又非别的原因上，因为胡子僧这个发音和老僧这个发音有一点点区别，一个它是个动作上的区别，一个这个唱腔上的区别。你比如说这个胡子僧他可以是哎胡子这么哎老僧吧，他也是有这个动作，他一般是少成音头家就是胡子僧，哎又继续唱腔，随波风起宫罢，哒哒哒哒哒，公主觐见。他是发这封音，但是他到了后头，一个是承认这个人物这个内在，一个穿戴，这个承认这个嗓子有点就变成一个沙哑。哎，你比如说这个老承认这个。就官图绘画图这个老成影。

哎，他这个从这个动作上，从这个唱腔上，他是有一点区别。哎，再一个后头这个老孙一般都是老了这个年龄，这个其实这个程阳到现在他也不是那太老的，他关键就是负担心里压太压抑

0: 哦，他这个负担重的不行，哎，所以说他就有点苍老，哎，腰似乎毛一点，有点苍老，就代表这个老僧这一种形态。再一个，也就很符合这个成英这个人物这个内在形式。
1: 那么就是说，随着这个行当的转变，成英这个人物呢也更加血肉丰满了。那么随着这个剧情的发展，接下来就是屈打这一场戏了。
0: 对，刚才就说的叫程英给这个孤儿讲这个官途，讲这个历史，这就是魏将在这个边关十几年镇守边关，早都一路回京的时候，一路就贴说这个程英，哎，卖主求荣，哎，回到这个将军府以后啊，这个公主一见了这个魏元帅，魏元帅就问他怎么回事呢？哎，这下这个公主把这个前前后这个事情给这个魏元帅就说了以后啊，正说的时间，这个程英就来了，就换这个官儿就见这个魏将来了。这下魏将来的好，这下这程英进来以后啊，先一看，一叫这个元帅，一叫公主，马上这个魏将说起就打。这个程英啊，这个是内在，这是。也是最后戏的结尾，也是最后戏的高潮处。这个程英就满腹，他你满腹的，你打了我，证明戏里说你打了我，你是要忠臣。如果你不打我，你还肯定你换这个同安公是一伙的。这个程英有一半长枪就代表了这，哎，无情棍打的我。皮开肉颤，身上痛，哎，那个场景就是他铺就那个键盘也能把这个成影这个内在戏也能发出来，也能发挥出来，也能把这个铺就那慷慨激昂也能体现出来。公主，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你托付我，就这又是他就是你托付我一世留在的赵四孤儿。马上公主骂孤儿藏。这下程英说，给孤儿说，快去快去叫你亲娘，把你亲娘认下。这下把这个魏将和公主都愣了，怎么这是个孤儿？这是孤儿是到底是这个魏程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哎，这个程英这内心这才给你讲呀。这个程英有一般长枪，这般长枪就是也可以说把这十六年到现在十六年的程英那个委屈一会要倒出来了。哎，这个有一大半长枪都倒出来了，这个程英这个内在我这下才长枪这个表达出来是。这个在这成英这个挖去的，哎，一刷地下都，哎呀，地下有好多人，回回每次演了这大地下都是观众这个眼泪。咱又回，你虽然咱唱戏了又回，换观众也要交流，就能看观众这个交流成这个戏已经到唱到哪一定程度了，地下观众眼睛也是泪流满面。
1: 那就在这个赵氏孤儿和公主相认之后呢，这个图案古来谢罪，其实他这个谢罪呢是假意的，他最后呢

0: 斩首，被囚于冷宫。在冷宫生下了一个婴孩，
1: 爹爹，这个串情谊的正冲当为夫人受重，结果婴儿莫非要带他逃走吗？
0: 正是，要带婴儿逃走，为救这一婴儿，这一将军，长一次血，血溅宫门。这位夫人失去妻子，痛不欲生，悬梁自尽。那位宫女惨遭酷刑，剪下丧生，还有那位老人同马见贼，血染梅亭。那被腰多三节的婴孩，他就是那个穿着青衣的亲生儿子靖哥，出生不过三天，啼哭一死，腰多三节。他是自救故人入寒院，遭人唾骂，含辛茹苦一生留在中，白眼无恙，无恙常人。

0: 如此说来，这个婴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1: 不仅长大成人，却了得文武双全。
0: 既是文武双全，就该替他举荐报仇雪恨。
1: 贼奶奶个奸贼，权势甚大，
0: 权势再大二我不怕，我情愿替他举荐报仇。
1: 怎么啊，我儿愿替他家报仇？
0: 乱臣贼子，人人都诛之。
1: 假若奸贼有恩于你，我儿你可愿舍恩杀贼？
0: 爹爹长城薛道汉，我也是爱妃大义，敢为大义为情爱。
1: 好，儿啊，事到如今，不求对你实说了啊。这个奸贼不是别人，就是穿着红袍藏着火线，一样你一人残害赵氏全家的

爹爹，受尽我难。

0: 上哪里去？
1: 我要杀了兔子，与我绝交，报仇！啊！
0: 老贼身旁甲将如云，我儿一人寡不敌众，万万不可莽撞行事。
1: 爹爹，难道罢了不成？
0: 为将元帅也有边关办事还朝，待为父前去探明他的行迹，再起报仇之事。哎。

0: 好参见公主。
1: 老元帅，快快请去。
0: 好，谢过公主，请。好，公主，臣一直到找老丞相一家的冤屈，这些年囚禁冷宫，你受苦了，
1: 一言难尽了。
0: 公主放心，臣奉每旨还朝，定要出却奸党。公主，闻听人言，常应献了孤儿投靠毒贼门下，可是实情？
1: 好，确实是情。
0: 好，那。

0: 传，程营来见。
1: 程营来见。啊，儿啊，你且在此等候大夫前去谈谈叙事。
2: 是。元帅，元帅。
0: 哎呸。

0: 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1: 公主，哦。

吃开。

主，他就是你我你托付我一世留在的赵四贵儿啊，全是你的亲娘，快

0: 王先生，那个被要赞的婴儿，他是谁家的孩子呀？
1: 他，他就是我的亲生之子。

哎。

笑这声声大地叫，我满怀信心扑

0: 大人，魏江杀过来了，将我们团团围的，大人，咱们快快逃走吧。
1: 土匪已被团团围丢，该向哪里去逃啊？哎呦，
0: 大人，难道在此我等死，这不成吗？大人。大人，小人对你忠心耿耿呐！大人，小人对你忠心耿耿呐！大人，你。

0: 不相宜，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1: 程英仪，
0: 儿啊，杀了他！
1: 儿啊，
2: 谁是你的儿子？
1: 你，
0: 哼，他就是你16年前追杀不死的赵四鬼。
2: 你

0: 还是没有杀绝呀。还是没有杀绝啊。还是没有杀绝。
1: 好，观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汾西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赵氏孤儿》第四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郝团再聊一聊这个戏。那郝团，那这个戏的演出都是咱们剧团的演员吗？
2: 都是咱剧团的演员啊。哎，因为这个戏是在梅永街大礼堂啊演出录制的。这个定播风呢是咱们剧团咱们临汾市梨花奖第一届梨花奖宋英娜扮演的伯峰，兔安宫这个演员，我们汾西剧团的业务团长王昭林，哎，哪有好几个拿手戏。我们这个剧团，这个虽然它是个汾西县一个小小的剧团，哎，其实我们这个剧团这个阵容还相当庞大。你像大戏都唱过，金沙滩、下河，哎，长坂坡。啊，回梦记，八百诸侯回梦记，我们都唱。哎，你像尤其我们剧团这个人，这个人心也齐。尤其是三年疫情期间，我们剧团这伙人都是精诚团结，啊，精诚团结。又没有点怨言，工资发一多少都没有点，人心也齐。尤其是三年疫情期间，我们剧团这伙人都是。精诚团人心也齐，尤其是三年疫情期间，我们剧团这伙人都是精诚团人心也齐，尤其是三年疫情期间，我们剧团这伙人都是精诚团人心也齐，尤其是三年疫情期间，我们剧团这伙人都是精诚团人心也齐，尤其是三年疫情期间，我们剧团这伙人都是精诚团。可能马就要上演，
1: 对，
2: 大清之贤于中德，这是清朝戏，这是也是汾西的真人真事。
1: 积极向上的动力，我们的蒲剧事业就会有更广阔的天地，更美好的未来。可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说就给您说的徐光启的这个农政全书啊，刊印的同时，在这个书坊间呢，又推出了另外一部的科技的书，这就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个农政全书讲的是农业知识，而《天工开物》则是工业书籍，两书一农一工并驾齐驱，同放异彩。宋应星啊，他是江西啊奉新人，举人出身，曾经啊任过这个教育推广知府等职。天工开物是他早在这个当教育的时候就开始利用工余时间编写，出版于崇祯10年，全书分成18卷，讲了衣食住行以及军工开矿等等各方面

业生产知识。此外，他还有论气、谈天等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他的卒年大约在公元1661年的前后，就在这个天工开物还有这个农政全书先后出版的两年间，民间还流传着一部游记的手抄本，这个作者叫徐宏祖，号叫侠客，这本书啊也就叫徐侠客游记。这个清兵入关之后，原稿跟这个手抄本啊大多啊失散了，后来经这个徐侠客的幼子徐继收集整理刊刻成书。徐侠客他是江苏江阴人，生于这个万历14年，也就是1586年，跟那位福王朱长勋呢他是同龄。徐侠客一生淡泊功名，不愿意进这个仕途道路，但是他酷爱旅行，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个驴友。他从这22岁起一直到56岁逝世，这个时候34年的期间几乎全是在这个旅行当中啊度过的。徐侠客把在旅途当中所见所闻还有考察所得一一的记载下来，写成了徐侠客游记。这本书啊不单纯的是记述各地的这个风光还有风土人情的普通的游记作品，与此同时也应该列入科学考察与这个地理考察的科学书籍当中。比如说长江的起源历代都是根据这个禹贡当中，禹贡是本书啊，禹贡当中的岷山岛江的记载认为起源于岷江。徐侠客对这种说法很是怀疑，他长途跋涉，北历三秦，南抵五岭，西出石门一带，终于考察出了长江的上源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那就了不得了。这明代末期差不多同时问世的三本科技书，再加上咱们前面给您说的《本草纲目》，被后人誉为了科学四巨著。而四位作者，药学家李时珍、农学家徐光启、工学家宋应星、旅行家跟这个地理学家徐侠客，被人们尊称为科学四巨匠。按现在来说那都是中科院的院士。这个徐侠客他不走一般啊读书人讲究走的学而优则仕的这个道路，他有他的原因。首先自然呢他是从小就喜欢游历，对书上介绍的名山大川不胜的向往，立志要亲眼见一见，这是主观的原因。客观上则是受到了一些个人的影响，使他认识到朝廷的腐败，产生了不愿意同流合污的这个念头。这些影响的人呢就是东林党人。原来徐侠客的母亲王氏是这个江阴的临县无锡人，徐侠客呢常随他的母亲到外公家做客，他的外公家呢住在这个无锡东门外，离外公家不远有一个东林书院。徐侠客他少年好学，每逢这个东林书院讲学的时候他常常去旁听。东林书院原来是宋朝学者杨时讲学的旧址，现在已经废弃了，后来经一个叫顾县城的退职官员修复，而讲学的也就由这个顾县城跟他的弟弟顾允成主持，并且常邀一些个知名的文士来宣讲。这些人在讲学之余呢就谈论时政，藏否人物，对这个明廷的黑暗的政治加以抨击。由于他们大多是从这个官场上啊退下来的，知道这个内幕，揭露起来自然令人信服。徐侠客听了之后就对这个仕途产生了恶感，虽然说由于家中啊强迫他去了应了一次这个童子试，也没有被考取，后来他父母知道他这个志向也就不再逼他去考试了。就这么着他这才啊终身是个白衣，成就了一个旅行家、地理学家跟这个散文作家。徐侠客长大了之后在这个旅行当中又结识了高攀龙、聂昌奇、黄道周等人，这些人也都是所谓的东林党人。那么东林党又是一个什么组织呢？这个还得啊从咱们前文书给您说的国本之争啊讲起。那还是在这个万历22年，顾县城呢当时任吏部文选郎中，他在争国本当中立主，他是立长的，因而被这个皇帝革职还乡。顾县城在这个无锡
创立了东林书院之后名声大振，当时的名士学者还有不少人跟他志趣相投，其中更不乏被革退或者自愿告退而回归林下的官员，他们有的奔居于这个东林书院，有的则是遥相应和。这些人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这个舆论方面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力量。由于他们活动以这个东林书院为中心，所以说朝野当中就把他们叫做东林党。万历皇上知道这种情况之后，认为顾宪成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声望，都是因为他曾经反对过自己这个皇上，于是得出一个善主卖直的结论，从此对反对他的官员不再处分，而把这个谕文呢压下来留中了，不报了，让那些个善主卖直的官员得不到沽名钓誉的机会，就是他们想进监狱，哎，我都不给你这个机会，我让你达不到目的。到后来他既不上朝，也不管任免官吏的事情，一切交给这个内阁，而他自己则是操心开矿征税做买卖等等攀剥老百姓的事情。咱们前文书给您说过，由于啊政府机械有一套现成的制度，还能够沿用啊既定的轨道进行，比如说四川土司杨应龙叛变，兵部就派了大将刘廷去征讨宁夏的薄败造反，大将李如松带兵将其剿灭。这中间还经历过一次元朝抗倭的这个战争，皇上是一概不管，让这个内阁跟这个兵部去办。至于日常的政务，您像子午卯酉之年，各省照例他不得举行这个乡试考取举人，下一年也就是丑辰未戌，举人们呢在汇集这个北京举行会试，录取这个进士。但是这些年却产生不了状元，因为啊皇帝不肯殿试。徐光启就是万历32年中的这个进士，他在万历朝做了16年的京官，竟然只见过一次皇上。中低级的官员好办，有这个内阁跟这个吏部负责任命考察升迁以及贬阁，但是高级官员出圈，这玩意怎么办呢？皇上既然不管，只好让这个位置空着，有时又采取一种极为奇特的办法，抓阄有资格的这个官员名字写在这个阄上，装入这个金瓶，先唱出官员的职名来，然后再抽出一张阄来，摊上谁，哎，就是谁。这种方法也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主管的官员把这个抓阄的结果情况报给皇上，万历帝连看都不看，就给你耳朵这么一听，嘱咐司礼监照单子批准就完了，哎，这倒省事儿。有一些个忠直的官员不愿意尸位素餐，愤而提出辞呈，皇上仍然是老办法，既不批准也不挽留，反正就是一个词儿，不管。官员们连退职都退不成，有的就索性扔下职务跑回老家了。这叫什么？按过去来说可不行，这叫弃职私逃，也是法纪不允许的，可是也没人干预。以至于万历的后期内阁常常只有一两名辅臣，万历46年47年竟然只剩下方从泽一个了。按规定六科给事中啊58人，后来只剩下四个，13道监察御史原来是110人，最后也只有5个人在那工作了。朝廷的钟摆几乎要停止运行了。万历帝为了立太子的事情跟官员们怄气不合作，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哎，按咱们现在来说也够可悲的。国本之争啊，虽然说是在这个万历29年以立这个太子封亲王而告于段落，但是余波荡漾，久久不息。首先是皇上跟郑贵妃把夫王朱常勋留居宫中，不让他到这个藩国去救国。不久啊，民间就流传着一份叫做什么呢，这是一份传单，叫叙忧微红衣。内容啊，有一个名叫郑福成的人自问自答，中心意思那就是皇上为太子是不得已，他日呢必然更立。还说现在大学士名叫朱庚，这个庚是哪个庚啊，上边一个广字。

字旁，就是成耕大将的那个耕。但是啊，这个耕也是自力更生的那个耕字的同音，内含着耕力的意思。至于托名叫郑福成，则是隐喻着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必成为太子云云呢。当时啊，人们称这份传单为妖书。万历帝让锦衣卫搜捕，最后抓了一个叫敖生光的人，处以极刑。这个流言这才算告以平息。万历41年，百户王日乾告辩，说有这个妖人孔薛等人妖祸示众，将不利于皇后跟太子。据说啊，又是这个郑贵妃指使大学士叶向高劝这个万历帝不要追究，赶快把这个福王送到这个洛阳救国，谣言自然就熄灭了。万历帝跟这个郑贵妃迫不得已，才把已经啊28岁的儿子福王朱长勋打发到这个洛阳去，赐给他田地20000顷，指定江都治这个太平这一段的沿江的税收统归福王个人收取。这个江都是哪？就是现在的江苏的扬州，治太平就是江苏的当土。后来啊，把四川的井盐还有茶税也归了他了。至于临走时赏赐的珍玉古玩，那更是不计其数。这个福王究竟不愧是万历皇上的爱子，他到了洛阳之后，日碧阁饮醇酒，所好为妇女昌乐。再就是千方百计的搜刮钱财，说我刚才说的那两句话呀，那都是在这个明史里有记载的。日碧阁饮醇酒，所好为妇女昌乐，这是原文。说到这阵，把他父亲万历帝那一套全学来了。又过了一年，就发生了停机案。这是怎么回事？万历43年5月初4的晚上，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着木亭，什么叫木亭？就枣木棍子，闯进了太子朱常乐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的太监，直到这个宫檐下，这才被逮住了。这个张差装疯卖傻，语无伦次，初审的时候就按着准备好的那些个癫狂的语句来结案，但是大多数的官员对此有怀疑。刑部提劳主事王之彩在这个监里头跟这个张差谈话，可就发现这小子可不是疯子，并不痴呆，于是报告了刑部主官，要求会审，这才查出张差原来是郑贵妃宫中太监庞宝跟这个刘成指使的。万历帝看到了刑部呈上来的谕文，想到前年关于污祸的告辩当中好像也牵扯到庞宝跟刘成，于是把刑部的谕文秀了。秀了是什么意思？搁在袖子里，来到郑贵妃的宫中，把这个谕文呢扔给他，你自己看看你手下人做的好事。郑贵妃啊，连起这谕文一看，吓得大惊失色，颤声地说：“啊，这事儿，臣妾委实不知啊，我的呀！”哎，怎么意思？放声大哭。皇上一看郑贵妃哭得这样的悲伤，心里也不好受，想了想，外边庭议汹汹，朕也不便替你解说，你自己去求太子吧。说完了转身出去了。郑贵妃愣了一阵，想想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擦干了眼泪赶往慈庆宫。太子朱常乐把他迎进宫中，郑贵妃向太子声明庞宝刘成做的事情他确实不知道，说着说着眼泪又出来，他索性跪在地上去哭，太子也赶忙跪下打理。甭管怎么说啊，这是长辈把他扶起来安慰道：“娘娘不必担忧，我自有道理。”朱常乐送走了郑贵妃，自己去见父皇，要求对这个停机一案呢，让这个法司迅速的劫狱，不要株连别人。第二天，皇上就带着太子朱常乐还有皇孙朱由校、朱由检、朱由吉来到了慈宁宫，这是万历帝生母慈圣太后生前居住的地方，同时任命内阁学士方崇泽、吴道南率领百官来此朝见。这是25年来皇上第一次朝见百官呢。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皇帝的官员听到之后啊，老早的就赶来了，在慈宁宫门前排好了队等候着
太

便传呼，首辅方松泽打头，带领着文武群臣按着品级先后的鱼贯而入，先到慈圣太后的灵位前举行了三拜九叩礼，然后回到院内三拜九叩朝见皇上。宫廊下设着一个低座，万历帝坐在了上面，因为太后是上一年去世的，皇帝呢犹在守孝，所以说穿戴着白绢做的衣冠，太子也穿着这个素袍，站在了这个皇上的右侧，左侧一字排开三位皇孙，百官叩头行礼之后，万历帝连连招手让大家往前来，百官七行而前，几名大臣跪的地方只差皇帝的御座几步远，这阵听信莞尔来迟的这个官员气喘吁吁的次第赶来，次第啊就是鱼贯而入，按着品级，大的在前，小的在后，说这阵儿有这个宫门前的这个卫士拦着，万历帝嘱咐宫门的卫士不要拦阻，放他们进来，这些官员也顾不得什么品级了，只能跪在人群的后面，把一个大庭院挤得满满的，一时之间好家伙，混乱在一起，还夹带着一些个顶盔冠甲的戎装的这些个武将啊，那景象既奇特又热闹。万历帝睁眼看了看黑压压的几百人呢，除了前面的几员大员和这个几个年龄啊比较大的老臣之外，好多人他都不认识，不由得摇了摇头啊，说不上是感慨还是遗憾。这只万历帝开始讲话了，自去岁圣母生瑕，朕哀痛不已，今春以来足下又有毛病，酸软无力，但每到节日或者朔望祭辰，一定要来慈宁宫在圣母座前行礼，不敢懈怠。日昨突然有疯子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庭就有许多无稽的传说议论，尔等谁无父母子女，为什么要来监理我父子君臣呢？听众朋友们，这是原文，说在哪儿有啊，您可以看看明史。说这是万历帝说到这儿停了停，显得很气愤，百官在下边低头听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万历帝接着说，朕方才看了刑部郎中赵慧珍审问时的录的口供，那就将人犯张差、唐宝、刘成三个人处死算了，不要波及无辜，以免惊扰圣母神位。说这阵他看了看群臣默默无声，于是扯着太子的手，我这个大儿子最孝顺，朕最爱惜他。他这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还没说完呢，人群后面有人打断他的话，大声的叫起来，皇上怎慈爱，皇太子甚仁孝。那意思你怎么慈爱，皇太子是仁孝，可是你怎么慈爱的呢？说这阵万历帝一皱眉，是谁在喊？说这阵司礼太监查看了之后回答，启禀陛下，是御史刘光复。可是这阵刘光复好像也得了疯病，哎，叫了一声又一声，百官都跪在这儿，回过头来去看，万历帝脸色变了，大声的喝止，但是刘光复跪的地方离皇上太远，似乎没听见，仍在那一声接着一声的大叫这两句话。万历帝真火了，三次唤锦衣卫何在，锦衣卫何在，锦衣卫何在。那时候锦衣校尉因为百官人多已经被挤到宫门以外了，所以说没人应时，万历帝就命令跟前的太监将刘光复拿下。几个太监这是从这个跪着的百官从中啊挤过去，揪起刘光复就殴打起来。到这时万历帝又喝道，不得乱殴，押往朝堂候旨。太监们把刘光复交给了锦衣校尉，推推搡搡押出去。刘光复为什么这么一喊再喊，别人没办法知道，不过万历帝听来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高呼什么慈爱仁孝，仿佛啊是诚心来讽刺皇上，着实的可恼啊。一场小小的骚动平息之后，方松泽看这个皇上气的红头胀脸，于是连连的磕头，小臣无知，小臣无知，皇上且息天威。万历帝这才啊定了定神，稍微的收减了这个怒容，站起来张开拇指跟中指
约量着太子的这个身体，然后坐下来，他从一个婴儿

0: 长成了六尺的丈夫，现在年正鼎盛，假使真有别意，何不在他小时更至，今天又有何疑？而且夫王已经治国离此数千里，若非赵轩，他能飞来吗？说着话，又让这个内侍把三个小皇孙引到这个台阶上，看着这些个百官说道：“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说的吗？”跟着又回顾太子：“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众卿说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万历帝啊看了自己的太子朱常乐一眼，你有什么话就对众卿说吧。朱常乐这阵朝前跨了一步，面对着群臣，像张差这样的疯子，把他阵法就是何必株连我父子这般的亲爱。外廷却无端的生出种种的议论，实在是没有道理。你们宁为无君之臣，却让我作为不孝之子吗？说完了，身体啊颤栗，十分的激动。万历帝大声地问：尔等听见皇太子的话了吗？自己又把朱常洛刚才的话大声地重复一遍，百官这才俯首叩谢，陆续地退出来。一场喜剧就告辞结束。过了几天，刑部定案，将这个张差折死。太监庞宝、刘成在宫中杖毙，却又把那个多事的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柴削职为民，还有那个乱喊乱叫的御史刘光复压在了这个狱中，哎，不久啊就给释放了。不过经此一闹，皇太子的地位也确实保住了。万历48年，王皇后死后又过了3个月，万历皇上在58岁的寿终正寝，庙号神总，葬于他自己修的坟墓定陵当中。皇后呢跟他合葬。这个万历帝临死时还留下一个遗诏，要册封啊郑贵妃为皇后，以便郑贵妃死后呢也能葬到这个定陵跟他作伴。但是这个遗诏没能执行，因为大臣们认为啊这个大行皇帝，这个大行皇帝就是、啊、刚死去的皇帝的称号，大行皇帝的遗诏有悖典礼，既然皇帝已经死了，再册立皇后，谁来主持这个皇帝的结婚仪式呢？再加上新皇帝朱常洛对这郑贵妃啊早有这个芥蒂，乐得听从大臣们的意见。所以当这个公元1957年，你可听明白了，1957年，这是解放以后了，这个定陵被发掘的是人们发现寝宫里给这郑贵妃啊准备好的位置上呢躺着一位啊被尊为孝敬太后的女人，她就是朱常乐的生母宫妃。这个宫妃啊姓王，应该是王宫妃。不过这不是朱常乐干的，因为他只当了29天皇帝就死了，没来得及干这些个事情。至于郑贵妃的死日则又是晚了10年，她死后葬于了银泉山上。在这个惶恐忧惧当中，过了半生的朱常乐终于当了皇上。他知道如果不是那些个进士出身的大臣们，特别是东林党人来维护他，来为他这个太子的国本这个地位力争啊，他说不定早就被发遣到某一个穷乡僻壤去当这个藩王了，哪里会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啊。他母亲是一个失宠的妃子，幽居别宫，母子不得见面，父皇则是对他冷冰冰的，从来就没给他过好脸色。小时候他每次仰视父亲，看到的总是一副天神般的严峻的面孔，使他望而生畏。他更没有从他父亲嘴里听到一句温暖的话语。 他的正妃郭氏常常嘱咐他谨慎呐、小心呐、警惕，遭人暗害，使他整天的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他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呢。就连太监们也欺负他。他是14岁以后才经父皇批准，让这个翰林院讲官来给他上课的。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外面飘着鹅毛大雪，这屋子里竟然没生火，冻得这位皇长子一个劲儿的发抖啊。而太监们却在另外的一间屋子里围炉谈笑。讲官啊，郭正玉不敢斥责太监，他只能大声的对朱常乐说，天气这样的寒冷，殿下应该珍重，那意思呢，你们怎么着也得给拿一个暖炉来。太监们一听郭正玉这么说，这才给殿下搬进一个炭火炉。朱常乐当了这个皇帝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依靠这些个曾经为他利益奔走呼号的文官。那几年内阁只有一名大学士，就是那位从这个万历四

1971年就入阁的方崇泽。朱常乐于是就一下子封了9人，让那些个拥护过他的大员们都当了辅臣。然而遗憾的是，他身体不好，而郑贵妃却一次送给他四个美女。关于啊美女的人数，历史上啊他是说法不一，有的说啊是四个，有的说是30个人，差距竟然这么大。你甭管怎么说，朱常乐父亲刚死，他应该必须守孝啊。这个郑贵妃却以这个庶母的身份将美女多名送给他，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个女人的居心呢。不过皇帝的身体是却啊越来越糟了，他突然腹泻起来，一夜竟然上厕所30次，弄得精疲力尽呢。有一个叫李可灼的红炉四清献上一丸啊这个药丸，说是他们家祖传的秘方。皇上拿着这粒红色的药丸看了一阵子，大胆的服了下去，觉得啊这肚子十分的舒服，连声的叫忠臣忠臣，他还要再。这个李可灼啊又进上一粒，但是这次吃了不一会儿，皇上痛苦万端，呻吟起来，紧接着断了气儿了。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红丸案。这个红丸案发生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移宫案。原来啊朱常乐继位的时候，太子啊郑妃郭氏啊已经死了，他是跟一个姓李的选侍啊住在这个乾清宫。选侍啊不是妃嫔的正式的称号，只是选出来侍奉太子的侍女。那阵太子朱常乐只有郑妃郭氏一个人，另外有四个选侍，两个庶女，都算是他的这个妾应。当时啊选侍里头有两个姓李的，按照他们居住的这个地点呢，当时啊叫做西里东里。西里啊选侍最受这个朱常乐的宠爱，那阵郭妃已死，西里啊正等着朱常乐封他为皇后呢，可是还没来得及举行啊册封的典礼，皇上就死了。由于郭妃跟皇长子的生母王选侍已故，16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呢就由这个西里啊照看呢。西里就挟斥着皇长子不让他去登基，还赖在这个皇帝的住处乾清宫里不走，非得要弄一个太后当当不可。后来经过这个大臣刘一景跟这个太监王安等人的护持，朱由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紧接着新皇帝下诏对这个李选侍进行了谴责，李选侍这才不得不离开了皇帝居住的乾清宫，而迁往安置年老宫女的惠銮宫。这件事情就是移宫案。整个的这个经过，朱由校做了皇帝，将这个先皇朱常洛葬于了庆陵，尊为了光宗。光宗啊连个年号都没有。后来啊大臣们一商量，就把万历48年改为了太昌元年，算是让他具备了一个当皇帝的各种条件。朱由校16岁当皇上，定明年为天启元年，就是这个小皇帝将他的祖母也就是他奶奶王宫妃追宗为啊孝敬太后，跟神宗皇帝孝端太后合葬于这个定陵，让那个郑贵妃只好望陵兴叹了。停机红丸移宫三案结束，但是这三案当中东林党人一直站在正统的一边，维护了大明朝的封建法统。但是三案没有结束，因为后来有一个叫魏忠贤的太监篡权，又把三案拿出来作为打击迫害东林党人的工具，使大明王朝终于一蹶不振。这个魏忠贤啊跟他的祖师王振、刘瑾一样，入宫前也是个无赖，他跟一些个赌徒啊赌钱，输急了眼了跟人家耍赖皮。后来他愤而自宫，自宫啊就自己把自己拉了，后来混进了皇宫当了这个太监。他目不识丁，但是狡诈异常，比这个王振跟这个刘瑾又胜一筹，因此很得小皇帝朱由校的欢心。这个小皇上朱由校他16岁登基啊还是个文盲，原因是他自幼生长在忧苦的环境当中，他的父亲虽然说贵为太子，但是常常的自身难保，又哪有心思顾得上对子女的教养。所以说朱由校在他当皇帝以前呢连书都没读过。如果说他父亲光宗是个半文盲，他就是全文盲。
光宗继位的是大学士方从泽请求为这位皇长子指定师。

夫教他读书。光宗就说了不急，等明年再谈吧。结果没等到明年，哎，文王啊，哎，就当了皇上了。朱由校有个乳母客氏，一直啊侍奉他。朱由校登基之后，感念他的好处，就封他为啊奉圣夫人。客氏跟这个魏宗贤好，俩人好可是好，没有那关系也发生不了关系。请这朱由校批准他二人啊作为这个夫妻。宫中啊把这种假夫妻啊称为啊对食。说个白话，当时都有这个儿化音，叫对食儿。朱由校啊，因为自己是客氏从小带大的，对他十分的信任，就连带啊宠信了这个魏忠贤了。根据客氏的请求，任命啊魏忠贤为这个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秉笔啊就是代替皇上签阅文件。皇上不识字，这个秉笔太监怎么样？哎，也不认识字。俩人这倒不错，一对睁眼瞎。可是魏忠贤偏偏有个好记性，并且更会啊，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小皇上因为小时候没读过书啊，闷烦时啊，哎，就学起了木匠活作为这个消遣，并且这手艺还相当不错呢。慢慢他上了瘾了，说当了皇上之后啊，瞅着个空，哎，就去啊拉拉推推抱抱啊，打上一件小家具，后来啊都能打大立柜了。要是赶上啊解放之后文革呀，他值了钱了。为什么呢？那阵啊都兴结婚呢自己打家具。为什么呢？国家供应的，你像什么立柜啊、五斗橱啊、写字台啊，当时来说啊供应非常的匮乏。你说这皇上要生在解放以后多好啊。这个魏忠贤呢，哎，他也灵，偏偏赶上皇上哎扯着墨斗闭着一只眼掉线的时候，他赶过来禀示。朱由校总是啊挥挥手让他走开，由他自己去办。魏忠贤这一手也像刘瑾学的。魏忠贤跟客氏勾结，蒙蔽了小皇上，操纵了权柄，他们排挤打击证人，网罗了一群无耻之徒，在这朝廷上形成了一党，人们称之为阉党，专跟那些个比较正直的大臣们进行作对。魏忠贤呢后来还在这个西湖边书院的旧址建立起一座魏忠贤的生祠，一般的祠堂都是人死了之后为了纪念他而建。您比方说孝宗皇帝就在西湖边上为这个保国有功的于谦建了一座精工祠。可是魏忠贤他还活着，那么这座祠堂那就得叫生祠了，里边塑上了魏忠贤的塑像，照例烧香燃烛，跪拜如仪。官员们一边行礼，还得一边嘴里头念着九千岁，因为魏忠贤那是自己啊自封为九千岁，只比皇上万岁差这么一点儿。杭州建立起第一座魏延的生祠，全国那些个寡廉少耻地方大员们争先的效尤，很短的时间魏太监的生祠啊好遍及天下，以至于都城数十里间词语相望。开封的阉党为了建这个魏忠贤的这个生祠，拆毁了民房2000多间，不让拆呀，不让拆，强拆，建起了一座九营的宫殿。官员们在迎娶魏忠贤塑像入祠时，还得行5拜3叩的这个叩首之礼。这个时期这是明朝黑暗腐朽已经到了这个终点，经济上也在阉党的这个操纵盘剥之下濒于崩溃了，致使民不聊生，不少地方的百姓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更有那边疆的少数民族看到这一个征服中原的机会，虎视眈眈乘机入侵，大明帝国终于走向了灭亡的道路。咱们这里说的少数民族啊，那就是取代明朝而建立大清王朝的后金，他的第一代始祖名叫努尔哈赤。这个后金呢称为女真，他是处于啊我国东北的一个部落，原分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建州女真，这是三部。努尔哈赤就是建州女真人，生于嘉靖38年，也就是公元1559年。他曾经在这个总兵李成梁部下做过军官，被这明朝封为了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后来逐渐的扩充了势力，

吞并了野人女真跟这个海西女真，把女真族呢统一起来，但是对明朝却是伪装啊恭顺的。万历十七年，明廷封他为都督佥事，万历二十三年又封为龙虎将军。这个努尔哈赤啊改制这个军制，建立了八旗军，在这个经济跟文化上他也有所建树，开矿冶铁，制造兵器，发展手工业，种植粮食，并且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称为满文。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这个赫图阿拉，原来是这个建州卫，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新宾，他建立了这个都城，自称大可汗，定国号为后金，年号为天命，并且于这个万历四十六年以七大汗誓师告天，兴兵向抚顺进犯。咱说要简言，到了天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1年，后金的军队攻打了沈阳跟这个辽阳两地，先后失守，经略袁应泰呢牺牲了，明廷又派出了熊廷弼去这个辽东当这个经略，挽救这个败局。可是又派这个王化贞当这个辽东的巡抚，王化贞啊投靠了阉党，控制了这个兵权，自带六万大军驻扎在了这个广宁，扬言要荡平建州。而经略熊廷弼啊手中无兵，只能守到了这个榆关，就是现在的山海关，致使熊廷弼空有满腹的抱负，浑身的才智但是不得施展。等到这努尔哈赤进攻广宁时，王化贞的部下未战先溃，王化贞侥幸逃得性命，广宁啊也就失守了。天启六年，努尔哈赤率兵啊来攻这个宁前道，宁前道就在这个宁远，也就是现在辽宁的兴城。当时是袁崇焕，袁崇焕早有这个准备，他召集啊全军的将士，赐血为书，誓保边关。他把这个城外的居民迁入了城中，将这个城外的房舍全部的焚毁，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对付努尔哈赤。后金军盛气而来，不料刚一攻城啊，城头上摆着红衣大炮，就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啊！后金军伤亡很大，但是仍然猛攻，连续几天，宁远城一直笼罩在这个战火之中，直到努尔哈赤自己也被炮弹击伤，这才下令撤退。这是几年来明军打的第一次胜仗。而攻锦州的后金军呢，因为努尔哈赤受伤，也是奉令撤回。于是明廷就把这一战役夸耀为宁锦大捷。努尔哈赤带着伤回到了新都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后金于这个前一年迁都在此，不久伤重死去，葬于了涪陵，就是现在的沈阳东陵。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在四大建立斗争当中取得了胜利，当了大可汗。第二年改元为天崇元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天启七年，那个精通啊木匠手艺的皇上朱由校也死了，葬于这个德陵，庙号喜宗。他没有儿子，遗诏呢由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这就是大明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崇祯。崇祯呢是他年号，十七年之后他自杀身死，由清军将他葬于司陵，故此称他为司祖。清朝还给了他个谥号庄烈帝。咱说简言，在这个崇祯二年，也就是后金天崇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安定了内部的局势，又想兴兵入侵，他知道锦州山海关一路有这袁崇焕在，轻易的进攻是得不了手的，于是就跟蒙古族联络，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取到喜峰口入关，攻陷了遵化之后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在这山海关听到消息大吃一惊，急忙亲率何可刚、祖大寿两镇的总兵啊昼夜兴驰，四天赶了700里来到北京城，这叫擒王啊。后金兵也是刚刚杀到，后金屯兵南海子，袁崇焕的大营设在了沙河门外。当时京师空虚，朝廷得警之后虽然说发檄调兵了，但是兵尚未到，幸亏袁崇焕袁将军主动的赶回，这才挽救了危急。袁军跟后金军几次交战，双方互有这个杀伤啊。这阵离北京较近的宣大、保定、应天
等朕的

0: 陆军，依次的赶来增援。皇太极一看突袭不成，于是暗中啊嘱咐人买通了阉党残余的分子。这阵啊，魏忠贤已经被朝廷治死，这是崇祯一上来就把魏忠贤啊整个的给推翻了。说在这会儿咱怎么不介绍魏忠贤呢？听众朋友，要介绍魏忠贤，实际书也介绍不完，毕竟来说咱们这是上下五千年略说，等到将来我有了时间，单立的给您来一部明史的书。说现在制造谣言说袁崇焕策略当中有一条何为旁策，是因为早就跟后金有联络了，并且来说早些年袁崇焕派这孙喇嘛去这沈阳吊孝，吊孝谁啊？努尔哈赤啊，说是那派去的讲和的使臣，当初我们就有联盟，围城之下这种流言蜚语格外的耸人听闻，而且越传越悬，竟然说袁崇焕似乎已经跟皇太极定下了城下之盟了。崇祯皇帝听到这个消息要把聪明劲儿拿出来，外表他不动声色，只是委派大学士孙承宗啊驻扎到了这个通州，督理所有的兵马，并且继续的袭调各地的驻军，迅速来京擒囊。偏偏有两个太监在往通州啊传旨途中又被这后金军呢俘虏了，押到了军帐里头，由这个副将高鸿忠、参将鲍承先、宁宪我监管。鲍宁二人原来是明军的将领，是在这个辽东投降后金的。这三个军官好像忘记了这个帐中还有俘虏，竟然在一旁啊悄悄地密谈起来，声音大小刚刚能让这两个太监听到。听说咱们要退兵了，瞎说你怎么知？谁瞎说？我亲眼见，大可汗单骑出营，跟这个城里来的两匹马并立着谈了很长时间。哎，这玩意也说不定，兴许袁大帅跟咱们大可汗有密约吧。那就好了，说真的，我可真不愿意跟老彭在战场上打仗啊。三个人叽叽喳喳的这么一说，两个太监留神的一听，到了晚上帐篷里却没有人看管了。两个太监试着摸出来竟然没有被人发觉，他俩气喘吁吁的跑回了城啊，把偷听到的话禀报给了皇上。朱由检一听怎么样，又拿出了麻痹对方的老办法，下令赏赐袁崇焕跟主大寿以这个玉带躺毙。其他辽东的将领也是具有封赏，并且在宫中平台接见了袁崇焕跟这主大寿，温语加冕。过了几天之后，各地驻军来的更多，袁崇焕就将房地交出来，准备率兵啊进攻南海子。突然皇帝传召宣他进宫，商量军务，他带着几个亲兵匆匆地赶回来，刚进宫门就以通敌罪被捕，亲兵逃出城去，报告给了祖大人祖大寿。祖大寿率部哗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951，在每天早间的这一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咱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高敏。
1: 你不会去飞，你只想不可测混蛋。
0: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啦！新的一天再一次开启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啊，其实这会儿市区呢仍然还在下雨当中。我不知道，就是今天早上一开始，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下雨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反正高敏是，就是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下雨天。之前的时候有跟这个我们直播间朋友聊过，因为我会觉得什么，下雨天它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狼狈。对，没错，就是狼狈这个词啊，会让我觉得说我整个人好像很辛苦啊。举个例子吧，你像今天早前高敏出门了，对吧？

们出门了，然后呢，我骑着我的小电动啊，走在路上哪里都不会堵车。然后呢，边骑边走，那个我家从东城一路骑过来，然后呢，这个雨呢是越下越大，越下越大。但是我出门的时候我并没有带雨披啊之类的。然后呢，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一路硬骑，硬着我的头皮往前骑。有多硬呢？就是你走过这个东关的这个立交桥，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雨量越来越大了，它就顺着我的脑门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啊。然后呢，这个时候那我能咋办呢？我也没招了呀，那我就只能努努力的再往前骑一骑，再往前骑一骑。我就想着说，我只要我抓点紧，只要我骑得再快一点，那么这个雨就赶不上我的脑门子啊。我就到单位了，结果这一骑就是十来分钟啊，这一骑就是整个人就是，我发现我这衣服上头，跟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啊，但是就是有一些小黑点儿。

0: 这个时间段。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当中，有朋友给我们发消息啊。首先呢，小强的幸福生活说早上好，早上好。火玲珑说声音好小，现在是不是稍微好一点了？现在声音状态 OK 吗？各位啊，如果说声音还是比较小的话，大家来给我发一下，声音小好不好？我再调整一下，让我们的技术部门来调整一下。如果说声音已经 OK 了的话，大家来给我说一个好了，好了，好了，谢谢各位。那我刚才说的好的话，大家是不是都没听着？没事儿。我再给大家再说一遍，就说到了我今天早上这个骑电动车出门上班的这个过程。首先呢，我在东城住着，东城住出门的时候，他当时下的不是特别大，然后呢，我就骑着我的小电驴啊，开开心心的走在路上，迎着微微的细雨，迎着微微的小斜风，那么一路走来，我觉得哎呀，今天早上可真舒坦，这小风一吹是不？紧接着一旦路过了这个东关立交桥。路过了东关立交桥之后，那个雨它就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东关立交桥桥下它不是那有一个这个两个地方啊，它就是相当于那个桥的连廊，然后底下会稍微有一点挡雨吗？我当时犹豫徘徊了那么两秒钟，要不要在这儿把我的雨披给穿上。我想了一下，别穿了，没事，马上就到单位了，冲一把，蹭我就走了。蹭我就走了的同时，各位您知道不，就走到了这个东关大十字东关小十字，那个雨下的越来越大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那怎么办呢？那雨下的越来越大了，我要不要这个抽个空赶紧把我的雨披穿上呀？我心一想，心一横，多大点事儿啊，马上就到单位了，没事啊，咱们就是捏一把汗就到了，不着急不着急，冲一把，蹭我又走了。这一路上我就明显的在感受着什么呢？感受着我这个脑袋门上啊，脑门子上的啊，我脑门子上那个细密的雨点，那都快洗脸了。早上辛辛苦苦啊，给自己就是，涂的白白净净的，那估计也就大概率都没啥了啊。所以我其实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的下雨天，我会觉得下雨天会让人很狼狈。我希望就是未来有一天，就是我非常习惯开车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呢，我会喜欢上下雨天吧。人家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说过，刚没有车吗？有，刚没开吗？不开，为啥呢？开车技术差啊！一到下雨天的话，你别说开车了，你让我开车这事儿我都心里犯怵。你反而到了下雨天的时候，我更害怕了，我更不敢开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下雨天的时候会让人很狼狈。然后我不知道各位车友们有没有这个很讨厌雨天的。各位啊，今天在咱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去征集啊，如果说你不喜欢雨天，麻烦您给我扣个一啊，我知道一下，我找到家人了。如果说你很喜欢雨天，你喜欢下雨天的氛围，您来给我扣个二，让我知道一下，让我好奇一下，就是大家的一个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就非常喜欢下雨天。他喜欢下雨天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下雨天可感觉就是打个伞也好，小雨的话呢就是可以不打伞出门，感觉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清爽，非常的清新啊。不过这那都是上学时候了，不知道他现在还会不会仍然喜欢下雨天呢啊。就是开车好的朋友们，或者说日常出门都是开着自己的这个四个轮的车的啊，这些朋友对于下雨天这个狼狈

0: 泪这件事儿，你们是不是觉得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呢？各位来关注一下各位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呢，也已经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陆续给我们发来了留言打卡的一个消息，我们依次来盘点一下。首先关注到是小强的幸福生活说早上好，早上好 ，hello。然后呢，我看到我有，哎呀妈呀，他这主页幸福的嘞，全是一家三口的视频啊，美的嘞啊，恭喜你啊，有如此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哎，祝愿你生活愉快哈、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火玲珑，火玲珑说声音好小，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这个及时的一个检查。然后呢，梁给我们发了一个赞赞赞六六六的一个消息啊，早上好，早上好。然后呢，红阳也给我们发了一个好了，哎，行嘞，知道了，声音已经恢复正常了，感谢红阳啊，红阳，所以你爱下雨天吗？你喜欢下雨天吗？啊，萌宝也来了，萌宝早上好，萌宝喜欢下雨天吗？反正我当时不太喜欢呢、啊。现在这个点已经开始上工了是吗？萌宝准备，这时候要跟萌宝说一句：做大做强，再创辉煌。此时此刻不论您正出行在哪里，各位朋友们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互动一下今天的各种的一个信息，同样的也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啊。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林汾，或者是听见林汾括号有一个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您都可以找到我们。为什么是有两个号呢？要因为跟大家去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举办各种活动，我们好多活动呢它都是免费参加啊，不设报名条件，没有报名费，不需要你掏任何的名儿。您来了之后，咱就给您发伴手礼。所以说，我们这个号呢，给大家去做直播。另外一个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呢，就是在征集一些铁杆粉丝们。等到下次我们在这个办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会在我们的铁杆粉丝里面去抽取我们的幸运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其实也不叫参加活动，我们就很直接一点，就是邀请一些朋友来过这儿，就是通过我们明目张胆的借一些名头给您去发点礼物啊，感谢大家送的小心心喽，谢谢各位。突然间我这直播间进来好多这个小假人，你看那头像那个一看就是假人啊，我都懵了，咋回事啊，是有谁给我冲走家了？可不敢啊，可不敢啊，大各位啊，点个关注点个赞赞就可以了，冲走家这种事儿，咱就是说花米的事儿，咱不能干呐。然后某某这会儿啊给我们发消息了，说开车着呢，哈哈哈哈，行嘞，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啊。今天的话呢，我们市区有降雨，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每一位啊正在路上行车的朋友们，各位啊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制动距离一定要这个适当的有所延长。然后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咯。
1: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寒来暑往，总有一个声音会在路上等你，和你一起谈天谈地。
2: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51早新闻，我是浩东，早安临汾，
1: 欢迎来到951早新闻的声音世界。
0: Hello， 大家好，早上这个时间呢，我们首先再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各位啊，首先呢，了解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这场降雨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预报了，今天呢，全市是一个阴天，有大雨，各位，今天这场雨跟之前那场雨不太一样啊，如果说前段时间那个雨小打小闹，那个就是开个玩笑，今天这场雨是真的来真的了，来认真的呢啊，今天这场雨关注了解到的话呢，就是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大概在24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温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如果有一些体感比较弱的朋友们，对吧，大家会平常出门觉得凉飕飕的，那你穿上一个外套可能会对你来讲会更加合适一些。然后呢，我们关注到明天的时候这场阵雨还会持续吗？是的，没错，各位啊，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是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降水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27到32摄氏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提醒各位啊，保这个注意啊，一定要带好这个雨具。然后呢，后天的时候，也就到了本周五，24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是多云转阴天，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各位，这一轮的暴雨，目前从我的手机的这个天气的一个预报当中显示的啊，它大概可能就是会下到周五，而且明后两天下雨的概率极大啊。有一些户外运动习惯的朋友们，这两天您可能得抽着空啊，就是找一找这个合适的时间，雨下小了对吧，但实在不行的话，咱要不然就把这个锻炼稍微暂歇一下，或者说选择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锻炼。我们各位这个老朋友们还在吗？今天早间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再次开启了我们世界杯专栏，然后呢就聊一聊关于球赛那些事儿。各位，最新的这个内容已经出来了，支持法国队的平兰听雨，对不？那位听众还在不？西班牙2-0法国，各位朋友们，各位球迷，西班牙。猜错了啊！我还记得上次的时候，我跟这个汪洋，我们两个人其实都更加看好法国。

感觉就是这个法国就是那还不。不要走啊，但是西班牙确实很厉害啊，就佛得角逼平西班牙的这个含金量就此仍然还在上升啊。然后期待明天早上的话会有阿根廷的一个对决，阿根廷和英格兰的一场对决，然后呢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两场比赛啊，冠亚之争。哇天哪，就是进入到这个环节真的是让人看的让人已经有点按耐不住的激动了。各位有没有追球的朋友呢？各位，我们这个世界杯专栏啊，眼瞅着好像就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这叫什么倒计时的一个时间段了，这么一讲还有点舍不得呢。风不动了谁的心弦，此时此刻啊，各位提醒一下，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交流一下，聊一聊你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来聊一聊此时此刻你出行在哪儿了。也欢迎各位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的一个消息，早上好的各位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消息。首先要跟大家说就是啥呢，今天入伏了各位。虽然说呢，在一场这个比较这个淅淅沥沥的降水当中啊，我们正式迎来了2026年的一个三伏天，但是各位，咱就是说聊一聊这个入伏的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在这个三伏天有养生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呢？我记得就是在往年的时候，三伏天会干嘛呢？就是什么呢？去年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叫晒背，还有朋友在坚持吗？我昨儿个，前儿个。反正就是这俩天吧啊。然后呢在我们单位啊，就是目前我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不是搬到了师大吗，就是咱们这个老师大啊这个院里头。然后呢就是中午下班的时候，大概应该就是个11:30左右，然后我在巨人广场，我是看到了有一位女士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的，带了一张瑜伽垫，就在这个巨人广场的中间在那晒着呢。我当时看见他的那一瞬间，我说实话各位，你知道我是咋想的吗？我想着哎，对没错，快到三伏天了，这个晒背这事儿可以安排起来了。眼瞅着我就觉得哎呦，这养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能安排了啊。去年有朋友晒背吗？大家有这个感觉就是有不一样吗？有的话来跟我说一下分享一下。我今年是实在是想把这个调理身体这件事情啊安排上日程。然后呢当时也在11:00多吧，然后我当时一搜啊，就看到他这个正在晒背，我当时就觉得哇，大家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健康状况真的是越来越关注了呢。然后今年三伏天的话，各位就是要比去年要长，今年三伏天一共40天，然后是属于一个长三伏。

我们就是说啊，今年其实这个温度还是蛮高的，因为前段时间的时候最高的一次我们临汾这个温度已经冲击到了39摄氏度，39摄氏度这个温度真的还挺高的。而面对

即将要到来的三伏天，咱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准备措施，同样的调理饮食，调理起居。各位，三伏天不是养生的最好的一个时候吗？对不？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这个想要去健身呐、想要去养生呐、这类的一些活动的话，来跟我们聊一聊吧。有啥呢？今年三伏天有没有一些就是跟往年不太一样的一些新招呢？就是我这人吧，就是别看我年纪小，养生这事儿我还挺这个在行的。然后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互相监督啊，再来关注一下吧。来关注一下，萌萌也说的西班牙，对，萌萌也在关注球吗？西班牙2-0赢啦，挺高兴的，挺高兴的啊。但是我其实个人稍微有点支持法国，所以就是这个说这句话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的兴奋呢。再来关注一下甄子贤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早上好的消息。Hello, 早上好。高先生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早上好。哎呀，本家人吗？这不是啊，高先生啊，我叫高敏啊，一家人啊。都

感动，破了嗓子啊。然后呢，大家今天中午会吃饺子吗？各位，头伏饺子，二伏面呢？那么今天早上、今天中午的时候会吃饺子吗？各位，反正就是中国人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这个存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什么节日，我们都能够跟吃扯上关系啊。正月十五我们要吃元宵，八月十五我们要吃月饼，端午节五月端午端午节我们要吃粽子，那入伏了咱得吃饺子。

0: 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想要听到的一些这个歌声呢？如果有的话，如果有的话，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然后呢，主播把大家想听的那首歌送给你了，各位啊。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我们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以及我们听见林粉（括号好物严选）这个直播间同步都在直播，各位啊，两个平台同步发力，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些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快的好心情。如果说您方便的话，两号都给咱关注一下，点击个关注啊，各位啊，点个关注不迷路，不用刷啥小礼物啊。哎，我是不是又单压了？死根儿。然后呢，高先生说开车顾不上打字，行，安全最重要，安全最重要啊。然后呢，我始终是觉得，你说咱这直播间就应该开一个那种语音聊天窗，就是我那个语音框就放那儿，然后谁就是这会儿了就开车着呢，不方便打字，你就蹭滋啊，这个语音转文字多方便呀，对不？你这抖音抖爸爸你还得再加油啊，你这功能限制还是有点多啊。然后呢，老猫说这个漂亮眼睛妹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我今天早上是挺漂亮的，但我今天早上是个破锣嗓，这人怎么就完美不了一天呢，真是让我难过呢。然后呢，萌萌说想听淋雨一直走，好嘞，行嘞，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当然我们就说下雨天了啊，就得听点那种下雨的歌。下雨天我和你都闭上双眼，这啥歌来着？然后关于下雨天的歌，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会发现，就是很多 BGM 会在你这个生活当中它不断的在重复和闪现。举个例子，今天早上我出门，我骑的我的小电动，挺狼狈的，确实啊，挺狼狈的啊。但是呢，除了这个挺狼狈之外呢，我脑海当中一直在循环，就那种雨一直下，七寸不算容前。我今天这破了嗓子怎么唱这歌感觉还挺有那个那劲儿的呢。
1: 进去天没有，
0: 就是雨一直下，这首歌会在我脑海中一直盘旋啊。然后包括淋雨一直走啊，这首歌你就会觉得下雨天的时候，它这个 BGM 好像自动会进入你的脑海当中，开始转转转转转啊。

监控哥也来了，监控哥说 Hello 早上好敏儿， Hello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了啊。然后呢高先生说想听那个爱就一个字，行了，我给您去安排排单一下啊。然后但是我们马上即将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广告时间段了，所以说在广告时间段把这首歌送给您行不行？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